最佳的状态放在了米兰科尔蒂纳的冬奥会赛场上，三个赛季的最佳成绩都是在米兰创造的，86.18是他们在米兰的运力五最佳得分，而今天再次刷新了赛季的最佳得分86.45分，目前暂列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英国名将利拉菲尔和刘易斯吉布森，两位选手是2025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今天的韵律舞音乐是选用英国女子组合辣妹合唱团的三首歌曲，曲目也是兼顾了经典的节奏感，符合韵律舞对特定风格连贯节奏的要求。

中线军需部交个塔，外沟，内沟。

同步碾转部，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图案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

PST。括弧外钩完成。编排韵律接续部

0: 难度介入旋转托举，女伴难度姿态，女伴变换姿态，男伴旋转五圈，四级的配置。
1: 中国选手利拉菲尔和吉普森两个人呢，是从2016-17赛季开始携手参赛的。到了2018-19赛季就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热情欢快的风格。那个赛季当年的 disco 的风格的自由舞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到了2019-20赛季呢，也是延续着这种欢快的风格，获得了他们的首枚大奖赛的奖牌啊。同样，这个赛季的90年代复古风潮啊，也同样很适合他们的节目表演。
0: 他们的节目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活泼跳跃，而且男伴刚才在中间看到快像跳了一个两肉。

跳一样，很炫。对他们整体的配合还是很好，就尤其在给我印象比较深是在编排韵律进行部时候，两个人虽然都在舞动，但是他们在舞动的同时总会有那一个点是很一致，是很默契，能配合上的，能同步上的。其实这个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两个人在彼此看不见彼此的时候，只能用音乐的节拍和他那一个节奏，甚至是平时训练过程当中的那一个默契的配合，才能达到完全一致，两个人的手的位置和节奏完全一样。我们看到这两人虽然分开，但两个人手的高度和整个身体的位置是几乎一样的，这是很难。

0: 是首队在国际华联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当中获得奖牌的英国选手啊，是2024年获得了铜牌。确实也是近些年啊，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对搭档。此前他们在23至24赛季的自由舞还拿到过24年国际华联花样滑冰奖啊最具娱乐性节目的这个提名。我们现在看到近几年很多运动员的编排更多的会去到板墙的位置和裁判员进行更近距离的互动。
1: 对，之前在规则当中就是运动员是不可以触碰板墙的，
0: 是
1: 现在规则改了之后，大家就会很多就从单人滑我们也可以看到经常会利用到板墙这个环节，
0: 就给裁判员更多的冲击力啊。
1: 是的，
0: 85.09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目前保持领先的依然是奥运冠军法国名将。好，今天最后一队出场亮相的，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洛帕雷瓦以及布里索德。两位选手呢是2025年欧锦赛的亚军获得者。今天的韵律舞四首音乐也都是90年代末期风靡全球的电子舞曲经典。

部点阵部，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图案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中线接续部，乔克塔，莫霍克。

奶糕，内沟。原地托举，男伴难度姿态，女伴难度姿态，难度滑出，自己的配置。

PST。一段外钩，南半某霍克，里半括弧，南半内钩，完成。

0: 完成。
1: 这是今天最后一组登场亮相的组合，在此之前呢，目前排在第一的是富涅伯德里和西格隆，排在第二的是加拿大的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目前排在第三位的是利拉菲尔和吉布森。其实这一对搭档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对选手，通常在自由舞当中可以看到他们非常先锋，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些表达啊。
0: 可以期待一下的自由舞。
1: 嗯，
0: 今天韵律舞表现也非常不错，他们整个的配合和整个的默契的体现还是也是非常有一个特色，自己的特色在的。
1: 嗯，他们职业生涯最佳状态也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时的总分超过了200分，206.76。目前本赛季的最佳状态同样是呈现在了欧锦赛的赛场，2026年的欧锦赛创造了三项赛季的最佳得分。之前他们也一起携手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排在了第八位。那么在本届世锦赛之前的4届世锦赛当中，他们的最好成绩也是第八。

赛的第十，后转战到成年组的赛事啊，至今在成年组已经征战了七个赛季。本赛季最佳的韵律舞得分是82.38分，在2026年的欧锦赛当中创造的，而今天刷新了赛季的最佳成绩，同样也是职业生涯当中的最佳韵律舞成绩83.07分，目前是暂列第五位。好，这样的话呢，全部的韵律舞的展示已经完毕了，我们看一下最终的排名情况。法国名将富涅伯德里和西泽龙是以92.74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排在第二位的是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第三名的是英国组合利拉菲尔和吉布森。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体育频道的

转播，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而今天的自由舞结束之后呢，将决定本届世锦赛冰舞项目的奖牌归属。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第8名，2025年欧锦赛的亚军获得者。

跑选手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两个人呢，是2023至2025年法国冰舞的三连冠获得者，直到2026年全锦赛希泽龙携手富涅伯德里回归啊，并且夺冠。当年呢，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是

拿到了银牌。这对搭档当中的女选手是生于俄罗斯的莫斯科，4岁开始练习花滑，早期是和卡尔普绍夫搭档，获得过2个青年大奖赛的第4名。男伴呢是生于法国，从3岁开始练花滑，之前呢和玛丽娜鲁方什搭档，最好成绩呢是法国全国青年锦标赛的亚军。他们2个人呢是从2018年开始搭档合作的，代表法国参赛，都是彼此的第2个搭档。首个赛季呢，先是获得了青年世锦赛的第10名，之后转战到成年组的赛事。至今呢，参加了7个成年组的赛季啊，均在法国全锦赛当中收获奖牌。另外，他们在2024至2025赛季的大奖赛法国站当中收获了大奖赛的首个金牌，而欧锦赛当中他们又是收获了亚军。本赛季2个大奖赛是拿到了季军，分别是美国大奖赛和中国杯。

0: 今天的节目表演当中最受青睐的是两个弧线托举组成的长托举，这是实时的 GOE 加分加的最多的一项技术。本届世锦赛他们此前的韵律舞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节目内容的印象，所以呢他们也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韵律舞得分83.07分，帮助他们排在了目前的韵律舞第五位。看一下今天的自由舞得分。
1: Let's go, please.
0: 120.70，这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自由舞成绩。哦不，这没有超过他们的赛季最佳，203.77分啊，这个成绩呢排在了目前的第二位。那他们的赛季最佳依然是在欧锦赛当中创造的。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位选手是一对情侣搭档。他们是2026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得主，米兰冬奥会的第五名。

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个人在之前的韵舞当中已经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套非常出色的演绎啊，今天同样如此。这对搭档当中的女伴金加斯呢，曾经是代表塞浦路斯参加女子单人滑的赛事，她是2020年圣诞老人杯银牌得主和2021年挑战杯铜牌得主，她也是第一位获得世界锦标赛参赛资格的塞浦路斯滑冰运动员。而且这位女选手曾经也是想要尝试代表父亲的出生地塞浦路斯去冲击2022年的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可惜没有成功。之后呢，她就转型成为了冰舞选手。两个人呢是从2022年开始搭档合作的。克里斯尼克表示，第一次两个人一起滑冰的时候感觉非常特别啊，金加斯可以让他更自由自在的来滑冰。两个人也是从2022年开始恋爱，是一对情侣搭档。其实对于两位00后的冰舞选手来说，他们目前的成绩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能够站上冬奥会的舞台，并且排在前列拿到了第5名，这是非常难得的。他们之前在采访当中也表示啊，期待在未来的4至8年当中啊，夺得冬奥会的金牌。

0: The score is 3.
1: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今天的得分情况，209.20分，这个分数是刷新了他们的赛季最佳，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佳总成绩。目前，金加斯和他的男伴是一起排在了当前的第一名。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著名冰舞选手列拉菲尔和刘易斯吉布森，两位选手呢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铜牌获得者。

这是一套非常具有苏格兰特色的编舞节目。两位选手其实从携手搭档之后啊，就非常快速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是精力充沛啊，活力十足的一对选手，而且他们也是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感。也通常呢，他们选择的节目会是比较欢快啊，比较富有激情的这样的表达。所以这个赛季的韵律舞其实整体风格也非常的适合他们，90年代的复古风。利拉菲尔和吉布森，他们应该说是英国近几年最优秀的编舞组合。两个人从2015年牵手搭档合作，拿到了2023年欧锦赛的银牌，并且7次获得了英国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此前他们职业生涯也是携手搭档参加过2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排在了第10，米兰冬奥会排在了第7名。

赛季他们在大奖赛当中的整体表现啊，也是非常的亮眼。通常都是领奖台上的有力竞争者。24和25赛季，他们两个分站赛都拿到了金牌，美国大奖赛和芬兰大奖赛，并且也是进入到了总决赛收获铜牌。另外呢，本赛季的大奖赛，他们先是参加了法国站，收获了亚军，而日本大奖赛也是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目前自由舞的得分还没有人能够超过西班牙的组合斯马特蒂姆迪克，23.89分，这个成绩排在了自由舞的第三名。看一下总成绩是208.98分，排到了第二位。

这样的话，美国选手金加斯和克列斯尼克同样是暂列第一位的选手。今天在冰舞的赛场之上，倒数第二队登场亮相的，这是加拿大的著名冰舞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本届世锦赛的自由舞，两人也是在世锦赛开赛的前几天宣布决定重新使用他们在两个赛季前使用过的作品《呼啸山庄》。

加拿大著名冰舞选手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个选手呢，在此前的2021-23至2025年的四届世锦赛当中都拿到了奖牌。另外呢，他们还是2024和2025年两届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

加拿大最著名的一对冰舞搭档，两个选手呢都是34岁。此前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参加过3届冬奥会，平昌、北京和米兰。北京冬奥会他们排在了第7名，但是在这之后呢，其实女伴吉尔斯是考虑过

之后也是弃掉了加拿大的全国锦标赛和四大洲锦标赛，恢复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在那个赛季的世锦赛，他们也是决定啊重返赛场，还是放不下这一片非常热爱的冰场。当时也是和搭档一起携手拿到了铜牌。应该说好在两位选手一直坚持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也是终于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冬奥会奖。

两个人今天的定级情况，单足转体接续步女选手是三级，男选手是二级。另外他们的第二个技术部分的长托举，还是非常的受青睐的，得到了3.98的实时只有一加分，两个都定为了四级。另外加分加的比较多的还有定级接续步的部分，另外他们的最后两个部分，两类的编排动作同样也是都加到了加四加五的程度啊。125.07的自由舞得分排在了第二名，总分是211.52分，目前暂列第一位，这样已经确保了一枚银牌。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著名冰舞搭档傅尼耶·博德里和西泽龙，两位选手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冰舞冠军获得者。今天的自由舞音乐选自电影《鲸鱼》的影视配乐。

法国名将富尼耶·博德里和西泽龙两位选手应该说是近乎完美的完成了今天的自由舞展示啊，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从实时的定级上来看的话，在蛇形接续步之前全部都达到了满级，同步碾转步、单足转体接续步，包括旋转托举，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不仅仅是达到了满级，实时的自由翼都是加到了加速加五的程度。确实他们今天的整体演绎啊，滑行的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有两个弧形托举组成的长托举确实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重心压得非常之低。这两位选手当中的男伴西泽龙呢，他是和前搭档帕帕达吉斯一起为法国冰舞创造了非常多的好成绩。他们两个人在北京冬奥会夺冠之后呢，也是一直在休赛，在2024年12月宣布了退出冰舞这个舞台。但是在2025年3月呢，西泽龙是宣布了复出，与现在我们看到的新的搭档富尼耶·博德里重返赛场。而这位女伴此前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冰舞选手，她是在2023和24年2届四大洲锦标赛当中和前搭档一起拿到了银牌。所以本赛季，也就是2025-26赛季，是富尼耶·博德里和西泽龙携手之后参加的首个赛季，来说参加的全部比赛都获得了奖牌啊。全锦赛和大奖赛的两个分站赛，包括欧锦赛以及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们是都拿到了金牌，只有大奖赛的总决赛是银牌。而今天这一套表现，再加上他们此前的韵律舞的节目，毫无疑问会夺得这枚世锦赛的金牌。他们现在的实时技术分已经排到了第一位，而节目内容分确实肯定也是会非常理想，完全贴合主题的一套演绎，并且在三大项当中都发挥得淋漓尽致。赛季的最佳自由舞得分138.07分排在了第一名，看一下总成绩230.81分，这个成绩我们来看一下，是创造了他们的

职业生涯最佳成绩，这样的话相当于两位选手在本届世锦赛当中是创造了三项两个人携手之后的职业生涯最佳成绩。我们恭喜来自法国的名将傅尼耶、博德里和希泽龙两个人携手是拿到了携手之后的第一枚世锦赛的金牌，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另外获得铜牌的是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单打世界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韩国选手申玉彬来迎战中国选手王曼玉。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的王曼玉先来发球，
1: 一上来发动的非常快，王曼玉也是从昨天的对阵削球打法又转换到攻球打法。而且两场球间隔的时间并不长，
0: 对，
1: 也是对精力体力的一个考验。
0: 两场比赛间隔时间没有过24小时，
1: 也就是休息了一个晚上，直接就到训练馆了。
0: 对，而且又都是竞争这么激烈的比赛啊，其实对于选手的精力调整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是的。申玉彬与王曼玉之间的打法还是比较类似的，双方都是反手比较好、个子比较高的类型。那么王曼玉速度会更有优

0: 势一些，并且他的线路比申玉斌打得会更活。今天最主要的看点还是申玉斌的发球，看看他是以勾手为主，还是转不转发到王曼玉的反手位为主。
1: 嗯。
2: Left，1-2。
1: 发了一个急传。申玉斌接发球搓了一个滚网，
0: 一个运气球，而这个滚网还是比较近的，
1: 嗯，
0: 我们就说死网啊，不太好接。
2: 4-2

0: 也是把整体的线路集中到了两个人的中间位。
1: 嗯，所以今天对于王曼玉来说，整体的反手到正手的转换速度很重要，可以缩小一些动作。
2: Let's 5-2

0: 他的上一边又是开长球，但是其实王曼玉现在对于对方开极长的弱点已经是有所防备了。
1: 嗯，
0: 护住中间，
1: 好球！
0: 整个护台面积，王曼玉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1: 是的，这也是扛了多板球，最后申玉斌，角度没有拉好。
0: 嗯。这个球申玉斌想拧拉上手，但出现了失误，5-5。

0: 角球。这分球盯得很细啊，从中间到正手的转换。
1: 嗯，
0: 这也让我想到了昨天申玉斌与陈欣桐的比赛，他的反手也一直盯住了陈欣桐的中间正手，也是他这次比赛的一个亮点。
2: 王曼玉还是盯准对方的中间位，
0: 嗯，也是回盯了一个中间。
2: 对，
0: 其实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中间肯定是很难去突破的。
2: 嗯，而有的时候落点，稍微深一点、浅一点啊，包括配合力量、旋转的一些变化，其实对于对方中间位的限制是比较高效的。
0: 是的，中间位还有偏中线左、偏中线右，
2: 嗯，
0: 也有很多的细节，
2: 更细致的落点变化。
0: 是的。
2: 当然发球可能对于王曼玉这场比赛来说还是要发得更严密一点，因为毕竟申玉斌也是这种特别喜欢抢攻啊，也是主动进攻型的运动员。
0: 漂亮，
2: 也是在台内啊完成高质量的回搓。控台内球啊，创造出来的一个得分机会。

0: 漂亮，接发球拧到了大角度的斜线上。
1: 丢分不仅是王曼玉的优势，而且对方发勾手，这个旋转是顺着旋转拧的，更好拧一些。
0: 嗯，
1: 沈玉斌又顶了一个长球。
0: 其实第一局比赛他的极长落点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发球落点
1: 主要还是集中在王曼玉的中间了。
2: 9-8

0: 哇，
1: 好的，
0: 漂亮。
2: 哎，
0: 这一分对于曼越来说确实是有运气的帮忙啊，一个弹网球帮助他从这个手势啊转到了攻势，但是你看他退到远台啊，整个的防守是非常有质量的，
1: 中远台对拉的能力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再调整脚下的站位，10-8，王曼玉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正手的上手，干净利落的一分，这样11-8，黄曼玉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因为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本赛季的第三次交手，那今年之前的两次交手，一次是在年初的海口亚洲杯1/4决赛，另外一次就是在新加坡大满贯16-8的比赛。新加坡大满贯那一次的交手是距这场比赛最近的一次交锋，但是是5局3胜制。那场比赛王曼玉是3-1获胜，然后海口亚洲杯是7局4胜制的比赛，王曼玉是4-2获胜。所以两位选手彼此之间也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反手位的相持，相当于是反手位王曼玉把这条线路给看住了。
1: 是的。王曼玉整体反手的起手非常高，所以她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加速。
0: 嗯。
1: 这个加速的这板球也是她特长。
0: 打到申玉斌的正手，两个人相持球的过程当中，这个球速和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球，这个其实是申玉斌发球线路的一个变化，但是王曼玉在反手一侧这个接发防的还是不错的。国乒的整个教练团队包括运动员也都是在场下来给王曼玉加油。
1: 是的，
0: 这也是咱们国乒的传统。
1: 对，强大的队伍。
0: 嗯。

0: 这个反手顶的是真强啊。
1: 是的。
0: 而且这么快的节奏还能够再把角度啊再往外带一带。继续反手位。
1: 王曼玉整体的无位失误会比对手更少一些，所以打到中局并住对手的情况之下，对方会有心态的波动。
0: 是。
1: 哦，这球躲得太快了。

0: seven。
1: 今天中间位的落点，两个人的争夺是极为激烈的。这条线路，这个落点其实也成为了，就是这场比赛甚至在过往两位选手交手当中的一个重点争夺的地方。
2: 是的。
0: 5-8
1: 要挑战
0: TTR challenge bound by Xin Yubin service those angle。
1: 因为裁判是判罚申玉斌刚才抛球的角度超过了30度，就是发球犯规，申玉斌提出了 TTR 的挑战。其实从今年 WTT 赛事开始，我们就发现裁判员对于运动员抛球的这个角度，包括抛球有没有遮挡这样的判罚，要比之前这个判罚标准更严格了。
2: 是的。
1: 这个角度是没有超过30度。
0: Challenge successful。
1: 这样申玉斌挑战成功，依旧有两次的挑战机会。
0: 5-7，
1: 相当于刚才这一分要重打。这一分上，申玉斌打了一个发抢，前三板的一个进攻。
0: Let's six, seven.

0: 连续好球。
1: 好球，
0: 这分球也是这局的关键转折。
2: 嗯
0: 嗯，
1: 第二局王曼玉现在8-6领先申玉斌。再转正手盯住对方中间，
0: 这分的落点非常明确啊，也是要回到对方中间的。其实申玉斌的中间处理的也并不好，
1: 你看已经把申玉斌就是有点顶退台了。
0: 嗯，
1: 那整个的站位是不断的向后窜，不断的向后退。好球，这个反手连接的其实是挺快的。
0: 嗯，
1: 就也知道对方有可能会回到直线的方向。
0: 是的，所以给的比较快的时候差了一点点弧线，弹网了。

0: 但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刚才这种反手的连接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这也是她的特长，必须打出来的。
0: 嗯。
2: 8, 9,

0: 9-9。接下来王曼玉的发球轮啊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个时候看看前三板能不能建立更多的一些优势。
1: 哦，这分申玉斌没有降速啊，连续顶着王曼玉的正手位了，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点。
0: 接下来王曼玉将会面对对方的一个局点，
1: 漂亮，
0: 这一分啊，前三板的发动，这个发抢是打出来了，10-10。
1: 这一分申玉斌没有选择去拧啊，正手接反而会触不高球了。
0: 对，

0: 哇，漂亮，
1: 太坚决了，
0: 就是非常好的判断，
1: 嗯，
0: 判断的极其准确，直接跳过来反手来拧，11-10，王曼玉的局点。
1: 这个设计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而在这局的中局过后，有三个反手都是在下网，所以还是要尝试着多造一些弧线。

0: 节奏是非常快的。这一分申玉斌站的也是比较近台。申玉斌的局点，这样是3-11，申玉斌拿下双方第二局。
1: 这球拧的比较转了。

0: 郑玉斌从昨天的比赛到今天反手变线挺冷的，直接就发力了。
1: 嗯，这次感觉申玉斌脚下有点没太调整过来啊，
0: 扛住申玉斌的这个火力点，所以他一定是搏杀类型，一定是在开局和中局打得比较好。
1: 嗯，
0: 中局过后他手一定会有一点硬的。
1: 嗯，

0: 跟上。也看到了申玉斌的相持能力啊，有所进步，整个的转换还是很快的。
1: 现在主要是他节奏能够保持的比较快速啊。好球！
0: 好球！
1: 这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发对方正手短，然后再搓过去。其实前两拍王曼玉的上手节奏没有那么快。
0: 好球！
1: 再变线。
0: 这个也是在技战术当中，其实王曼玉可以加一些有效的发抢了。在前三板当中给一些速度，并且在相持的时候可以先给到申玉斌正手。
2: 5, 7,

0: 感觉到这个反手有点掉，我们常说的掉就是弧线没有那么好。
1: 好球！这局比赛王曼玉很多发球落点都是发到对方正手短。
0: 是的，也清晰地捕捉到了现在申玉斌的正短勾手上旋接得不太好，还是要盯住了发。好的，
1: 挺好的。就是现在整个发墙体系都是发到对方正手短啊，然后再去提速，把这个落点掰到对方的反手比较深的落点，或者是正手大角度。
0: 是的，争取第三板就下手。
1: 7-7。
0: 还是这个落点。申玉斌今天发球胆子也挺大的，直接开到中间偏正手的位置了。
1: 对，接下来对于王曼玉来说，一定要做好自己这一轮发球，争取延续像上一轮自己两分发球那种强势的表现。
0: 是的，
1: 这个球也顶住了。尤其是保护好自己的中间，一分的分差。正手王曼玉没能把球拉起来，
0: 感觉到现在申玉斌反手提速的这个球还是挺舒服的。
1: 10-8，申玉斌的局点。
0: 连续，好球！
1: 连续两拍啊，正手的上手。先是拉开比较大的斜线角度，被对方防回来之后，盯住自己的中间，然后再把线路掰到对方的中间位。
0: 这两。

0: 两轮发球，申斌发了三个长球，看看这个球他会发在哪儿。变了，
1: 啊，还是盯住自己的中间了。因为相当于王曼玉把中间线路防住之后，这个时候申玉斌其实就不得不再去变线冒险了。
0: 这分球王曼玉顶得好。
1: 这都是这一局局末阶段关键分上王曼玉出色的防守。10-10。
0: 这分球设计的没有问题，还是发到申一斌正手短的进行抢攻，只不过在第三板没有抽穿。上了，
1: 对，这都是很有压力的比分啊，能够在这个阶段啊做出这么高的一个防守质量。
0: 下一个球我们也可以更注意一下落点啊，是抽到大脚还是顶到申玉斌的中间，还是要更明确一些。申玉斌接发球直接变线了，先变到王曼玉正手了。
2: Please play

0: 13-11啊，申玉斌赢下双方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方面，申玉斌是2-1啊，暂时领先于王曼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单打半决赛。

0: One love.
1: 现在落点上，王曼玉也是要尽可能的去把这个角度给打开一些。
2: 对。好球！这分球有明显的一个落点上的变化，先抽到申玉斌的大脚，然后直接顶到中间去了。
1: 是。
2: 对，落点可以打得稍微碎一点，
1: 没错，
2: 乱一点，
1: 就是让对方找不到什么规律，
2: 让他去转换。
1: 好
2: 的，
1: 又是一个长短球的结合。
2: 这是顶级运动员在场上的一个嗅觉，阅读比赛的能力。
0: Two, three.

0: 分。
1: 现在在落点变化的同时啊，对于王曼玉来说还是要想办法降低一下失误。
2: 是的，主要是在中间偏正手的这个落点，处理的有一点别扭。
1: 好球。

0: 还是保护中间啊，这是两位选手今天这场比赛对抗的一个主旋律。
1: 是的，如果这个球不让的话，直接在前面顶反而效果会更好。
0: 嗯，
1: 越让越慢。嗯，
0: 又要挑战了。
2: PDR challenge by Xin Yubin service those angle，
0: 还是抛球角度。上一次申玉斌挑战是成功了，所以只要选手挑战成功，就会保留挑战权。那每位选手都是两次挑战机会。

0: 这次是超冷，超过了30度。
1: 5, 6, 4，
0: 这样申玉斌挑战失败。那刚才的发球就直接被判了。

0: 顶得好。
1: 嗯。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中间位啊，就是你扛住了申玉斌连续几板的进攻，其实对于申玉斌来说，他可能打着打着也会怀疑自己。

0: 自己的进攻强度，怀疑自己的选择线路。
1: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
0: 但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外协会的选手在面对国乒运动员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状态就是调动得非常兴奋，甚至像打了鸡血一样。
1: 一般来说搏杀的会挺凶的啊，发力球偏多，
0: 因为他们很清楚，就是如果以常规的这种节奏战术常规的套路可能很难突破我们。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要相信自己啊，相信我们在赛前制定好的战术。
1: 是的，这个暂停很及时，因为这一局对于王曼玉来说非常重要。
0: 嗯，
1: 连续，好的，要小心拉住反手。嗯，
0: 耐心，
1: 漂亮。
0: 在这一分上能够看到王曼玉在局面上完全占优的情况之下，其实中间有不止一板没有选择强攻。
1: 嗯，因为大的体育馆会比较飘，有时候发力顶得太实容易出界的。
0: 嗯，
1: 我们也有一个口诀，当对方退台的时候打反手，当对方进台的时候打正手。
0: 嗯，
1: 漂亮，
0: 在这一分上换了一个发球，
1: 而且这一分王曼玉直接算到对方就给我中间偏正手了，
0: 对，
1: 我直接下手。
0: 王曼玉领先三分，孙宇斌吃发球，这个反手发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1: 比较转。
0: 嗯，
1: 而且这也是刚才的暂停起了很大的作用。
0: 没错，让王曼玉缓了口气，这样10-6，王曼玉拿到了局点，漂亮，直接抢对方的发球。刚才这个接发，王曼玉下手下得非常果断。
1: 是的，直接扑上去爆冲了。
0: 嗯，这个时候能够看到王曼玉刚才这个暂停的效果和价值了。
1: 对，
0: 上一局的胜利对于王曼玉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也相当于是将局分追平，并且遏制了申玉斌这种快节奏的得分。
1: 是的，暂停过后也变了反手的发球。
0: 嗯，而且发球效果很好。
1: 对，继续，
0: 形成相持，
1: 这球没有问题。在暂停过后有好几个变化，第一个是反手发球，另外呢中间正手，我们王曼玉用这个正手位更多了。
0: 这已经是换反手发球之后申玉斌吃的第二个发球了。

0: One.
1: 这球完全算到了，
2: 这一分有点可惜啊。但也知道对方这一板球可能会偏中间靠自己正手的这一侧。
0: Two, three.

0: 这个节奏呢是比对方要更快一点。
1: 嗯，现在也是双方并驻整个比赛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和环节了。
0: 是，
1: 好的，
0: 好球。这个球其实也是算到了，算到你会回直线。
1: 孙宇斌这个抢拉完全速率在王曼玉的掌控之中。
0: 嗯，因为这个球其实没有那么快啊。
1: 对，没有冲出劲儿来。
0: 4-4。转正手。又吃罚球了，这是从上一局局末王曼玉反手开始发球之后，这个申玉斌在面对王曼玉发球吃的第三个了。
1: 嗯，
0: 这个线路就打得比较开了，正手反手都有很强的这种变线能力和僵持能力。
1: 对，其实中间用正手了，全盘就活了。
0: 嗯，
1: 跟上顶回去。哇，这分球像训练一样。申玉斌也是一直没换落点，就是连续顶到中间去。
0: 嗯，就是今天申玉斌就不想退台啊，他就希望能够在近台位尽可能的往前顶一顶，然后把这个整个的速率保持下去。
1: 对，申玉斌的战术也是很明确的，我就输了和赢了今天都这么打。
0: 嗯，
1: 跟上，现在形成一种申玉斌两面打王曼玉一边的感觉。
0: 现在对于曼玉来说，还是要想办法就是从中间的这个落点摆脱出来。
1: 这个调节调得好，这分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8-6领先和7-7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0: 7, 8，
1: 放慢一点节奏啊。

0: 现在对于双方来说，每一分啊都得去拼，每一分都很重要。
1: 是的，现在的局面就是输赢都是正手连续这块了。
0: 嗯。

0: 是制约申玉斌的拧拉，因为我们发的转不转很平，只要一搓我们就有机会继续盯住。上手，
1: 第二轮，这样11-7啊，王曼玉拿下双方的第五局。现在局分方面，王曼玉是3-2领先于申玉斌。刚才这一局啊，对于王曼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局。
0: 是的。

0: 哇，
1: 完了！
2: 因为现在局分落后，其实申玉斌可能会比之前拼得更凶，打得更激进了。
0: 这个火力还是开得很猛的。好的，给到中间去，非常的清楚。
2: 这个时候申玉斌在台内正手调打也出现了失误，
0: 这个时候王曼玉叫起来了，非常的有经验，把这个比分扣住，把节奏放下来啊，多喊一喊，这样对方会慌的。
2: 对，
0: 对，喊起来。
2: 而且你看这一局比赛开始的这四分啊，有两分都是通过这个台内球的控制，让申玉斌有点没太找准节奏，因为之前的比赛申玉斌更多的都是和王曼玉直接形成相持。
0: 跟上，
2: 好
0: 的，好
2: 球。这个正手在跟上节奏的同时啊，王曼玉还完成了变线。
0: 从第四局开始，王曼玉的中间全部都用正手了，这个是最大的转折点。防住，
2: 好球。你看这一分在台内攻完那一拍之后，王曼玉整个人的专注度并没有放松，还是做好了下一拍的准备，正手防了一把。
0: 比赛就是这样，一定会有最艰难的时刻，顶过去了，形势会一片大好。
2: 嗯。第六局的前六分，王曼玉现在5-1领先。
1: 5-2。
2: 这种快节奏的相持，你看现在这个阶段申玉斌的失误也开始增加了。
0: 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时候他越发力越是好事，
2: 嗯，
0: 因为他人没有之前那么紧了，人不紧的时候就容易抽出去。
2: 没错，
0: 申玉斌的这种连续发力其实有的时候就快到没法变现。这个球王曼玉自己也跺了一下脚，其实有点可惜，这也是这两分，尤其是这两分是分水岭。
2: 裁判给了王曼玉一张黄牌啊。

0: 也希望这个时候王曼玉别受到这个小插曲的影响，继续反手发。好球！正手侧身的一个反拉。
1: 这分球整个的一个走位非常合理啊，可以这个球可以用正手了。
0: 你看现在拿下一分之后，王曼玉要比之前啊，就是喊得更加激动了。
1: 漂亮！
0: 这也是反手发球质量给王曼玉创造出的一个很好的上手得分机会。
1: 这分发球一直都奏效。
0: 申玉斌一接啊，这个球明显冒高了。马林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的。
1: 如果是运动员反手拧的体系，他正手搓球一定会稍微差一点。跟上，再来，顶住。
0: 好
1: 球！这分球马林指导也是在后面很激动啊，很漂亮。有的时候看似就是得势不得分，申玉斌就是得势不得分，我们就是并得住，让他发力就行。
0: 这个球曼玉是有想法，想要变线。机会，好球，还是通过控台内啊，然后再去耐心的等到合适的上手机会，这样10-5，王曼玉也拿到了赛点。王曼玉打得非常主动啊，11-5，最终王曼玉是4-2战胜了韩国选手申玉斌啊，连续两轮比赛，其实对于王曼玉来说，这个比赛打得都不轻松啊，都是很大的消耗。我们也希望王曼玉能够好好的调整，准备好女单的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

小波波夫也在控制。上半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石宇奇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石宇奇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石宇奇是0-2不敌小波波夫啊，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啊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那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15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试一期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徐雨琦反超比分9-8。

小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棋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这时候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吹出去，再劈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石宇奇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石宇奇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

0: 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飞脚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示一击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石宇奇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这一局的回放。20-15，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推后场出界了。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石宇奇拿下第一局。
1: Ouais, mais loin de là. Hey, Christophe, quand il contrôle un côté, l'autre pas deux fois de même côté, il attend toujours son

0: En coup droit. Tu peux lober là-bas, tu peux lober derrière, il faut le distribuer. Et faut...
1: Final game. Level. Play.
2: 好，我们来看施玉琪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单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这台球有点可惜了。对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啊。这个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牌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啊，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回搓，变速，好球，漂亮。施玉琪跟对手斗网前啊，这两次的这个网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施玉琪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施玉琪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

连贯。再劈好球。

0: 哇！
1: 小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局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局把比分追平。哇哦！抢网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啊，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这一局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

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学生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继续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12，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是一起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十四平，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六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

再给到正拍底线。强网。再进攻，漂亮。

南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

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排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
1: 界外，20-17，世奇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

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曲奇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韦的比赛、徐雨琦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渡的也很耐心。接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翁虹阳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八分之一决赛，翁虹阳是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孟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且把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郭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虹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虹阳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孟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再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虹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虹阳还是坚决来进攻。大波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虹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

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穆宏扬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

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查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虹洋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对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在界面。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笔芬。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源来说会很难，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

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孟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19。

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
1: 孟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孟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孟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平。好球，好球，孟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

党员网再推，霍洛夫的抽球界外，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啊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放往贴网，

都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是给到波罗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赛这一场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也在为翁宏扬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扬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

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穆宏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对手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对手又连追了两分。哇，幸运接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白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牧阳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牧阳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牧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跳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

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小心翼翼的啊，来够往前。抓腿突击，封网，超级了。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哎，他就有经验了。现在布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扬领先一分。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扬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扬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扬决胜局21-19，哇！

0: 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翁虹洋，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济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翁虹洋，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翁虹洋。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朗。

兰和里奥。伊朗爱来发球，强王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所以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济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8球接得好，9-9。

0: Yann Sauveur, vous pouvez y aller un peu plus franco. Et là, vous hésitez encore à varier et vous hésitez un peu sur vos prises de sang. On y va.
1: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下的一拍软挡。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啊、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这发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

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霆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法哈尼在面对这一对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霆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霆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嗯，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霆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个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得不错。

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德意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丽婷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平

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基廷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何曦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继庭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

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济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徐雨琦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扬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扬咬牙顶住了，所以何济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顶光照亮了拳手，也俘获了拳手。顶光下的擂台，像展台，也像牢笼。这一回合，谁的绷带在流血？下一个笔触，画家会抓住谁的喘息？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于洋于老师您好，王雪莉教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首先呢，我们看到的这幅画作，我们感受到它是一场激烈的拳击比赛的回合之间的一个空隙，那也能感受到这场拳赛非常的激烈啊，甚至能够听到现场的喧闹声。
2: 这幅画的作者呢，叫做托马斯·伊肯斯，是一位美国的19世纪中后期的艺术家。回合之间这幅作品给我们首先映入眼帘之后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构图，三重空间的切割使这个画面不仅仅从明暗的角度，从它的空间透视的角度也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场域。擂台呈现出一个对角线来划分战场，将观众的视线呢也引向了拳击手的疲惫的身躯。观众席里边的放射线的这样的一个构图也延伸了现场的这种比赛的竞争力和暴力感，也暗示出拳击运动的公共性和它的表演性。顶光垂直这样的一个展现，使得画面呢定格在回合铃声响起的那一瞬间。所以可以说这个构图呢又取得了一个时间空间的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可以看到教练这个形象，他弯腰递水的动作打破了画面的平衡，这个情节也暗示了下一个回合比赛即将开始，它的那种躁动和不确定性。所以很多画面中的细节让我们长久回味，比如说拳击手手套上血迹，绷带上的那种松散的缠绕感，以及观众席上的模糊的面孔，这些都展现了画家伊肯斯对于现实的那种极致的追求。
0: 雪莉老师，一看到这样的画面似乎就能够感受到那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回合之间的背后是不是也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一些隐喻呢？您怎么理解？
1: 这幅画当中我们的确能看到那个时候非常明

0: 显的一种社会的一种结构和社会的一种现象。因为就像刚才于洋老师也讲到，在这幅画的画面的构图当中，这个比较闪亮的部分哈、啊、这个其实是全台的中心的这一部分，其实反映的是工拳击手哈、啊、实际上是那个时候工业化时代大量的工人进到了城市以后，那么那个当时的条件是非常的不好的哈、啊、无论是生活的条件还是工作的条件，在生活当中也工作当中会受到压迫，那么拳击就变成了一种对于产业工人来讲是展现它的价值和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舞台，所以它在放在了一个非常亮的一个部分，好像他们是社会的主角，但其实并不是如此。不过那个时候在拳击比赛当中获得成绩取胜的工人也往往会成为整个一个群体当中的英雄，也会获得一些这个自身的价值的提升。那这幅画的这个暗的这一部分恰恰呢是一些观众，是一些看台上的观众，而那恰恰是上层阶级。在当时的时代来讲，拳击比赛是得到了上层阶级的关注和喜欢的，也成为他们的一种社交和娱乐的形式。不过呢，在观看这个拳击比赛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坐在不同层次的层级的这个看台上，而且和拳击手保持了一种相当的一种距离。从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我坐在看台上观赛，体现了我的财富和地位；另一方面，与阶级之间产业工人拳击手保持的这个距离，也体现出了我作为上层阶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这幅画的构图当中，一明一暗，但是明的恰恰是在社会当中并不是处于一个主导地位的一个阶层，而这些在后面观看的这些上层阶级又是一个在社会当中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阶层。所以这幅画也是某种程度上隐喻了那个时期的一种社会阶级的固化和当时的一种分割的局面。
1: 于洋老师，我们也注意到随着摄影机电影机的发明，也使得艺术家能够有更多的视角来观察客观的物象，比如像回合之间我们分明能够看到很多照片的感受，所以照片对于这张作品提供了怎样的灵感？
2: 这幅画呢，它的创作年代正是工业时代，所以应该说作者使用摄影来作为绘画的辅助工具，正是一个工业与科技和艺术紧密结合的开始。那么画家在当时呢，非常有意识地把摄影纳入到他的创作环节，甚至他开始雇用职业拳击手来做摆拍，摆拍了200余次。那么在捕捉动态的瞬间呢，画中的拳击手他的左膝的这种动态的模糊，应该说是从双重曝光的那个效果来做了一个艺术的转化。这样的话就使画面比照片更具有这种时间的厚度。伊肯斯呢，应该说精心策划了这件作品。据他的妻子后来这样回忆说，照片中的每个人都为他来摆姿势啊，所以可以说这种摆拍摄影呢，应该说为绘画创作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参照啊。虽然这幅画没有描绘一场特定的战斗，但是伊肯斯结合了几个细节赋予了它的真实性，这一点我想也是今天我们会讲到画面和摄影之间的关系，甚至会讲到绘画的画照片这样的问题。那么再回头看100多年前的这幅画《回合之间》啊，其实它给我们很多的有益的这种参考。另一幅和《回合之间》相关的一幅画呢，是我们看到大屏幕上的这样的一幅画啊，就是参赛者上场之前向观众挥手致意。应该说，虽然表现的不是战场上啊擂台上的效果，但是却是一个大家很少见到的一个运动员在场下致意的效果。所以我想它也非常生动地给了我们一种赛场的那种即时感和现场感。
1: 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两张作品，它在观感上提供了一种非常犀利的时代感。今天我们看到伊肯斯笔下的拳击手，它更像是属于自我的身体，在这样的一个工业时代的背景之下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视觉体验。伊肯斯是一位怎样的画家呢？
2: 伊肯斯这位画家确实是相对比较特别，他是生在1844年，卒于1916年。大家看这段时间正好是工业革命非常兴盛的时代，同时呢他也是一位现实主义画家，也是一位摄影师和雕塑家、美术教育家。而且他在美国本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当时的美国本

0: 础的十九世纪的艺术家之一。在他的职业生涯之中呢，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一直到大概四十年后，他的健康状况开始不断的衰弱，进入到中晚年，他的人生的生活之中，一开始从他的繁忙的工作选择了他的家乡费城啊，费城的民众来作为他表现的对象。他画了很多的肖像，大概有成百上千幅，很多都是他的周边的朋友家人啊。那么当然这里边也有高社会地位的人，比如说医学的神职人员和一些知名的人士。他画了很多肖像画，包括也对于人物肖像进行拍摄。那么可以说伊肯斯的目光和他的表现就凝聚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当代费城这座城市的生活。
1: 雪莉老师，我们今天看到的艺术家笔下的拳击手啊，会带给我们很大的视觉的这种冲击啊。为什么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拳击运动被称作为地下运动？
2: 如果一个运动被称之为地下运动，一定是说明在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时代当中的主流认知是存在的一些比较对立的一些冲突的。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回到当时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异。在拳击比赛当中啊，并没有禁止贵族和底层民众同台竞技，但是呢，拳击运动并不是被社会的所有阶层所接受的，所以如果说去参加这样的比赛，在有一些这种跨阶层的比赛当中，会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合礼教的，甚至是破坏了已有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那时候的拳击比赛呢，往往都是在一些不公开的、非正式的、没有监管的一些场地进行，因为到后期才出现了相应的规则，那时候没有统一的规则和规范，那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比赛过程特别的激烈，甚至出现了一些对人体有伤害的事情。那这种没有规范的一种发展，使得很多人认为拳击运动是一种非法的，甚至是不道德的。那从公众的角度来看，正由于比赛的这种残酷性，甚至是无序性，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不好的运动，我不能叫运动，甚至就认为它是一种野蛮的格斗，不把它当作一种真正的体育运动来看待。那这些呢，都使得从接受的层面上来讲，拳击运动被视为地下运动呢，就变得更加的顺理成章。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整个社会的文化当中啊，对于这种叫做暴力行为是有非常强烈的一种抵触情绪的。那我们都知道，拳击运动它是一种高接触性的，往往在这个接触过程当中就存在着激烈的对抗。那这种激烈对抗与整个社会的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实际上不太吻合，所以这个运动一直被排，或者叫拳击一直被排斥在正式的体育之外。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今天我们能看到拳击在全世界无论是从媒体还是民众的角度都能接受它，这是和拳击运动的逐渐的规范化发展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之后，由于它不规范，所以它由于它和主流的价值观的这种对立，当然就被贴上了地下运动的标签了。
0: 我记得呢，有一幅欧洲十七世纪威尼斯画派的一个画作，当时呢，这个作品叫做《威尼斯拳头桥上的竞争》，那么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幅画。它和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拳击运动应该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这两幅画呢，从构图上、从人数上、从整个的这个开幅上都不一样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包括在光线上，一幅是户外的、明朗的、人头攒动的，一个是室内的、阴暗的，是吧？有一个聚光灯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拳击运动在二百多年的发展进程之中的变化，或者说它还没有成为有严格的规则之前它的这种前史。威尼斯有一个拳头桥，如桥名所示，它其实就是一个露天的擂台，同时它也具备一种空间的相对的一种规则性，就是石桥边界来取代围绳啊，然后呢这个两人击打落水就被淘汰啊，那么就是非常原始的这种街头格斗，实际上啊，那同时呢，在时间上也被纳入到一种节庆的范畴，就是节庆日开始开战啊，有点像一种全民狂欢的性质。所以呢，包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种打斗之中啊，或者说一种游戏之中，实际上啊，我觉得这种拳击运动啊，实际上像足球运动一样，它是要替代战争的。

这两幅画作呢，其实时代不同，整个的格调不同，但是都反映了一样。这种对比之后，让我们看到那个时候这个拳击运动发展的一个脉络。其实这幅画作所反映的这个拳头桥，它背后还有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因为那个时候在中世纪呢，威尼斯呢有很多不同的行政区，每个区呢都有自己的主流派别。那这个主流派别之间呢，不同的行政区的派别之间呢，只要一见面，就要通过斗争的方式，战斗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绝对地位。那那时候呢，住在威尼斯东部呢，大多数是由造船厂和车间的工人，有一个派别叫卡斯特拉尼；而住在西部呢，是由这个渔民组成的派别呢，叫尼科洛提。那这两个派别只要一见面，他们就要约战。那一开始呢，就是各种地方都约战，但是随着他们的约战变成了威尼斯市民们八卦的一个主题，慢慢的呢，他们的约战也变得规范起来。当然这里的规范我们也要打上双引号了。那么他们就把约在桥头上的这种桥上的这种拳战，这种对战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到了这个假日，到了节庆日的时候，就一定要进行这样一场比赛。那这样的比赛呢，就像刚才于老师介绍的，它的规则非常简单。虽然桥呢给限定了相应的空间，但是由于那时候威尼斯很多的桥是没有栏杆的，所以只要把对手推到打到水下即为获胜。那越来越多的就吸引了很多的威尼斯市民会去观看，但是由于观看的人太多，也过于火爆，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安全事故。到了1700几年，这个出现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故，就是边上的教堂着火了，但是消防员呢正在桥头参加比赛，以至于最后整个教堂被烧毁了。所以后来这样的桥梁上的拳战就被禁止了，但是拳头桥依然存在，即使在今天威尼斯也能看到这座桥。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观众朋友，接下来收看到的比赛呢是法甲联赛的第34轮，由巴黎在主场来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那么今天主场作战的巴黎身穿的是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两支球队呢目前在联赛当中，巴黎 FC 呢是排在第11位，已经提前保级成功，这也是目前的球队呢在队史当中啊最佳的一个联赛的成绩。而巴黎圣日耳曼呢已经是提前获得了联赛的冠军，他们也是拿到了队史第14座法甲的冠军。当然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更为重要的比赛接下来是要在下月底的欧冠决赛来对阵阿森纳。看了一下巴黎的角球开进来，前点后蹭，门将呢将就没收了。那么在本场比赛之前，巴黎圣日耳曼呢也是在场边啊低调举行了一个夺冠的一个仪式。在上轮取胜之后呢，大巴黎已经是提前获得了本赛季的法甲冠军。因为这场比赛呢为什么说是低调主办呢，两支球队呢实际上是同城的死敌，所以呢大巴黎的这个夺冠的这个仪式啊现在很低调。起来靠左脚打门，打了个近角，马尔克拉这样呢将球没收了。当然在本场比赛之前，巴黎 FC 呢也是充分展现了对于大巴黎的尊重，他们在赛前呢是列队啊欢迎巴黎圣日耳曼。好，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先来看一下巴黎 FC 这边，门将位置35号特拉普，其他队员17号卡马拉、31号希尔吉、42号科波拉、6号奥塔维奥、27号西蒙、33号队长里斯米卢、23号马通多、93号伊科纳、18号穆内西和9号热贝尔。

巴黎 FC 的主帅呢是孔博雷。巴黎 FC 上来之后呢，今天比赛呢前场高位逼抢，巴黎圣日耳曼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39号萨夫诺夫，其他队员54号卢恰，5号场上队长马尔吉鸟斯，6号扎巴尔尼，33号艾梅里，4号贝拉尔多，17号维利尼亚，8号鲁伊斯，7号科瓦拉斯赫利亚，10号登贝莱和29号巴尔弗拉。巴黎圣日耳曼的主帅恩里克，今天上来之后呢，巴黎圣日耳曼后场组织进攻，形成一个短暂的一个三中卫，但是更多的时候呢，还是马尔吉鸟斯和扎巴尔尼啊打一个双中卫。火药的连接往右路推，这球呢想往内部给，两人球队今天的比赛都是遭遇到了多人的伤停。那么在今年年初所进行的法甲的比赛当中呢，当时呢巴黎 FC 呢是1-0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另外呢法国杯的决赛巴黎 FC 也是1-0淘汰了大巴黎。在心理上呢，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啊是占有优势的。还有再往中间打，扎巴尔尼先踢出去，把危险的先化解。

其实现在对于巴黎圣日耳曼来说的话呢，主要是要为接下来呢所进行的欧冠的决赛啊来留力，因为现在呢联赛的冠军呢已经拿到手里了，这叫塞身后啊，并不越位，门将扑了一下之后呢再打到中间，连续的一脚坐，自从2021年1月13号对阵洛里昂的比赛之后呢，巴黎圣日耳曼在最近的12场对阵升班马的比赛当中啊是保持不败，战绩呢是10胜2平。马里克

马林先切，长传先转出来，哦，两人头碰头了，指导办呢迅速的吹停了比赛。指导办示意啊，队医啊抓紧进场。哎呦，这一下两人的注意力啊都在球上，头碰头了。93号伊坑内

和54号卢恰。冯萨洛拉莫斯在场边呢，在做着准备。比赛刚打了20多分钟啊，拉莫斯要登场了。

服了。卢夏这边呢问题不大，东北来维利尼亚，我这是要换东北来吗？比赛打了26分钟，东北来呢被换下，东北来呢在赛前也传出他可能会有一些肌肉不适，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联赛冠军已经拿到手的情况下，对于恩里克来说要保证全员的健康，因为接下来的欧冠的决赛呢才是重中之重。

给，这边的还是身后，巴雷 FC 整体的阵型靠前，阿姆斯，可以继续。

利用自己的速度往里突，脚背啊一弹，还是巴雷切尔曼的控球，维雷尼亚要抓边，鲁伊斯和维雷尼亚两人在这个中场这个位置啊非常的活跃，就两人的这个轮转啊来的很多，背身两人上来夹，抢下来，27号西蒙，左脚直接往里传，落点的不太理想，转出来了，看看转换，花边路易斯，啊，这球给巴尔克拉，这球啊有点短了。手球了，6号巴黎 FC 的左边后卫奥塔维奥手球了。

看看巴雷舍日耳曼的在前场右侧肋部的定位球，

七，在右路，好，拜领再扣，传给卢夏，大范围的往右路转，扎巴尔尼，并没有小胜。

上半场比赛到现在为止，两支球队有威胁的情况并不多。这边呢还是想找身后，防守队员呢提前呢做出了预判。

转，卸下来，左脚推直线，来这边呢抢身前，黑漆漆的抢身前，将球呢断了下来。发边路易兹

好球，外脚背，外脚背呢顺势一拨，越位球。

门将传球啊，在压力下出现了失误，巴黎FC啊前场高位拿下来，现在是个二防一。

背身护。可能这个时候，巴黎圣日耳曼整体的阵线已经踢到了这个中线。

这脚射门也是产生了足够的威胁。 就是左脚内切之后啊，兜远角，踩了一个单车，然后一拨，再切，完成的射门。

门将还是选择长传球。这球又被踢到，有力，这球不吹。大巴黎的后场在组织，又是身后。只要是后防线提的比较靠前，同时呢，我们讲这个门将的站位啊，又是一个低站位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呢，在门将和后防线之间留下了巨大的空当。通常这种情况下，大巴黎就打身后了。给，往左路推，队友来接，这也是左脚。传进来到后点，头球点了一下，这球往左路给的意思是对的，但是呢力量用得太大了。孔博雷呢现年62岁，在他的球员时期呢，也曾经在巴黎圣日耳曼踢过球。

巴黎 FC 呢还是前场高位逼抢。上半场比赛从数据的统计来看的话呢，两支球队势均力敌。小脚黑漆漆，胸部坐。

啊，越位，这球有点不能接。回门将呢，就是把整个大巴黎的阵线呢往外斗一斗。

球还没出，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啊，巴黎 FC 的防线啊，也是啊站在中线的。

再往里切，看看大巴黎的转换，开七七，往中路给拉莫斯，往右路推巴尔克拉，这个摆脱呢，趟这一脚呢稍稍趟大了一点，

广州罗威呢还是一个四后卫啊，巴黎 FC 呢还是一个四四二。巴黎 FC 的主要的进攻呢还是靠两个边，特别是在右路这93号伊科内，这是一个持球突破摆脱能力很强的队员。拉莫斯后背后捅了一脚，将球断下来。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伊科内在这个左脚，弃了三人的防守，要快窄。

进入到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啊，补一分钟。这边阿什拉夫啊，阿什拉夫呢并没有出现在这一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利用个人速度生吃，犯规了，攻方犯规。这个时候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

0: lors d'une saison historique. Elle termine deuxième de l'Arc de la Première Ligue, bien sûr. Enfin, ils ont également franchi une étape importante sur la scène européenne en arrivant.
1: 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让我们继续来收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是法甲联赛第34轮，巴黎 FC 在主场来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 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身穿深颜色比赛服的是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而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巴黎圣日耳曼。这场比赛呢也是一场德比战。两支球队今天踢起来呢压力呢都不太大，大巴黎呢已经是提前拿到了法甲的冠军，他们现在的重心呢要放到欧冠决赛当中。而对于巴黎 FC 来说的话呢，目前球队呢排在联赛的第十一啊，保级也是无忧。从两支球队呢过往交手的战绩来看的话，倒是巴黎 FC 啊具有非常大的这个心理上的优势，包括在法国杯当中啊，他们也是淘汰了大巴黎。

现在来看的话呢，大家呢还是更看好巴黎圣日耳曼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今天的比赛啊，从上半场比赛的场面和数据上来看的话呢，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啊，完全不输于目前的法甲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就是四后卫。

0: Vedi.
1: 上半场比赛的一个换人的调整呢，是27分钟登贝莱呢是受伤下场，这样的话呢，拉姆斯顶替了他的位置，我就来了。七号 K 七七呢也是要插个身后。这球呢拿大腿啊直接往前卸。

个 K 七七，给边角弯的传球，靠边路易斯再往中间传，后点巴尔克拉有了，这场比分呢变成了1-0。比赛的49分钟，巴黎圣日耳曼率先取得进球。这是从左路呢打到中路一个清晰的边中结合，来看一下啊，黑七七，然后鲁伊斯插给到中间后点两个人，就大力的往中路去扫，巴尔克拉赶上之后啊，脚弓轻松的推射入网、啊，

完成了进攻。巴林守日耳曼的下半场比赛上来后也换了个人啊，左边后卫卢恰被换下，上了德罗费尔南德斯。角球，巴黎 FC 的角球开进来，还是前点呢，先能够抢到。这球呢发的比较平，回溯。维斯往左路推，佩奇奇内线走，摆脱还是边角腕再做左路推，中间四个点

角球，大巴黎的角球，阿什拉夫今天肯定是不会登场的。裁判讲哨了，反正比赛外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还是很好的控制了场上的节奏。

巴黎呢踢的倒是不着急，因为现在球队拿到这个联赛冠军之后啊，在联赛当中啊没有任何的压力。马尔基尼奥斯这边呢长传球，莱梅里接下来一对一给做再给，哎，通常我们可以看到大巴黎呢都是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啊，三到四脚的这种连续的一脚出球，带多了。加巴尔尼要直线，跟前击穿，啊，大巴黎这边要换人了。伊布拉辛、姆巴耶还有马尤卢都在场边呢，在做准备。

到内线走，转出角度打一脚，打在自己队员的身体上之后啊，球是出现了变向。换人了，给七七被换下，格拉瓦茨和雷亚，这边马尤鲁、李刚仁、还有伊巴辛、姆巴耶登场，艾梅里呢也被换下，同时被换下的还有巴尔克拉。

里面。转出来，

大家看呢，一看中场队员拿球啊，这个边前卫啊，马上就想着前插，耳长的，啊，这球给的稍微大一些，

攻，一帮人左脚，左边路易斯，坐。

再给，再做。马尤鲁，远端，这球啊没传好啊。啊，越位了，在越位的位置回拿球，越位回接。这是马上送身后，这个身后呢给的没问题，但是力量轻了。之后呢，巴黎圣日耳曼呢是频繁的被对手们断球，刚才给了一个数据啊，也有七次。的替补队员，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打超过有一个小时，大巴黎1-0领先于巴黎 FC。好，阿塔维奥

卸下来，吸引两人防守的注意，从两人中间抹过去了，倒三角传球，拉姆斯拿推，这边呢看速度了，先拿下来在内部传，这就传的不好，这就传递人太出其不意了。马上把里 FC 的转换，前场这个四打四，内切变角腕的传球，这一下被防守队员提前猜到了，马尔吉鸟斯推直线，一对一，扎巴尔尼这个位置啊，站得非常稳。

去，再给李刚仁。哎呀，犯规了！这边马尤卢有一个攻防犯规，正好在第一助理裁判的眼皮子底下。马尔基尼奥斯直接的预判，这边西蒙开始走两人中间，然后倒三角传球，巴林 FC 这边呢也是人员的调整，马克西姆·洛佩斯、戈里和凯巴尔登场，底下了西蒙、伊克内和穆内西。另外锋线当中的24号克莱奥肖也登场，踢下了热贝尔，连续换了4名球员。巴黎圣日耳曼这边的主王内维斯登场，踢下了维里尼亚。

拍下长传，先展身位，护球拿下来。 局部。

赛打了将近七十分钟，巴黎圣日耳曼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巴黎 FC。

马里亚夫斯整体的防线提的是比较高的。你看，这球就是门将的这个站位，因为像这种高站位的话呢，确实是需要门将呢，也把自己的这个站位啊，要更靠前，否则的话呢，在门将和后卫线之间就留下了大片的空档。

倒三角传，门将的叫牛某生，特拉普，这是巴黎 FC 的门将。摆脱，向前，往中路走，给，右路，再往中路传，中间队员没赶上，这个球传的实际上有两条路线，一个呢是直接往一路推，再有一个的话呢是传个渗透球。拿下来，形成两名后场队员，往中路传，下来的二点。快速向前，完成一脚射门。打到现在呢，算上这一脚的话，巴黎 FC 呢现在呢是五脚射门，而巴黎圣日耳曼呢是十脚射门。

罗。无犯规，行不行？马龙这个球啊，也是、踢到了球上。这段时间呢，巴里亚夫斯呢倒是攻得很凶。

场呢不到两万名观众来现场来观看这场比赛。打起来，远端，有了，哈哈，那两比分一比一，戈里

传球呢打进，这个球呢在远端完成抽射的是里斯米卢。场上比分1-1了。七号格里。来看啊，定位球开进来，远端下来之后，这边没人看，然后一脚扫射，也没完全吃准部位，但是格里很机警啊，拿自己的脚外侧轻轻一蹭，将比分呢扳成了平局。这样的话呢，1-1，巴黎圣日耳曼呢还是延续了他们在中场开球这种方式。刚刚呢，巴黎 FC 呢又一次人员的调整，马尔凯蒂登场，踢下了马通多。回门将，这边是四传四射啊，比赛打到现在，刚才这个球进了之后啊，巴黎 FC 的主场球迷的热情被点燃了。内部正面防守，现在呢打平的概率呢是达到了56%。内切，哎，这球还不如内切之后自己打一脚啊，哈哈。给大了，出界了。

下来到八十分钟。

巴尔尼给直线，大家看李高人的连接动作啊，从停到转身啊，速度非常快。再给，这就是传落点啊，三个点，前中后三点都有人。打入扳平一球的戈里。也很机警，背身做出来，给的有些短。哎，塞身后，哎，这是扎巴尔尼啊，这还是好防守啊。曼联 FC 呢，下场比赛踢得更加主动啊，这边又是一对一的机会，右脚内切，大门被封堵。边角弯的传球能不能给出来？第一时间啊，哥斯洛拉莫斯没抬头。大巴黎又抢下来，我左路推，传给大门，都是在极小范围之内的配合。中路左边空当给出来，再给停了一下之后呢，坐回来完成了射门。给利尼亚，这边纳塞尔也是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的主席兼 CEO。 越位，巴黎 FC 这边的再次换人，奥塔维奥被换下，上场的是哈巴里特劳雷。阿姆斯做内切，大门被封堵。

吉尼奥斯，领航人一对一，一对一的对抗，给了界外球，大巴黎的球权。

到85分钟，目前还是1-1，身后。还是在左侧的肋部，

退出来，停，搞个交叉，这边拿速度生吃，格里，大范围的往右路转。再传进来，哈哈哈。

向前，能不能拿下来？还有，起速度，脚下一滑，但是重心啊还是控制住了。前场的进来球，哎，这段时间巴黎确实要攻得很猛啊。领教的人就没收。

已经来到了下面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阶段，给过来，顶个人，回防了一下，下来还有啊，大门飞了。拉莫斯

进入到伤停补时，补时四分钟。叫不要越位啊！啊，越位了，还是越位了，对。哎，这要吃牌啊！

啊，给洛佩斯了一张黄牌。背脚腕做，再往中间打。哎，大家看这个大巴黎的他这个进攻方式啊，先来看这个球，他都是呢在边路的，不是这种45的往里吊，更多的时候呢都是通过这种短传，然后打到边路之后快速的往中路去扫。马尤罗角球，哎，这球这么看应该是个门球啊！这球有打手上，裁判呢还是给了角球，继续角球。

他哥转换进攻，快速进攻，哇，这下速度够快啊，传到中间，有了，2-1，巴黎在最后时刻呢绝杀了比赛。这是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啊，决定的比赛，又是格里的进球。克莱奥肖快速的向前，创造了1-1的机会，然后将球呢打到中间，格里赶上之后啊，将球啊推射入网。大家看，这次转换打得很快，你看。很主动，面对门将将球呢打到中间，格里已经观察到了在中路赶上来的格里，这是在最后时刻绝杀比赛。大范围的转，他会给大巴黎一次进攻的机会。这球还不犯规，不犯规，好球！比赛结束了。最终呢，这场法甲联赛第34轮的较量，巴黎在最后时刻2-1绝杀了比赛。这样的话呢，是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在女子组的决赛当中，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陈梅婷将会在第六个登场，徐梦桃第八个登场，孔凡玉第九位登场，邵琦将会在第十位登场。我们一起期待四位中国女将的表现。美国选手维奈基，他是三周台运动员，哇，完成的相当不错。维奈基在决赛第一跳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肢体后空翻，第二周360度，再接一个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这跳完成的相当不错。1998年出生的维奈基，他是一位出色的空中技巧运动员，同时还是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在2013年的时候，只有15岁的维奈基完成了七大洲马拉松最年轻运动员的记录。这一跳最后时候有点分腿，空中姿态会稍微扣一点分，但是起跳和落地相当不错。看他的腾空高度是达到了11.22米，哇，这个腾空高度是今天从预赛到决赛目前为止的最高高度，整个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相当强的。这跳完成的相当顺利，在决赛的第一轮呢，虽然每位运动员有两跳的机会，但是呢要取最好的一跳成绩来进行排名，而且两跳的动作不能相同，对于运动员来说第一跳很重要，为接下来的比赛奠定一个基础。99.89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他是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过去两届冬奥会一金一银，但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在国际赛场出现，所以本次比赛的状态会打一个问号。他选择三周台动作，难度系数3.710的向后翻腾，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第二周团身后空翻，第三周转体360度，完成的质量不错。今天胡什科娃呢，虽然到目前为止他在比赛当中并没有拿出高难度的动作，虽然是三周台，但是三周台相对难度较低的动作，但是完成的质量不错。直体后空翻，接团身后空翻，膝盖微屈，再接转体360度，作为过去两届冬奥会一金一银得主，胡什科娃还是具备非常好的基本功。看看他能否通过出色的完成质量打动裁判，拿到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La pulizia del Mod 2 in un atterraggio come ha fatto proprio in questo momento.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Pushkova 这跳拿到86.44分，哇，在难度系数3.710的情况之下，这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

0: 暂时排在第三位。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选手陈梅婷。2005年出生的陈梅婷是本次征战冬奥会赛场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最年轻的选手。2005年出生，来自安徽合肥的运动员。绝跳选择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360接360，落地，不错，漂亮，相当不错的状态。陈梅婷今天在两轮的资格赛当中是跳出中国选手的最高分100.29分，当时他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360，第三周360。在决赛的第一轮呢，陈梅婷是选择了更高的难度 back 444。在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当中，每位运动员呢都是各具特色。陈梅婷相较于其他的三位选手，在空中姿态方面呢还有待提升，但是他的落地今天的状态相当不错。陈梅婷首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2025年的世锦赛排名第10，在世界杯赛场上呢没有拿到过冠军，6次第2和3次第3，有世界杯9次登台的记录。期待一下残片的打分情况。接跳拿到98.73分，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自己也非常开心，相较于目前暂列第一的维奈基呢，在空中姿态分方面略微低一点点。好，接下来关注美国选手凯拉库恩，要完成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哇，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雪面的情况。这一跳他的落地打分呢可能会在0.6到1分，或者是1分1.1到1.5之间，看咱们队员怎么去打。格拉库恩呢，这是他第二次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第8名。2025年世锦赛，格拉库恩状态相当出色，拿到世锦赛女子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项目2枚金牌，那也是在本届冬奥会女子空中技巧个人赛当中前3名的有力竞争者，空中姿态是不错的，这跳主要还是差在了落地。整个身体背部包括头部包括手臂都重拍雪面。87分，这跳主要是差在了落地这个环节，所有裁判都打到0.6到1.0这个区间。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连续三位中国队选手的表现。首先是徐梦桃，第5次征战冬奥会赛场的徐梦桃，北京冬奥会女子个人赛的冠军得主。目前徐梦桃也是在这个项目上冬奥会奖牌最多的选手，他已经获得过3枚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奖牌。关注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三周台，转体360，360，360，落地，漂亮！哇，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出色。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就是全场的最高分。当时决赛的第二跳他选择了保留体能，并没有去试跳，
1: 保留体力喊不动了。
0: 徐梦桃也是在对着镜头说要保留体力，确实今天一日双赛啊，对于老将的体能呢就是很大的考验。这一跳完成的太漂亮了， back 444，向后翻腾三周的同时转体360接360接360，最后的落地堪称完美，非常漂亮的落地动作。

0: 我们期待一下徐梦桃这一跳的分数，应该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在最后的半周转体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点分腿。这跳的落地太漂亮了，要比之前资格赛好不少。我们也更加期待徐梦桃接下来的发挥。中国队所有的工作人员、教练员都非常的开心，包括徐梦桃自己也对这跳非常满意。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分数，107.75分，漂亮，为决赛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这边基本上都是给到了很高的分数。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93年出生的孔凡玉，来自辽宁鞍山的运动员，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孔凡玉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转体360，出发，起跳，落地，漂亮，非常出色的发挥。哇，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现的都相当出色，两位资深的老将孔凡玉和徐梦桃，这是孔凡玉的第三届冬奥会，状态相当好。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孔凡玉的这一跳，三周台第一周，孔凡玉呢在这一跳他选择的是 back full full full。第一周就转体360，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最后的落地非常好。在资格赛当中呢，孔凡玉的落地是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但决赛这轮还是很好的修正。我们一起期待孔凡玉的分数，
1: 决赛见，
0: 113.33分，哇，超越了徐梦桃，暂时位列第一。孔凡玉直接自信地对着镜头说决赛见，对于自己进入决赛第二轮非常的有自信，在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三个方面，孔凡玉都接近最高分。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队选手邵琦的表现。邵琦呢来自于辽宁盘锦，出生于2001年，资格赛当中就跳出了90分以上的高分，这轮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
2: 准备，脚下，左脚，
0: 起跳。
2: OK， 好的，刘座，坐下，
0: 漂亮。三位中国队选手，包括之前出场的陈梅婷啊，邵琦是第四个登场的中国队运动员了，一跳比一跳好。哇，今天四位中国队选手的状态让我们相当的惊喜，对他们之后的发挥更有期待，更有自信。邵琦也是，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一直是很好的，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呢，邵琦一直是在做两周台的动作，冬奥会赛场还是勇敢的选择进行三周台的动作，而且目前来看三周台的成功率非常高。一周是直体后空翻，接两个转体360，落地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标准的落地动作，膝盖微屈，完美落地。
2: That was absolutely incredible there.

0: 太漂亮了。这是上期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它是排在第17位，没有晋级决赛。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个周期当中，少奇的进步是非常快的，105.93分，少奇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孔凡玉、徐梦桃和少奇，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梅婷是位列第五。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表现，这也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同样是三周台，360接360接360的转体，丹尼尔斯科特这轮表现的也相当不错，在大家状态都很不错的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动作的细节，谁的起跳高度更高，远度更远，谁的空中姿态控制得更好，谁的落地更漂亮更干净，比的就是这些动作的细节。这跳丹尼尔斯科特完成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在空中转体过程当中呢，感觉整个转体动作上半身和下半身之间的整体性跟之前出场的中国运动员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当然最后这下落地做的是相当不错。
1: Inserirsi nel trio che comanda momentaneamente la classifica provvisoria che in questo momento è occupato da tre atleti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Guardate che grazia, che perfezione in queste manovre aeree, va a chiude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0: Daniel Scrooge
1: per l'australiana.
2: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s for Daniel Scott from Australia.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and this is gonna be a big one. I'm telling you that much, ladies and gentlemen. Score is about to drop.
0: 117.19分。哇，丹尼尔斯科特的这一跳征服了裁判。在比赛当中呢，一共会有5位裁判对运动员的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进行打分。每项呢都是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取其他三个得分相加，就是运动员三项的得分，三项得分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这轮的得分情况。接下来登场的是资格赛排名第一位的加拿大选手玛丽昂·泰诺，出生于2000年，出发。落地也还可以，应该是有轻微的手触血。在之前的资格赛，他第一个登场就比出了108.61的高分，对于资格赛所有运动员的第一位。起跳到达一定高度之后开始转体，
1: 落地。
0: 落地手没有触血，看一下他的高度11.8米，哇，这是今天比赛当中的最高高度。
2: After she's taking off on that 4.10 meter high jump number two, the big
0: 三周台的高度设置是4.1米，长度是8米，角度达到71度。这就是为了让运动员能够有更高的起跳高度。但是他的落地呢是不如之前出场的几位运动员，落地分会打一些折扣。期待一下他的得分情况。他能否超过100分？得分出来了，103.89分，暂时位列第五位。确实，在落地这个环节上，马良泰诺这跳并没有处理的特别理想。落地分呢，5位裁判一致是给到。

0: 点五到两分这个区间。好，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过后，苟凡玉暂列第二，徐梦桃暂列第三，邵琦位列第四，陈梅婷呢暂列第七位。目前进行的是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美国选手维奈基，看他的第二跳。
1: 站！
0: 哇哦，状态相当不错。维奈基在这一轮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每一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比赛当中的99.89分暂时排在第六，所以第二跳他需要继续提升才能够确保自己位于前六的行列当中。这跳也是拼尽全力啊。Now check out that landing, stretch it out, stalling the rotation, and full focus on what is about to go down. And this is the landing, both arms in front of her to make her landing gear wider. And here we go, puts it down. 落地非常漂亮。This is what the judges want to see. What a great back pull for Winter Wineki. She's currently sitting on a 99.89 in sixth place, so definitely wants to up her score.By a little bit, by some, just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comfortable and stay in the top six. Arriva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come quello che ha appena fatto l'atleta americana dopo. 最后一个360的转体过程当中呢，稍微有些分腿。Perfetta sincronia e centralità con gli sci sulla parte di landing è veramente una cosa non facile. 落地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看看他的分数相较于第一轮拿到的分数会不会提升一点。第一轮是99.89分，107.75分。凭借这轮的得分，现在排名上升到第四位。因为在第二轮的难度方面呢，要比第一轮更高一些。第二轮的难度系数更高，难度系数来到4.293。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威尔考克斯，96年出生的运动员，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他是一位两周台的运动员，这轮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两周，每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很不错的一轮表现。今天由于整个天气状况相当好，晴空万里，气温也合适。目前的实时气温呢，差大约在30摄氏度左右，零下30摄氏度左右，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是非常良好的比赛条件，也让各位运动员的状态非常不错。现在是考验裁判员的打分了啊。但对于两周台的运动员来说呢，他们的难度跟三周台的选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运动员最终的得分呢要乘以难度系数。两周台的难度系数相较于三周台呢，差了得有0.5分甚至以上。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要想通过两周台进入决赛是非常困难的。这轮的得分74.97分，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得分。第一轮当时威尔考克斯是做了两周台最高难度的 back double full full， 这轮因为难度系数比较低，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分数，哎，确定无缘前六名。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18年平昌冬奥

0: 会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银牌得主，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胡什科娃这轮呢要做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胡什科娃还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位选手，虽然今天他的难度比其他三周台的运动员每一个动作都要低一些，但是完成的质量很高，特别是落地越落越稳。
1: And her body is in full stretched out position and spots the landing gear out, both hands in front of her. There's nothing you can say wrong about this back lay full fall. Super excited to see the score in just a couple of moments, but until then, let's enjoy.
0: 胡什科娃呢，在世锦赛的最好成绩是第四，世锦赛从来没有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甚至是领奖台。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过去两届冬奥会他却获得了一枚金牌一枚银牌，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目前还不知道他在如果能够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话，他会拿出怎样的难度，但现在先要看看能否有机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因为难度低所以他第一轮的分数呢只有86.44分，看第二轮的分数能否跻身到前六。教练非常的兴奋看一下得分的情况，100.29分，哇，100.29分，这个得分虽然是不错，但是还是输在了这个难度上，没有跻身前六，确定无缘决赛第二轮。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选手陈梅婷的表现。陈梅婷在第一轮暂时位列第八，第二轮陈梅婷要做难度系数4.028的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这个动作因为难度系数比第一轮还要低一些，要有更高的完成质量，注意好起跳和空中姿态，起落地，哦，这下高度是不错，感觉三周的转体呢稍微快了一些。落地的时候呢，整个身体重拍雪面。陈梅婷非常想要把这一轮的动作做好，其实空中姿态是要比第一跳的时候好不少，身体的一致性转速都不错，但是转完最后一周距离地面还挺远的，这就导致了落地的时候呢整个重心是往后了，雪板往前走了，这下摔得也比较重。这是05年出生的年轻的陈梅婷第一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我们也期待看到她未来持续有更大的进步。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中国队的观众来为中国队加油，这一跳76.93分，仍然取第一跳98.73分进行排名，排在第八位，也意味着陈梅婷将无缘决赛第二轮的比赛。没关系，对年轻的陈梅婷来说，我们期待看到她未来更大的进步。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凯拉库恩，2025年世锦赛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两枚金牌得主，

0: 霍恩是把更高难度的 back 444放在了第二跳来做。
1: Good, shut it down.
0: 哇，这一跳卡拉库恩拿出了自己最高的水平。在第一跳过后，卡拉库恩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第一跳过后只有87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十位。看这一跳能否帮助他进入到前六名。目前女子组的比赛竞争形式就是这样，大家的难度上限都非常的接近，水平相当接近，就看谁的临场状态发挥更好，谁的动作细节做得更好。
2: E la vediamo di nuovo qui nella parte subito dopo lo stacco dal kicker e dalla
0: Alvis. 腿部稍微有一点点拧麻花的感觉，空中姿态应该也会打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主要是最后落地这一下落得相当稳，相当出色的落地。他的落地呢，应该会打到2.6以上这个分段。
3: Waiting to score for Kyla Kuhn. The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She needs right around 105 points to get into the top six.

来看一下凯拉库恩的得分，哇，109.90分，一下帮助他杀入到了第三的位置。目前排名前四的运动员已经确定拿到了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包括丹尼尔斯科特、凯拉库恩、徐梦桃以及孔凡玉都已经锁定了决赛的参赛资格。而目前看到呢，徐梦桃、孔凡玉和丹尼尔斯科特四名运动员也确定不会来进行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了，节省体能，全力来备战接下来决赛的第二轮比赛。今天一周双一天一日双赛啊，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要求很高。马里昂泰诺第一轮过后呢，他暂时排在第五，现在已经被挤到第七位，这一跳非常关键，落地，哇，还是稍微有点后坐，再加上他的动作难度系数呢不如第一轮高，所以要想超越第一轮的分数还是有难度。在已经被挤到决赛第二轮之外的情况之下，这一跳也是全力以赴。他两跳的落地啊，决赛第一轮两跳的落地都不够理想，这跳比第一跳稍微好了一点点。空中的姿态没有任何问题，空中姿态非常漂亮。这场比赛的竞争确实太激烈了，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超过105的分数可以稳稳夺得分站赛的冠军，但是在冬奥会赛场大家的水平状态都起来了，101.90分，这样很遗憾取第一轮103.89分来进行排名，位列第七，将无缘决赛的赛场。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所有的运动员呢都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比赛。由于已经锁定了晋级资格，所以丹尼尔斯科特、孔凡玉、徐梦桃都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包括邵琦也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在四位参赛的中国队选手当中，有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都顺利跻身到了决赛。

决赛第二轮，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当中，我们一起期待中国队的运动员能够有出色的发挥。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组的最终决赛，这也是决赛的第二轮。在今天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之前的成绩全部一笔勾销，进入到决赛的六名选手将一跳定胜负。在这个项目当中，中国队四位运动员实现了满额参赛，最终有三位选手杀入到前六名，进入决赛的第二轮。分别是邵琦将会在第一个登场，徐梦桃将会在第三个登场，董凡玉将会在第五个登场。今年冬奥会在这个项目上当中，所有运动员全部能够进行三周台的比赛，在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全部进行三周台的比赛，这也体现了这个项目持续在进步。首先登场的邵琦，01年出生的运动员，来自于辽宁盘锦。这轮他要做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
4: 准备好，膝关节紧缩，收脚。OK， 好的，好的，
3: 不错，落地，漂亮。邵琦在今天自己的最后一跳拿出了最完美的发挥。这是邵琦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呢排在第17位，没有进入决赛。之前世界杯赛场上，邵琦一直是做两周台，冬奥会赛场呢勇敢的挑战三周台，并且三周台发挥的非常稳定。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接第三周的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到了决赛的第二轮，所有运动员一跳定胜负，大家全部会拿出自己的最高难度，不会有任何的保留。目前邵琦呢在三周台上，相较于其他选手来说呢，主要的劣势还是在于自己的动作难度，4.028的动作难度系数，相较于其他选手略低一点。从多个角度来一起欣赏一下邵琦刚才精彩的一跳，落地飞。

非常的稳啊，应该是今天少奇落的最好的一跳。非常漂亮，非常漂亮。La prima delle sei atlete a scendere qui si sta scrivendo la storia della Aerials Donne. 这条过后，少奇放声欢笑，期待一下他的分数，101.90分。这条在空中姿态方面，蔡别的打分是有一点折扣，再加上自己的动作难度系数会略低一些。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维乃基，从维乃基开始，接下来登场的五位运动员所采用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 back full full full 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都是360度，难度系数都是4.293，难度相同，就看谁完成的更好。维乃基高度是他的优势，落地出现了问题，身体重拍雪面，他的落地分呢应该会在0.6到1分这个区间之内，当然可能也有裁判会打1.1到1.5这个区间，但落地分会对他的成绩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出场的少奇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发挥，也会给接下来出场的运动员带来一些压力。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所有人的压力来到了顶点，就看谁能够顶住压力发挥出最好的状态。啊，这还应该不算是完全的重拍，应该算是背部触血。落地分呢应该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Un leggero ritardo nell'atterraggio si è arretrata e ha toccato la schiena con la neve, ma grande salto per questa atleta statunitense. Vediamo adesso il risultato dei giudici. 除了自由式滑雪之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这条90.58分，看到他的落地分呢只有3.8分，三名打分呢都是在我们所说的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落地分对他的整体得分影响很大，90.58分，在那第二位。接下来登场的是徐梦桃，徐梦桃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银牌得主，本届冬奥会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漂亮，哇，这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应该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跳。无论成绩如何，能够看出来徐梦桃对于这场比赛已经拼尽全力了，他已经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 Yeah, Xu Mental, she is your gold medalist from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2022, and she's going. 这绝对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轮动作，最好的一跳，最好的一次落地。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裁判员了。起跳的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也没有问题，最后的落地非常完美，非常完美的落地。我们看一下腾空高度达到11.2米，相当完美，这是今天徐梦桃腾空高度最高的一跳。决赛第二轮的决胜一跳，徐梦桃真是拼尽全力了。徐梦桃目前是这个项目历史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他拿到过3枚奖牌，包括北京冬奥会的1枚金牌、1枚银牌和索契冬奥会的1枚银牌。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实现卫冕。徐梦桃向着这个目标发起冲击，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得分，112.90分。哇，徐梦桃的得分已经超越了他在北京冬奥会的夺冠成绩108.61分，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

在36岁的年龄还能够超越自己的巅峰，我们必须要向这位老将致敬。继续关注接下来出场的凯拉昆，仍然是 back four four four， 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360度。

0: 你跳高度、远度、空中姿态都没有问题，就是落地非常明显的手触觉，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到正常的滑行状态，这对于他的落地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落地分的大打折扣。卡拉坤99.16分，他的落地分分别是只有一位裁判给到所有的裁判呢都是1.6到2.0的这个区间，出现了手触血的情况。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倒数第二位登场的孔凡玉，目前徐梦桃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位置，期待一下孔凡玉的发挥。个人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跳，
1: 上上河腿，可以，
0: 高度不错，
1: 上手
0: 落地，好的，没问题，身体重心略微有一点点前倾，但很好的控制住。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难度，观众朋友们也能够清晰的判断运动员的完成情况。从镜头回放来看，孔凡玉还是把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特别是他的空中姿态是他最大的优势，这一跳同样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孔凡玉空中一致性非常的好，双腿打得很直并得很紧，落地也没有问题。接下来的任务交给裁判了，看看裁判员的打分情况。90年的徐梦桃，93年的孔凡玉，作为两位老将，带着两位新人邵琦和陈维霆，征战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孔凡玉是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看一下孔凡玉的得分，所有人都在紧张的等待着。
2: 新年快乐！
0: 在过年期间，孔凡玉也对着镜头为所有观众送上了新年的祝福。太紧张了，相信现在所有人手心都在出汗，等待着孔凡玉的打分情况。这边应该会对于孔凡玉最后这个落地进行一些商讨。101.31分，孔凡玉目前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前三位分别是徐梦桃、邵琦和孔凡玉。孔凡玉的落地非常好，但是在空中姿态方面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分腿，所以被裁判员扣了一点分。目前中国队的运动员排在前三名，徐梦桃第一，邵琦第二，孔凡玉第三。全场就看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最后一跳。徐梦桃现在最少是一枚银牌，邵琦最少是铜牌，就看斯科特这最后一跳。出发，哇，斯科特出现了落地方面的瑕疵，应该是有手触血的情况。重压之下，最后一个登场的丹尼尔斯科特还是在落地方面出现了一些瑕疵，我们还要等待裁判员最终的打分情况。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确实太令人激动了，太扣人心弦了。斯科特的高度和空中姿态非常好，就看看他的落地，应该是有手触血，非常明显。这样的话，他的落地打分会在1.6到2.0这个区间之内。他的落地分

0: 相较于目前已经完成比赛的徐梦桃、邵琦和孔凡云，应该会低一点。而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参赛员的打分。所有运动员除了邵琦之外，其他的五位选手动作难度全部一样，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丹尼尔斯科特他的腾空高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在劳拉皮尔本届冬奥会之前因伤退出赛事之后，丹尼尔斯科特也承担着为澳大利亚队来争夺领奖台位置的希望。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102.17分，徐梦桃是冠军。哇，徐梦桃赢了，丹尼尔斯科特排在第二，邵琦获得了铜牌，古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徐梦桃实现了冬奥会的两连冠，在冬奥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实现连冠，徐梦桃做到了。
1: 我怎么做到的？我怎么跳这么漂亮？
0: 第五届冬奥会目前这个项目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第一位实现两连冠的选手徐梦桃，本身已经成就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这届冬奥会让自己的传奇故事再添新章。祝贺徐梦桃为中国代表团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二枚金牌。在利维尼奥，中国队今天已经入账两枚金牌，太让人激动和兴奋了。同时我们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董凡玉收获了第四名。在徐梦桃的成长历程当中，五届冬奥会的征程已经是相当不易，四枚冬奥会的奖牌创造传奇，冬奥会的两连冠让徐梦桃已经成为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一人。丹尼尔斯科特收获了这场比赛的银牌，这也是他冬奥会的首枚奖牌。最后一个出场重压之下还是出现了落地方面的失误，再次祝贺徐梦桃。接下来徐梦桃还有混合团体的比赛任务，也期待徐梦桃能够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弥补北京冬奥会的遗憾，跟队友一起继续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最伟大的运动员就是徐梦桃。同时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这也是邵琦在冬奥会的首枚奖牌。过往无论是冬奥会还是世锦赛，包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邵琦都鲜有登台的机会，冬奥会的这枚铜牌也是对这位年轻运动员最大的鼓励。再次祝贺徐梦桃收获金牌，丹尼尔斯科特第二名，邵琦收获铜牌，孔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这个分站的男子鞍马、跳马和女子高低杠的比赛。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一位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库尔巴诺夫。在这个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包括两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亚美尼亚的运动员马努克扬。好，先来看一下库尔巴诺夫的这套鞍马。他的身体姿势一直保持得非常规范，你看他的几乎没有什么，前半程很好，先顺下来，好，前半段身体姿势很好，髋完全伸直，并腿绷脚尖儿什么，但是到了中程靠后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分腿屈膝，但是所幸的话呢，他把重心靠控制好，因为在刚才那种情况下是很容易出现中段掉下器械的。因为他每一个世界杯的系列赛的，他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举行，制作信号的团队也不一样，所以他刚才那个角度呢是我们比较少见的，这个角度就是比较适合鞍马项目转播的，呈现的会更加清晰准确的一个角度，就是刚才那个全景的角度。这站比赛呢，有两位来自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还有一位是他之后要上场的伊德里索夫。能看得出来库尔巴诺夫这名选手的控制力很强，因为他是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那么个子比较高的话呢，他的离心力啊，就是他如果甩起来并腿全旋这么甩起来的话呢，离心力很不好掌控。还不错，难度6.0，完成8.0，14.00分。他的这套动作难度啊，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从资格赛来看就是难度有很领先优势的。接下来是另一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德里索夫。

非常好，这名运动员的动作质量和规格相当好。下法，哎呀，他下法好险，下法有点快了，但是还好他控制住了。就是下法在起倒立转体的时候有点快，那么那个情况呢，可能就是他马上要纠正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还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种艺术类竞技体育啊，在迅速的提高。现在我们看到两位上鞍马的运动员都有很高的难度和很好的完成。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一次的今年年初的米兰冬奥会上，那么哈萨克斯坦的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是

创造了历史，获得了一枚奥运会的花样滑冰项目的金牌，同样也是打分项目。体操呢，哈萨克斯坦现在也是男队的成绩在领先于女队。那么男队目前呢是在单项上开始有所突破，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崭露头角，并且登上领奖台。这里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手撑得有点偏，所以呢他的重心有点歪啊，那个时候就险些就是没撑住就打滑了，还好，难度5.8，完成8.8，14.60。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希克基，这名选手从资格赛来看呢，难度不算太大，但是规格动作还是比较好的。

爱兰选手希特基。这名选手的下法跟前面几位运动员相比呢，更加稳定一些。但是他成套的难度不算太大，他还是有亮点，他有环中的博士挺身转体三圈，这个对支撑呢，对选手完成并且平衡的这个摆越的姿态和位置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像他的这个并且旋旋的姿势啊、姿态啊，他这个宽角度呢，不像前一位选手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利所突出的那么好，这个还是以后可以再需要提高一些。好，来看一下希特基刚才的鞍马难度是5.3，完成8.5，13.80分。目前两位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在领先，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帕根斯。选手的成套编排跟前面我们看到三名运动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用我们现在看到的托马斯的姿势去完成马上的移位。现在又换成了并腿成旋的姿势，下巴，下巴是很关键的，他刚才这个下巴还应该再控制好一些。目前来看，四个人上场，二人选手的下法是。

但是它其实难度要高一些，就是跟其他的那个相比，难度要高一些。而且他其实啊，他刚才完成的，他应该是比较擅长去做这种托马斯姿势的。他的托马斯做得很漂亮，开度、支撑的高度、动作的节奏。你看，从这个角度能看出，他更加擅长于这种姿态。如果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并腿成拳的姿态，这个不算特别的，就是跟前面有三个人比过吧，不算特别的拔尖的那种，但是他的托马斯真的很漂亮。在马上动作很认真，下巴潦草了一点，还好了还好了。难度5.4，完成8.566，年轻运动员13.966分，目前排名第三。这是现在的前三名，但是后面要上场的这位亚美尼亚选手，能力是很强的。主要体现在他的动作完成质量上，他是比较少见的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上完成分上9分的运动员，亚美尼亚选手马努克扬。

你看他的智商有多高，他的身体啊几乎笔直，发音不是很用力，讲究环中，这个格式挺正三圈的速度之快，动作非常的轻盈。下好了，朋友教他很清楚。这个是一个，下来自己也是很轻，那确实是。现在啊，鞍马就像是，他用动作这么快，稍微有一点磕绊，就会掉下器械。所以这套动作确实是质量规格质量非常高的。要是说难度，它只能算是刚才比的几个运动员当中的中等难度。但是他一上器械，你就可以看出来支撑很高。他的身体完全不会跟就是在马上的这个高度啊，就非常充分。就别的选手的这个脚啊，有的时候会偶尔在这个马背的水平线下，但是他基本上都是在马背之上。你放中间看一看他，啊，真的是笔直。就是从宽到膝到脚踝到脚尖，亚美尼亚选手马鲁克扬的成绩。难度 5.7 完成分全场最高 9.033 14.733 分获得了冠军，这样获得亚军的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里索夫，第三名是哈萨克斯坦的库尔巴诺夫。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接下来咱们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卓凡和杨帆雨薇。
3: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about to begin
4: with the final and even bar. Zagrijavanje je završeno. Warm-up is over.
3: Please start the competition. Stvarno, pa
4: kud prije. Tamo smo se zalao fazno. Prva nastupa predstavnica Češke. First finalist representing the Czech Republic, Vanessa Mašova.
2: 现在我们第一位看到的是马索娃，捷克选手。一个选手马索娃，这一场比赛呢，金牌或者是奖牌的争夺主要是在中国、法国、捷克这几位选手当中去进行较量。马索娃也是一个有希望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从难度上来讲，没有特别大的优势，因为这次我们看到难度最大的是中国选手杨帆雨薇，难度呢可以达到6.6左右。
4: I kobaju i ovo ostalo, to se mače, priprema, šprica, koliko to smije trajati?
3: Pa u smari smije trajati dok te sudac ne prozove, od kad sudac da zeleno svjetlo imaš još 30 sekundi da se popreš na pravu.

资格赛成绩13.766。出现失误就是比较不常见的，从低杠到高杠的时候脱手了。换杠也属于飞行，所以他这是属于在飞行动作当中出现了失误。

0: 中的运动员安德烈华。
1: Super se snašla, da, to više fizika napravi svoje nego ona, ali dobro je završila.
0: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已经登场的三位选手，有两位都已经出现掉下器械这样比较大的失误，而且这两位选手都是在资格赛比成绩很不错的，年轻选手需要更多的大赛的历练。细节也是要注意的，就是在倒立位置的准确性上，还有这个绷脚尖儿，还可以再做得更加准确一些。
1: Da,
2: svače bude retrogradni Merkur, bude loša bio prognoza, svašta. Našalo na stranu. Još gledamo snimke. Naša predstavljica u ovom intresu od 2. Uskoro je ocjena. Ekaterina, kak djela? Bilo je bolje. Istina. A to, s osmihom. Sumnje su to riješene.
0: 安德烈娃难度 6.4 完成6，难度 6.0 完成 6.4， 成绩是12.40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帆宇威。从回放来看啊，这个成套无论是身体姿态、角度、节奏都把控得非常好。法国队的克拉斯高低杠的分数是难度6.0完成8.3，低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资格赛14.90。

相当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一米，落地站的杨帆以为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前面的选手我们看到资格赛的分数都是15分以下，哦，这套动作你看它从难度到完成质量来看的分数是要上15分的。从这个机位看得更清楚，运动员的身体姿态真的是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倒立位置也很准确，这是他的肢体叶格。难得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真是盯住了杨凯宇威。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地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

举例旗就示意着选手可以开始他的表演了。他也是一个换杠掉下器械，前一位选手是也是由低到高，他也是，所以说由低到高的换杠它是要难于由高到低的，这个在连接公式当中也是明确了，就是要想获得相应的连接加分，由低到高是一个特别要备注的一个条件。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这样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那么瑞典选手维斯特伦这一套动作的成绩呢，对目前的前三名不会有产生什么影响。那么现在前三名呢，排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第二名是法国的克拉斯，第三名是捷克运动员马索娃。现在中国队的田卓凡是13.066，排在第四位的。他跟田卓凡一样，都是有掉下器械，而且两个运动员的难度呢，大概差的不算太多。它的难度，就场上的难度可能要低一些，5.8左右。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是画面右下角是目前前三名，中国、法国和捷克。难度5.8，完成7.133，12.933，这样就是获得了第五名。中国选手田卓凡是获得第四，中国选手杨帆宇威是获得了金牌。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接下来将看到的是男子跳马的比赛啊，在八位运动员当中，可以看一下实力比较强的，包括有英国选手希普沃尔什，以及来自亚美尼亚队的

达维特杨。先来看一看，这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乌萨切夫。第一跳难度是5.2，完成质量还可以。这名选手的脚踝呀、也是比较就做了很多的加护，也可以看得出来每个运动员真的是挺心疼他们的，因为跳马的落地啊对脚踝的冲击力是很大的。第一跳难度5.2，完成9.033，下面是第二跳。这跳是德拉古维斯库跳。偏了一点，从那个角度看啊，因为他在落地前有一个180度的转体，一圈两圈转180。14.066分，这样平均分14.149。下面是亚美尼亚选手达夫特扬。哇，好厉害！这个动作能做得这么好，你看他的完成质量真的是顶尖了。难度是5.2的德拉古维斯库跳，把他的完成质量回放上看，太轻松了，这个动作他完成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纹丝不动，而且他的空中团身姿势啊，第一圈的时候膝盖抱得很紧，转180很快，非常果断，转正了就落地，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站稳。前一位选手呢就是一边转一边落地，所以就容易偏。来看看第二跳，第一跳难度5.2，完成9.466，14.766分。啊！第二跳，哎，这个第二跳是转体类动作的啊，有点重心，一个是靠右，一个是靠后。

这一次啊，后面还有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好，回放看看。空中都还好，他动作相当快，你说慢动作回放都能看出来他。

再硬才硬一点，哎，重心就不会有偏。看一下第二跳的分数，和第一跳分很高，14.766，第二跳是14.40，这样平均分14.583。目前在领先，但是后面还有英国队的西普沃尔什。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这是能力很强的选手，也是这个分站跳马项目金牌争夺者。他第一跳的难度是5.6，完成是9.133，得到了14.733分。第二跳的质量同样很高，因为他，你看他主要是要靠第二跳来去争金牌，因为他第一跳的分数跟前面亚美尼亚选手的第一跳分数是将近打平的，现在就要看第二跳，第二跳明显他的完成质量更好。这样平均分14.616分，排名第一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选手切普尔尼。是一个德拉国的四跳，难度是5.2，完成的还行。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三个人跳这个动作了，他的这个完成可以说是排在第二。现在奖牌的颜色取决于第二跳。

很厉害。这个这一站的跳马的竞争太激烈了。现在我们看到三位选手，英国的、亚美尼亚的、乌克兰选手，这三位选手两跳的能力都很强，所以就是这一站目前来说跳马的竞争力是非常激烈的。

gospodo, zabrojite. Veća pozicija za zara, 14 sredstva.

0: 上跳14.60，平均分14.583，第三。最后一位上场的是美国选手内尔森，资格赛成绩不是很靠前，13.849。真的可以，如果这个腾空高度再高一些就好了，它比较就是远度是可以的，这是一个纯就是转体的跳马动作。难度5.2，完成9.166，14.366。接下来要看到是第二跳。第二跳跟前面跳相比呢，是少转了180度，所以它向前落。但总的来看，这是决赛的发挥要比资格赛好。
1: Yes, sir.
2: So we wait for the last.
1: Yeah, bro.
2: One more minute. In my home, check out our phone and also, you will also, that's the first step, as it is, you have to do it.
0: 第二跳14.00，这样平均分14.183，就排名第四了。好，男子跳马的比赛就结束，获得冠军的是英国选手希普沃尔什，获得亚军的是亚美尼亚选手达维特扬，第三名是乌克兰队的切普尔尼。

0: 十八世纪，伦敦街头的工人们在议论一个能打架的茶叶店伙计。《泰晤士报》上还刊登过他与师傅1787年至1790年期间一系列斗拳。拳击运动的基因里离不开草根泥泞，画家也帮助我们记录了拳击从约架斗狠到都市决斗场的有趣进程。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于洋教授、王雪丽教授，王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于洋老师，我们先来看这张画作。
2: 这幅作品呢，是由贝洛斯完成的，叫做《邓普西与菲尔波》。在当时影像和摄影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那个年代，来记录和反映社会生活，如此近距离的描绘一个比赛，拳击比赛的瞬间，应该说也是在这个时代吧，算是留下了一个。

0: 个视觉的图谱。
1: 它带给我们的感受非常的强烈，更像是一张新闻摄影图片。
0: 是的，因为以往特别在古典主义时期呢，都是表现静谧的、优美的啊那样的瞬间，那么表现如此动感的啊，甚至于带有残酷的、激烈的这个瞬间，应该说带有它的我们叫一种现代性图式。由贝洛斯完成的这样的一件全场画面，在20世纪初期的艺术作品之中并不是很多见啊。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到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画派，叫做垃圾箱画派，有这么奇怪的一个名字，也是因为他们所在的那个场域啊。因为在现代艺术史上，垃圾箱画派特指那个美国在20世纪初期以纽约地域为中心，带有反叛性、反思性的这样的一批来自于底层的艺术家群体。那么正因为他们多数是生活在底层的贫民窟啊，来自于拳击场、码头啊，这些地方，所以他们把身边的这种底层的生活啊来加以描述啊，那么应该说用他们的这种粗粝的表现性的笔触，应该说一反原来的古典主义的那种优雅和静谧。在他们的笔下呢，更愿意把产业工人、普通的人的生活、平民的生活，甚至于那种能够透过画面能够闻到汗臭味啊，能够闻到普通的市井气的那种生活，是作为垃圾箱画派的一个主张。那么正像邓普西与菲尔波这幅画所展示的，就是这幅画相当于是垃圾箱画派的一个宣言一样啊。那么这个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古典主义的处理方式已经有了完全的不同。首先它要打破画面的平衡和静谧感。我们从结构来看啊，画面之中的主体的这两个人物形象，拳击手的形象，一边是将对手打翻在地的这个邓普西，一边是倒翻在地即将跌下场外的菲尔波。尤其这个菲尔波的形象，他的右臂左腿啊就形成了一个大对角线啊，那么这个对角线就把整个擂台切割为两个斜边斜角。那么尤其是画面呢，又采用了一个观众的视角，仿佛是我们就置身在
1: 拳台之下，
0: 拳台之下，而且很靠前的 VIP 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是一个仰视视角，仿佛是观众能够看到当时的那种飞溅的血迹啊，那种打拳的声音啊，都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特别是这种血迹的这种血红色、暖色和这种冷蓝色的那种阴影，又形成了色彩的对比。应该说垃圾箱画派近距离的表现暴力，并不是对于暴力的美化，而恰恰是对于工业化暴力和这种阶级矛盾的一种解剖和反思。
1: 所以老师，这张画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躁动的20世纪初的纽约城市，甚至是地下拳场那种喧闹的环境当中。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么强烈的一种艺术的风格，和当时这项运动的背景有关系吗？
2: 因为在20世纪的美国纽约，拳击运动呢在发展是也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在那个时候呢，应该说它还是一个半地下状态，所以刚才于老师也讲到，那是地下拳场，它是一个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野蛮的运动。贝洛斯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呢，拳击运动也正好处于一个从野蛮到越来越职业化、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确是城市化的进程、工业化的进程迅速的加快，大量的人进入到城市工作，那产业工人上是需要一种情绪的宣泄的，那么拳击场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情绪宣泄的一个场景，一个叫做表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刚才这幅画作当中我们能看到广告牌，那就说明什么呢？那时候无论是投资人还有这个媒体，也都关注到了在拳击比赛当中蕴含了很多的商业机会，因为大量的人希望获得这种观赏的一种体会，那比赛就有了更多的观众。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人、媒体、企业家就开始在拳击比赛当中进行大量的投入，比如说无论是日报的头条，无论是比赛现场的奖金的设置，包括媒体的宣传，所有的这些其实都已经开始推动着这个拳击运动向着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而且正因为这样的一些资金的涌入、观众的关注，拳击运动也不得不更加的规范化，它的比赛也要

0: 越来越规范的组织和管理，否则的话，那投资人和观众也不答应啊。所以反向的来说，也推动了、加速了这样运动的一个规范和职业化的发展。在这幅画作当中，这位获胜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邓普西这样的人物，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明星啊，就是明星，通过媒体的包装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英雄。那这样的话，拳击手也变得愈发的职业化了。应该说，在这幅画作当中，如果配合当时工业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时代背景，可以看出来是这种拳击的职业化实际上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情绪和体育的这种逻辑一起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也是拳击从半野蛮半地下的一个运动变成正规的一个运动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这个画作还是抓住了拳击运动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的。
1: 正像雪莉老师讲到的，邓普西在那个时代，工业化时代，尤其是在媒体初步发达的那个时代，他是绝对的明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仅是明星，似乎都有了某种神性。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艺术语言的角度来看，画家是如何把这种超级明星异于普通人的这种高大的形象感表现在画布当中呢？
2: 正像雪莉老师所讲啊，其实艺术作品是最适合也是最擅长做这样的一种造型的这种形象的描绘。那么贝洛斯的这幅画啊，虽然是一个看似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啊一个构图，包括用新闻写实的这种构图方式来展现，但实际上它一定是经过了改编，经过了升华，经过了再造重塑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它表现的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场景，但是它却让人所有的人相信啊，并且所有的人乐于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出现了一个全民的英雄。这个英雄是通过提炼展现的一种视觉神话啊。其实美术史上有一个词叫纪念碑性啊，其实也有一个神坛。所以其实上用表现一个神坛上面的一个人的形象，是所有在工业时代底层的劳动者乐于看到的。他们希望有一个自己所信仰的啊，大家都希望他赢啊，这样的一个人的形象。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精神的宣泄。而贝洛斯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看起来画的是运动员拳手，但实际上他不再是在画人，而是在造神。通过造神，他把邓普西这个形象你看这个非常夸张的啊，这个形象身体上扬，拳势凌空，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神话的构图啊，表现一个神性的构图。而且这幅画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现场写生啊，甚至于在当时那种摄影术还没有特别发达的时期，它也一定不是画照片的，它是来自于在媒体传播之中定格照片和公众意向的一个拼贴，再加上艺术家自身的这种喜好和偏向，所以就形成一个视觉神话的再造。贝洛斯画中的邓普西的形象其实也是20世纪初期最早的体育商业化、体育媒体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由视觉媒体构建出来的体育超级明星的形象。
1: 随着新闻、电报、摄影术甚至电影术的蓬勃的发展，那第一批的媒体明星、公众明星，像邓普西这样的，不但被美国人知道，甚至被整个世界每一个角度的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位明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早期的体育明星是如何通过媒体来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的？
0: 早期的拳击明星呢，基本上是通过两个方式来去保持和媒体的一个密切的沟通，同时呢通过媒体来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公开自己的训练和做赛事的宣传，所以往往会邀请媒体呢来去拍来去看自己的公开训练的这个场景啊，来去做一些报道，同时呢也为即将举行的赛事呢做预热、做宣传。另外一个方式呢，就很多的拳击明星，当然当他有了一定的名气之后，他也会接受今天我们叫代言赞助，但在那个传统时代，它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些商业机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代言和赞助，保持在媒体上相当的曝光率，用这样的方式呢，通过媒体和公众保持一种连接。应该说，邓普西为今天的体育明星通过媒体来形成自身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标签，也是打下了一个基础。
1: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邓普西在那个时代也是 家喻。

0: 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所以每当有比赛的时候，相信包括像贝洛斯这样的画家，可能真的都是坐在拳台之下去观看这个比赛。
1: 对于邓普西这样的形象，其实贝洛斯确实是一个，既是一个粉丝，也是一个造神者。贝洛斯画过大量的拳台的速写，那么这些作品虽然是黑白的，虽然是铅笔炭笔的，没有色彩的，但是你仍然能够感觉到现场那种浓烈的竞争的刺激的充满荷尔蒙的那种抗争的那样的一种氛围。通过这个画面，我们能看到贝洛斯他经过长期的观察，深入到拳手的身边的观察，我相信他可能跟拳手有的甚至是朋友所以这样的一种感觉感情，把艺术家跟表现对象的距离无限的拉近的时候，他会有非常强的一种代入感他也会把自己的情绪，把民众的情绪都会画入到画中。其实艺术作品总是在每个时代扮演着先锋的角色，被历史书写的这些小人物的形象，也正是垃圾箱画派对于艺术史最伟大的颠覆。
0: 平民英雄其实可以有很多，但是为什么在普通人的选择和艺术家的笔下最后都会聚焦在拳击手的身上？您怎么理解？
2: 我觉得门多萨的故事其实也能够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启发，因为他本身呢最早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伦敦茶叶店的杂役，最后也成为了拳击史上非常有代表性也有特色的一个人物。我们在这张肖像画当中看到的这位门多萨很像一位绅士。1780年的时候，当时的门多萨16岁，在伦敦的一家茶叶店当一个杂役，但是由于这个送货的搬运工向店主呢勒索巨额的搬运费，他呢替店主出头，替自己的老板出头，就和这位搬运工在泥地当中鏖战了45分钟。这一战成名，在街坊当中他就打出了自己的名气，很多人崇拜他，以至于当时英国的一些贵族啊也为此呢非常喜欢去看这个拳击运动，甚至为地下拳赛去镀金就在我们这张图上就能看到，发生在1787年的9月9号。当时呢这个门多萨力量技术还是不行，29分钟就被他的前任导师汉弗莱斯碾压，输得很彻底。但是门多萨呢年轻人不服，没过几个月，到1788年的1月份，他就约了第二场。但这场比赛那人就多了，当时还正赶上下雨，上万人在雨中观战那时候英国的这个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为这场比赛下注豪赌4万英镑，放在今天这就是上千万美金的赌注了。但是很遗憾，门多萨滑倒了，滑倒之后踝骨受伤，所以他再一次惜败给他的导师汉弗莱斯。转过年来到了5月份，两个人大战了65个回合，那么门多萨是用犯规获得了这个胜利。到了1790年，他们进行了最终的一次终极决赛，10分钟之内门多萨非常轻松地战胜了对手。作家写下这样一段话，说本可以继续地去击打这样的他，却仁慈地收了拳。所以门多萨在拳击史上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实际上也改变了拳击运动。虽然是个小人物，早期就是一个茶叶店的杂役，最终却成为了很多人所敬仰一个拳击运动上的传奇人物。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
1: Ready, go.
0: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3: 对，走。

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嘉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嘉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嘉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分，7.56分，7.56分，7.57分，7.57分，7.57分，7.5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

0: 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五一五四的能力，降级来跳五一五二，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三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啊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

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八十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单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跳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逸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逸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逸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逸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

0: 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207B3.6。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1: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
0: 64.80
1: 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

0: 果断，完全插下去的一个207驱铁，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驱铁。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驱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电竞节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电竞节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月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守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月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那今天的比赛，白月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月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月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跟我们一同关注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罗马站的比赛。我们看到的是签表四分之一区的一场八强之战，由赛会的一号种子意大利本土选手辛纳来对阵俄罗斯的赛会12号种子卢布列夫。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辛纳是获得了这站比赛的亚军。如果他今年能够夺冠的话呢，也将成为新的金大师的选手啊，追平德约科维奇的荣耀，就是在九大系列赛当中呢都有夺冠的战绩，现在只差一座罗马的奖杯了。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小斯威列夫啊，他输球之后也特别的谈到罗马这个场地啊，是他感觉到非常难打，因为呢整个的场地会出现很多的不规则弹跳，无论是弹跳的高低变化呢都是比较莫测的，再加上呢就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滑动，这也影响了很多选手的发挥。

直线球给的还是非常深的。这是卢布列夫第二次出现在罗马大师赛八强的赛场上，他在2021年的时候呢，曾经打到过这个阶段，当时是败给了索内戈。好发球。这名俄罗斯球员呢，曾经两次战胜过世界第一啊，分别是在2022年的贝尔格莱德决赛，当时的世界第一是德约科维奇，输给了卢布列夫。然后就是在2024年的蒙特利尔大师赛罗杰斯杯八强阶段，战胜了今天的对手辛纳。像这种失击啊，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啊，会是因为出现了不规则弹跳，也可能是因为盯球的时候呢，不是特别的盯得特别的准。辛纳的回球特别的快，辛纳是正反拍都能力非常均衡的球员啊，像他的这个反拍的速度基本上可以跟正拍达到同样的击球速度，这也是非常难得的。40-40是一个关键的比分，现在是卢布列夫的二发。出界面对破发点，这是在年度的红土大满贯法网到来之前的最后一站 ATP 1000的大师赛了。

0: 真的是太精彩了，精彩的多拍，两个人都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呢。其实呢是谢娜的一个大角度的变现啊，球打得稳准狠，26拍的一个多拍，这个在网球的回合当中呢算是拍数非常多的了。今天的风可能是会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1: Al servicio Yannick Sinner。

身高1.91米的辛娜。他是在今年获得第三个 ATP 1000大师赛的冠军，也就是蒙特卡洛站之后，从阿尔卡拉斯手中重新夺回了世界第一的位置。

常打正啊，现在又是一个思路策略非常明确的击球。正拍的郑胜芬打得非常的扎实。在赛前的记者采访上面，卢布列夫说到啊，尽管呢对手确实现在看起来是如此的天衣无缝，如此的完美啊，但是呢从概率学上来看，辛纳的连胜的时间越长，他距离失利也就越接近。话虽是这么说，但是从今天开场的这两分球来看呢，辛纳战车并没有任何停下的意思啊，甚至呢他的这个速度都没有减缓。二次启动啊，仍然是非常精确的双手直接的推送压线，并在红土上面呢球印还是非常清晰的，这个球肯定是压线了，因为卢布列夫看了一下并没有提出质疑。辛纳之所以有如此快的反应速度和调整能力，是与他小的时候呢接受这个滑雪训练啊是分不开的。

0: 乌布列夫的接发出浅啊，辛纳呢回头球的配送相当的精确，打在了对手的身后，让辛纳也是成功的完成了自己的发球局，连破带保，2-0领先。
1: 有
0: 辛纳的团队，法伦卡希尔这也是辛纳的教练之一。

卢布列夫也是属于进攻型的选手，但是他的这个优势很明显，就是他的正拍和他的一发都是属于势大力沉，而且呢正拍也是非常有想象力，特别是跑动正拍，他的发力相当的连贯流畅，经常呢在跑动正拍当中呢打出这种高质量的穿越球。但是遗憾的就是他的这个反拍啊跟正拍的差距是比较大，另外一发和二发之间的差距也是比较的大。还有人认为呢他的整体啊虽然是1.88米，但是他的这个步伐不是非常的好。2-1领先的发球局，

是反派的借力打得非常好啊，落点很浅，以至于呢让希娜呢这个比较靠后的站位显得有一点来不及反应了。希娜的正拍再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个发球局可能会出现一点点的变化。

0: 接球来到前场，稳稳地控制住。
1: 30分36。
0: 看到这个截击啊，拍面的拿捏啊，相当的细腻。今天的风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对于户外的网球不是非常有利的因素。

0: 报。
1: 受到了风的影响，还有这个高弹跳，这个正拍呢出现了挂网，希娜也同样遇到了一个破发点。

0: 又是一个回头球，非常快速的一个节奏。
1: 巴林特 news。

这样，这个球打在了网柱上面啊，再次面对破发点。

这个正拍侧身呢，角度要求太大了一点，浪费了宝贵的机会。对于卢布列夫来说呢，他是非常珍惜这种破发的机会的。他也知道这场比赛呢，就是非常难打，所以每一个破发的机会都是价值连城。那这个球打丢了之后，这种遗憾啊，也是溢于言表。非常难打的半场的半高压球啊，对施纳来说他很少出错，这就是世界第一和其他的这个球员之间的这个区别。有一些这种机会球、随机球，你处理起来是不是要随时马上的来进行拍面角度和旋转力道的调整，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啊做出最合理的变化，这就是把这个优秀和卓越的球员啊进行了划分。这个就是卢布列夫的穿越本领啊，我们今天是看到了一次。在正拍方面啊，卢布列夫确实还是非常有见地的。反拍的一个救球，红土上面呢确实也是显得比较的滑，摩擦力比较小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于这个身后球，希纳整个呢人呢是做出了一个270度的一个旋转啊，整个人的身体。高质量的发球，再次带出局点。这一局呢，时间还是比较漮长的，已经打了8分多钟的时间呢。希纳曾经化解过2个破发点。

对，高弹跳的二区外角发球，这球是鲁布列夫认为这个球呢出界了哈，但是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精确，压一点点啊。抗议无效，但辛纳还是凭借着稳定的发挥，在面对被动局面的情况下呢，挽救了两个破发点，完成了这局的保发。

这次的下旋的切球啊，就是拍面的角度过于的开放了，主要是要求的这个落点呢又要非常的浅啊，又要非常的边，给自己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所以没有打在球拍的甜点上，卢布列夫再拿一分。职业生涯中呢，卢布列夫表现最好的一年是在2020年啊，一举拿到过5个比赛的冠军。他的世界排名也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过世界第5，现在呢是世界第14位。

0: Sacramento 30-15.
1: 这是辛娜的粉丝啊，因为辛娜是有红色的头发，所以他的这个团队啊给他起这个根据他的外号小狐狸红狐设计了这个 logo， 就是一个小狐狸。但是呢他们也经常打扮成那个胡萝卜的颜色，穿上胡萝卜颜色的衣服啊，来到现场给辛娜加油。
0: Joko
1: Ulrich， 列夫还是凭借着调整过他的这个发球，还是专门有过更多的练习。这个发球局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爆发比分追到了2-3。

0: Véndaselo. Töntsilä.
1: Serve.
2: Aujan.

0: 不手软。
1: 瓦兰达赛罗空气了。
0: 第三拍啊，是随球来到前场。看一下，这是一发的赢球率。本场比赛现在是70%啊，比对手高20%。

因为正牌是卢布列夫，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他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一个比较稳定的技术，所以他现在采用全场正拍的方式。但是像这种侧身啊，对于脚步的要求又是非常的高，必须要有足够的后撤速度。吉娜现在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放小球啊也同样是放的质量非常的一般。这样吉娜呢很快呢是取得了再一次的破发，直落四球完成的破发啊，占据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5-2。现在是辛娜的发球胜盘局，

高质量的发球。

0: 这发球真的是落点非常的精确啊，就这个外角都是压边线的，一区和二区都是这种啊，非常高质量的外角发球。尝试打外场的球，球稍微的差了一点点。
1: And the money,

这是一个高质量的一尺八角发球，落地之后有向场外的弹跳。这样是盘末点出现了。

0: 快速的后撤步啊，打出了一个直线的正拍侧深攻，这样呢成功的以6-2率先拿下了首盘的比赛。我们也休息一下。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Seconda partita, second set, al servizio Rublev。
1: 这里是正在进行的2026年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的四分之一区的一场八强赛。现在发球的是来自于俄罗斯的28岁的卢布列夫，今天他的对手呢是赛会的一号种子意大利本土球员辛纳。第二盘比赛。今天的天气呢，气温和湿度都非常的合适啊，但是呢比较的风大，那么对于球员呢在击球方面还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发球的力道还是很大，特别是在一发。为了接好这个发球，我们可以看到希娜呢，她的站位是非常的远离底线的。这个截击显得慢了半拍，虽然人来到了网前，但是这个球拍啊，感觉并没有完全的跟到。做好这个截击的准备，还是显得稍微的慢了半拍。我们看到这个希娜们为了接好这个发球，她真的是站位特别的靠后，也确实是把球接到了对手的身后。罗布列夫他是发球之后有一个向前的这个尝试啊，但是希娜在很被动的情况下搓起了一个下旋的高球，这样呢反而是逼出了破发点。哇，遭遇到了球的不规则弹跳，这个局面跟在第一盘非常的相似啊。第一盘罗布列夫也是率先发球的一方，结果上来呢就没有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在整场的比赛中呢始终背着比较沉重的一个包袱。那在希娜的第二个发球局当中呢，他本来也有机会啊完成回破，两个破发点的情况下呢，没有能够把握住。那自此之后，明显看到罗布列夫的情绪还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士气比较的低落。

0: Ready, chip buddy, 50 knots.
1: Ready, pass. Hey, Oyan.

好球。自始至终啊，球到人到，就感觉呢，这个整体的连贯上面呢，没有任何脱节的地方。卢布列夫的第二发球啊，今天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二发无法接回的，就是直接的对对手的压制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达到了21%，这个数据是卢布列夫领先。

现在这个过顶球打得有些保守，有的时候就是他是这个失之毫厘啊，谬以千里的一个尝试。首先这是一个正拍的下旋球啊，又是一个下旋的过顶球，但是这个球啊，毕竟卢布列夫呢也是有相当的身高，1.88米。要想完全的过顶啊，超过对方的这个控制范围也挺难的。30-30的关键比分啊，希纳的这个球错区还是比较多。这个是正拍的滑板斜线，抄袭方式的握拍。高质量的发球啊，在30-30之前呢，还是犹豫了，就是徘徊了一下这个比分。但是接下来的两分拿得非常的高效，这样连破带保，再次取得了2-0的领先。罗马的这个中央球场啊，非常的陡，它这个看台啊，相当的聚拢，

0: 整个的局面呢已经都拉开了啊，这个布局呢都已经是拉开了，在底线方面的球的配送角度什么的做好了铺垫，但是关键的这个制胜分啊却出现了失误。这场比赛第16个非受迫失误比对手多了10次，希纳的这个球精确度还是高啊，只有6次的非受迫失误，是对手的零头。这是一个借力啊，反弹的借力球。
1: 对，
0: 第二盘卢布列夫的制胜分还比辛纳多一个。

0: 你可以还是可以看到啊，这个非常强势的爆发力来自于罗布列夫的正拍，他的正拍还是很有看点。
1: Thanks.
0: 一区内角的 Ace 啊，锁定这一局。但是由于在自己刚开始的第一个发球局没有完成爆发，在第二盘里面仍然还是背着很沉重的一个负担前行。

在。

0: 漂亮的回头球配送。
1: 希
0: 娜刚才这就是在底线的击球是步步为营啊。他是在逐渐向往前靠近，从而呢增加了对整体场面的把控。

30-0. Ventilator.

辛纳的商务送给对手一分。这场比赛两个人出现的第一次双误，在有风的天气下面啊，这个发球有这样的质量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0: Guarantá, Guarantá.
1: 真是没有介绍力啊。

漂亮，这个对于卢布雷夫来说非常的不容易啊，他这个是主要是跑动的非常的到位，那个跑动的反拍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是怎么完成的。这个球确实比较浅啊，对于希纳来说这个正拍的击球啊确实是比较的浅，这样卢布列夫呢已经出现了本盘比赛的第三个制胜分。这是一个二区的追身发球啊，同样是琢磨不定的弹跳，让卢布列夫呢再次把球打飞了。虽然卢布列夫在第二盘啊打出了更多的制胜分，明显的在这个击球的发力方面啊就是增强，有进一步的增强，但依然呢在比分上面现在没有见到起色。

又是一个卢布列夫的非受迫失误，来自于反拍。虽然有更多的制胜分，但是呢没有出现在关键比分上面啊。另外自己的这个居高不下的失误率啊，也对这个自己的得分呢造成了一个对冲。两个人在底线方面的得分呢也是分差出现了2倍的这种关系，14分对28分。

0: 两个人啊，在刚才不让这个球落地啊，也是都是需要很好的一个手感的控制啊。然后把这个网球做这种啊连续不落地的击球，也并不是很容易控制。这时候手腕的力量要求是很高的。这次在网前，卢布列夫并没有出错。
1: 45-15

0: 高级了。其实，在红土上面啊，由于球速呢相对是比较慢的，这个土地呢它是会吸收很多球的动能，因此呢球员们呢有更多的时间呢来做一些比较细腻的调整，让这个球呢呈现更多的变化。你像刚才这个球之所以非常的好看，是因为两个人呢在击球的这个力道和旋转的方向上面都做了一些临场的发挥啊，所以让这个球呢看上去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1: Lens for service.

齐娜现在是把比分追平啊，进一步给对手造成压力。

这回发球啊，真狠啊，真是稳准狠的砸在了对手的脚下。你拍头根本就来不及改变方向，这样是辛纳的破发点。哎呦，姐妹，这球真的，这个高压球是其实起跳没有达到高度啊，而是刮在了拍框上面，形成了一个不可能借到力的得分球。看，辛纳准备在后面接杀球呢，结果这球是刮到拍框，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幸运球。球卡在了球网上面，二发。就发出界，这样是鲁布列夫再次来到了局点。

两个人，这是反拍对反拍，一个对角线的对攻，还是卢布列夫先出界了啊！这局呢也是打了6分半钟了，又回到了平分。

这反派就是转不过体来。萨芬在当球员的时候就是一个脾气特别急躁的人。

人啊。刚才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感觉是比卢布列夫还不淡定。两个人彼此之间都有这个情绪的宣泄。

0: 同意啊。这次放小球的失败再次送给了谢娜一个破发点，这一局也持续了八分多钟了。这样谢娜呢再次完成了对对手的破发，取得了4-1的领先。这就是两个人的差距啊，在同样是面对两个破发点的情况下呢，谢娜经过努力超过八分钟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最终是可以啊完成保发的。而对于卢布列夫来说呢，在面对两个破发点的情况下，超过了八分钟的一局努力，最终还是被对手破发。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就是同样是两个正拍的这个对角线啊，就是小斜线，但是呢这一拍比一拍质量更高，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压制，

这是二区的外角发球。重复落点的配送啊，质量很高。罗布列夫再次是去换球拍。

辛纳已经是非常努力的去防守了。这个阿尔发和伊发呢，他的速度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啊。伊发是超过200公里，阿尔发的速度只有159。这样，卢布列夫也是借这个机会呢来完成接发抢攻。

希纳的第二次的商务。这让希纳也是再次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比分啊！此前在遇到这样的关键比分的情况下呢，他后面的得分效率还是挺高的。现在再次遇到了一点麻烦，不过在前面的比分的，他已经是领先比较多了啊，多破已经破了对手两局。发球突然出现了一点状态的失稳。看到对方的放小球准备还是非常充分的，并且呢很好的把球控制在了身躯。希纳是不是有一点拉伤啊？感觉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呢，还是出现了一点点的体能上面啊没有连起来，就是呼吸上面也不是特别的匀。罗布列夫有没有机会来完成

翻转啊，这是它的一个宝贵的破发点。这次没有问题啊，在前场的高压球啊，卢布列夫把握得很好。希纳也是突然出现了一个状态的下滑，是由于他的发球的表现呢、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其实希纳也是一直在连续的比赛，他的身体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那在之前卢布列夫也是说当对手连续胜利的次数越多，他就越接近失败啊，这也是他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哲学，就是在等待这样的基点的出现。

辛纳的这个反派真的是啊，非常的值得信赖。卢布列夫不信邪，持续压制辛纳的反派，但是并没有占到便宜啊。在五到八拍的这种多拍回合上面啊，就是应该是中等的拍数上面啊，是辛纳的得分远远的高于卢布列夫。

0: 30 pary, stereo.
1: 你看一下，这球是打在了这个球拍的侧面上面啊，侧边上面，拍框下缘。哇，瞧这样的防守，长舒一口气啊，林心娜这个防守的这种韧性啊，他真的有可能把球打在界内啊。所以看到这个球落地之后，罗布列夫呢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确实是这个点呢非常的接近。

卢布列夫连破带保，把比分呢现在追到了3-4啊，两个人之间呢还有一局破发球局的差距。那么在这个局修当中啊，看看现在能不能把状态调整一下。刚才明显是出现了一个状态的下滑，是从发球的质量下降开始的。

如果在今天这场比赛胜利的话呢，那么也将成为辛纳在 ATP 巡回赛历史上面连胜场次 ATP 巡回赛1000级别的比赛当中连胜场。

0: 次单独领先啊，现在他跟德约科维奇两个人是并列的，都是连胜31场。那如果今天呢他迈过了这个门槛的话呢，将会在这个数据当中呢成为单独领先。而且呢他从去年年底的最后一站 ATP 1000，也就是巴黎站的比赛夺冠之后，到现在为止呢已经连续拿下了5个 ATP 1000的冠军，职业生涯当中呢一共是9座大师赛的冠军奖杯。
1: Time.
0: 齐纳4-3领先啊，这是接下来第八局，第二盘的第八局，齐纳的发球局仍然是有一局破发球局的领先。

Bueno, hecho y cero. Y

高质量的外脚发球。

0: 43-0. Four kilo.
1: 210公里的时速。第三个 S 球，一发的入界率还是卢布列夫更高一些。
2: 报。

0: 这个球是撞在对手的球拍上面了啊，打出了一个节奏很快的借力。
1: 40-15。

整体来看，两个人在发球方面的差别在第二盘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反转啊。卢布列夫呢明显提升了自己的发球的质量，放小球，现在这次的拍头啊拐得有一点啊太大了，这个角度来看，这是第一发球的成功率啊，在第二盘发生了很明显的反转。就是我们说这个辛纳的第二盘，他的整体的表现主要是在发球这个环节啊，他的变化比较大，一发已经是妥协了速度181，但仍然没发准，发错区了。嗯，那是一个正拍的擦网，出了边线。回到了平分啊，压力真的是很大了。你看两个人的这个发球的成功率啊，差别真的是非常的大。

这次没问题。但是很悬啊，感觉这个球落点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0: 正派侧身呢陷入过于低频，姜辛纳再次啊化解了危险，虽然他打得比较的挣扎，而且发球的状态明显呢是状态下滑，跟第一盘有比较大的差距，但依然还是咬紧牙关啊完成了自己这一局的爆发，并且呢把卢布列夫逼到了悬崖边上。两个人的交手记录当中啊，上一次卢布列夫赢球还是在2024年的加拿大的罗杰斯杯八强赛，当时卢布列夫是三盘战胜了辛纳，但是紧接着在随后的这个辛西纳提战啊，辛纳就完成了一个甜蜜复仇。
1: Waiting to zero, 50 left.

好球。小学线的制胜分。哦，连续两次发狠式的击球。现在也是靠自己绝对的这个力量啊，这个球让对方也是非常难以控制，必须得加上足够的旋转的控制，先完成卸力。

0: 科罗布列。现在可能是
1: 罗布列夫这一次的发球局呢，保发也是非常的顺畅的。现在这个比赛的悬念就在于，是不是能够在比赛结束之前拿下比赛之前啊，辛纳的状态能不能再提升一下？连续的征战呢，确实可能也些许疲劳。对于辛纳来说呢，还是要保存好实力，为接下来的这个法国网球公开赛啊做好充分的准备。从他的这个身场上的这个表现来看，确实可能是有一点身体状态的异样。现在是一号种子辛纳在这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如果拿下的话呢，也将成为在 ATP 巡回赛历史上在大师赛当中的单独连胜领先者。黑丝的开场，
2: 两个人来，好。

古布列夫顶了一个直线啊，这个球并没有特别深，但是也不太容易借力。对于希纳来说呢，是需要大幅的跑动啊，完成这个接球的。但是呢，过于平击的拍面的角度，让这个球是被网带拦住了。同样是在相同的落点啊，回到一区之后又是一个外角的发球，再拿一分，这是一个直接的得分，虽然不是 ACE 球，但是效果也是一样的。凌空这次呢在二区的外角发球啊，取得了很好的收效，然后呢凌空的得分，拿下制胜分两个赛点。这是一个外角的发球，一区的外角发球还是非常好用的啊，在关键的时候，希纳还是凭借自己重新找回的发球状态，没有让这个魔咒啊出现，就是越来越接近失利，因为连续的胜利这个概率在不断的增加。希纳今天还是咬紧了牙关啊，书写了新的历史，他在2026赛季的火热状态依然还是在延续。他已经在罗马大师赛当中呢创造了新的历史，接下来呢就是迈向罗马大师赛的冠军，成为进大师。那么这个比赛呢也将在本周日呢来揭晓。好了，那么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一场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5到20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7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热内亚队坐镇主场费拉里斯球场迎战来访的 AC 米兰队。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热内亚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红色和深蓝色相间的球衣。而 AC 米兰队本场比赛是客场作战，身穿着白色的客场球衣。上半场比赛 AC 米兰队是从右来向左攻，热内亚队在开场之后在自己的主场其实攻势打得还是比较猛的，左侧的传中第一点被 AC 米兰队顶到。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说，特别是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他们是赢下比赛的渴望非常的强烈。AC 米兰队呢，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是积67分，排在积分榜的第4位，这是一个欧冠区的边缘。而在第3名的尤文图斯比 AC 米兰队多1分，而第5名的罗马队和 AC 米兰队同分，同时排在第6的科莫是65分。也就是说，在目前为止，除了已经夺得意甲联赛冠军的国际米兰队之外，那不勒斯、尤文图斯、AC 米兰、罗马和科莫这几支球队需要去争夺3个欧冠的席位。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呢，过去两轮比赛当中他们的表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两场比赛都失利了，遭遇了2连败，两场比赛呢丢了5个球。而这场比赛客场作战热那亚， AC 米兰队已经不容有失。当然热那亚队呢，他们的位置是在积分榜的第14位，积41分，对于球队来说晋级欧战无望，同时呢也是早早的已经实现了保级。所以现在的热内亚队呢是心态更加的放松，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比赛要赢下其实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一个，因为这是热内亚队在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的最后一个主场，任何一支球队在自己的赛季主场谢幕战当中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完美的表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主场作战的热那亚队在门将的位置

上派出的是冬季转会加盟来到球队的荷兰门将刘斯廷拜洛，身披16号球衣。两名中后卫呢是34号奥托阿和27号马尔坎达利。在边后卫的位置上，根据官方的首发阵容来看呢，是22号约翰巴斯克斯和77号埃雷尔特松。现在看热那亚队的这次快速反击，还是走左路，第一时间倒三角传中，在中间啊稍微的慢了那么一点点。港口城市的海浪一次次的侵袭着 AC 米兰队的筑起的这道堤坝，如果说任凭海浪一再的吹打一再的冲击 AC 米兰队的这条防线，他们的堤坝还能够坚守多久呢？现在 AC 米兰队需要的是重新找回自己的信心啊！毕竟 AC 米兰队在这个赛季曾经有过在意甲联赛榜首的位置上的经历，而且也有过在两回合米兰德比双杀对手这样的经历。而AC米兰队在过去的几轮比赛当中确实表现不是特别的理想，从第26轮主场0-1败给帕尔马开始，近11轮比赛4胜1平6负，其中6场比赛没有进球，而且过去的连续的三个主场不胜。AC米兰队的球员需要的是重新找回自己的信心和士气来。当然这场比赛呢，他们面临的困难是不小的，锋线上的莱奥、右边路的塞莱马格尔斯和左边的埃斯图皮尼安都因为累计黄牌而不能够出场，但是好消息是莫德里奇这场比赛回到了球队的替补席上。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在左边路的位置上派出的是巴尔特萨基，而刚才是加比亚从中路补到了左侧，但是在和克隆伯争抢的时候，在滑动过程当中是被克隆伯压到了身下，可能腰部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是看起来呢问题应该不大。来继续介绍热那亚队的首发阵容，三名中场呢是17号马利诺夫斯基、2号弗伦德鲁普和4号阿莫林，其中马利诺夫斯基和阿莫林两名球员呢都是在冬季转会期来到球队的。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9号克隆伯，这是出自米兰青训的球员，另外还有从罗马租借来的巴尔丹奇以及9号维蒂尼亚。巴尔丹奇身披的是8号球衣，而克隆伯身穿的是29号球衣。维蒂尼亚的左侧进攻呢会是热那亚队在边路突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其实 AC 米兰队啊，这个热那亚队呢锋线上这几名球员啊，他们的位置相对来说是一个不太平衡的位置，克隆伯的位置呢自然是打在中锋，而巴尔丹奇实际上他是打攻击型中场的，有时候拉到右边，有时候呢和克隆伯站平，有时候稍稍的后撤一点，而维蒂尼亚更多的是担任左侧边锋突袭，但是需要他的时候他可以撤回到左边翼位的位置上来，就像现在的站位一样，热那亚队可以站成一个三中卫的体系。所以说呢，德罗西给热那亚队打造的是一个并不是完全左右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这样的一个阵型。 AC 米兰队呢锋线上是18号恩昆库搭档7号西门尼斯，由于莱奥的停赛，所以西门尼斯呢也是连续的2轮比赛首发。在中场有12号拉比奥和19号尤素夫夫法纳，以及坐镇后腰的30号亚沙里，左右两边呢是33号巴尔特萨基和24号阿特卡梅，三名中卫是31号帕布洛维奇、46号加比亚和结束了停赛的23号托莫里，门将还是16号麦尼奥。这两支球队开场之后的这20多分钟的时间里面，确实在对抗上还是比较的激烈。巴尔特萨基刚刚呢是放倒了巴尔丹奇。巴尔丹奇是26年的1月份从罗马租借来到热那亚的。其实呢，在来到热那亚之前啊，他的身上就是有伤。热那亚队呢，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是0-0客场战平了佛罗伦萨。过去的3轮比赛零进球啊，过去的3轮比赛不胜，2平1负。先是0-2输给科莫，然后0-0平亚特兰大，0-0平佛罗伦萨。当然是内亚上一次出现3连平还要追溯到23年的12月到24年的1月了。热内亚的横向转移

巴尔丹奇。AC 米兰队呢，今天在中路的封锁还是让热那亚队的中路渗透不太容易打透，所以呢，巴尔丹奇刚才也是把球交到右侧埃莱尔特松的这一边，这一下拉彪的上抢成功的从奥图阿的脚下把球给抢下来，结果巴尔丹奇身后又把球给偷回去了。如果说 AC 米兰队有着冲击欧冠的压力，使得他们必须在场上全力以赴的话呢，心态更加放松的热那亚队反而在场上这种心态有利于他们更好的释放自己的战术和技术能力，特别是球员个人技术的发挥，同时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去和强队掰一掰手腕，也许呢能够有着更好的表现，能够把自己训练当中啊更多的内容释放出来。埃莱尔特松的解围，前场球权的反复交换，最后还是来到了科隆博的脚下。科隆博他的意甲前五场比赛就是身穿着 AC 米兰的球衣，在 AC 米兰队一共有过11次出场，打进过一个进球，之后就连续的租借，而这个赛季呢是租借到热那亚，但是呢已经确定在赛季末热那亚队将会1000万欧元买断科隆博。马利诺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这也是从马赛回归意甲的中场悍将，但是似乎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马利诺夫斯基他的未来去向仍然非常的模糊，至少现在呢并没有和热那亚队续约，他是在2024年1月份热那亚队把他买断的，此前他的巅峰期当然是在亚特兰大。来看一看 AC 米兰队的这一球，巴尔特萨基他的左脚会划出一道外旋，但是同时恩昆库也可以直接把球打向球门的方向，这个球是落到了门将和进攻队员之间的位置上，落点呢其实对于门将来说不太容易做出出击还是稳站门线前的决策，而这个球还有一个反弹。恩昆库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啊，终于是打破了自己12轮的进球荒，打进了一个点球，那是一个自己创造的点球。这样的话呢，本赛季恩昆库的意甲联赛进球数是达到了6个，而这个6个联赛进球啊，是他过去2个赛季在切尔西联赛进球数的总和。莱查里在后腰的位置上对于球权的控制确实还是需要提高，这名年轻的瑞士中场确实和莫德里奇的功力没有办法相比。巴尔丹奇，阿莫林在回敲，由奥托阿往左侧去做转移，而左侧呢巴斯克斯可以选择直接的传中，另外也可以和身前的维蒂尼亚来做一下配合，这是马利诺夫斯基。这马利诺夫斯基啊，和当年还在意甲的库卢塞夫斯基这两个司机，应该说呢是在意甲联赛那个年代在中场非常强劲的两杆远程的大炮，两门远程的大炮。马利诺夫斯基跟库卢塞夫斯基都是曾经多次在意甲的赛场上远射破门，包括在面对 AC 米兰的时候，马利诺夫斯基应该是在2020到21赛季。应该是在这个2022到23赛季的时候，代表亚特兰大面对 AC 米兰队打进过一个禁区外的远射。马尔坎达利，埃莱尔特松，这个球在后场出现了失误，马尔坎达利赶快回收到中路之后的铲球，从西门尼斯的脚下把球给破坏了。和 AC 米兰队一样，西门尼斯现在也是迫切的需要重建信心，

双方的事态还是比较平均。热那亚队呢，以自己的边路进攻为主，而 AC 米兰队这边呢，也是看看尝试着用反击，特别是定位球，来对热那亚队形成威胁。麦尼昂，本赛季意甲联赛扑救成功率最高的门将之一，但是过去的两轮比赛他的状态或者说他的运气不是非常的理想。阿特卡梅没有机会，再回传交给托莫里，加比亚横向的转移，帕夫洛维奇，这个连续的撞墙式配合，恩昆库和拉比奥打出感觉来了，但是在接下来正是由于巴尔特萨基啊没有及时的前插，所以这个三角轮转呢没有延续下去。亚沙里，这个球打到中间来之后，西门尼斯尝试着做倒钩打门，但是这个高度确实倒钩起来很难。西门尼斯在这个赛季15次出场还没有过进球，在他的出场当中加上刚才的那脚打门，应该是有过26脚射门了。在本赛季意甲联赛没有进球的球员里面，他的射门次数是排在第三的，上一轮还排第四，这一轮排在第三了。如果单算前锋的话，他是零进球的前锋里射门次数最多的，而零进球的球员里各个位置都算上，射门次数最多的是尤文图斯的中场科普麦纳斯，一共是28脚射门。尤斯汀拜洛，拜洛其实在上半程在荷甲联赛当中在费耶诺德并没有出场，在1月份转会来到热那亚之后呢，也是迅速的成为了主力。帕夫洛维奇在场上其实一直都非常的强悍，莫德里奇大家对他的期待还是对他的盼望还是非常的热切，一方面呢是希望他能够在 AC 米兰队联赛的尾声能够重新走上赛场，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继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AC 米兰队的右侧肋部出现了一个空当，巴斯克斯再交到左边给维蒂尼亚，阿特卡梅脚下还是很清楚的，在这个区域热那亚一个小范围的二打一没有能够过阿特卡梅的这关。所以现在热那亚队重新啊在这个区域来做一下组织，尤苏夫·福法纳回来之后这个肋部的缺角已经被补上了。马尔坎达利直接选择做过顶的破线传球。埃莱尔特松呢，其实他的这个位置更加习惯的是打中间，但是呢，这场比赛给他安排在了相对靠右侧的这个位置上，应该算是一个右边后卫或者是右边翼卫的角色。同时在进攻端，他要很大程度上去参与到进攻当中，而这个时候同侧的中前卫阿莫林是需要及时的回来帮助他这一侧面对对方反击的时候去进行一些拦截和延迟。霍伦德鲁普这一下球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

加比亚的头球解围。AC 米兰队后防线上的这两大常备中卫帕夫洛维奇和加比亚，哎，看看这个球过来之后，最后一下趟的有一点远了。维蒂尼亚，维蒂尼亚的速度啊还是很快的，现在呢他是更多打在边锋的这个位置上。这个赛季维蒂尼亚也已经进了5个球，而且这5个进球呢都是在德罗西

上任之后打进的。德罗西是在去年的十一月份接替了帕特里克·维埃拉，成为了热那亚队的主教练，带队的成绩应该说还是不错。但是这场比赛对于德罗西来说啊，他可能除了带领热那亚队获胜之外，或许还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是罗马德比，罗马相当于是在所谓的客场，以客场序列，在罗马奥林匹克球场面对拉齐奥。如果说德罗西能够带队阻击 AC 米兰成功呢，也算是帮助罗马队啊去阻止一下，或者说去这个阻击一下竞争对手。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尤文图斯、AC 米兰、罗马包括科莫这四支球队的积分都非常的接近，包括那不勒斯70分，尤文图斯68， AC 米兰、罗马67，科莫65。所以说最后两轮比赛对于欧冠席位的竞争依旧非常的激烈。热那亚队的左侧传中给了球门球，感觉这个球好像是碰到了阿特卡梅的脚，但是不管是否碰到阿特卡梅呢，今天他在防守的时候头脑意识非常的清晰，而且脚下的步点儿完全能够跟得上对手，无论是维蒂尼亚还是巴斯克斯，亦或是两个人呢打这种小范围的配合，阿特卡梅今天他对于自己的位置感很清晰，

彪过顶，这一下在拿球之前应该是已经看到了巴尔特萨基的跑位。埃莱尔特松把球给清出了边线，巴尔特萨基现在也只有20岁，是在本赛季意甲联赛出场至少25岁的球员里面是第三年轻的。当然这场比赛已经是巴尔特萨基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0次出场了。帕夫洛维奇，恩昆库想把对手从中间的防守呢拉到尽量靠边的位置，在内部打开通道。前场的反抢犯规了，还是帕夫洛维奇。在这个阶段 AC 米兰队其实在中前场的球员里面相对来说缺少的是什么呢？缺少的就是帕夫洛维奇的这种战斗的精神。刚才从实时的比分上也能够看到，那不勒斯是在客场领先于比萨，罗马德比呢暂时还是0-0。

现在比分的情况呢，是 AC 米兰可以排在第三位，而罗马呢是第四。啊 ，AC 米兰是第四，罗马是第五，尤文图斯排在第三。阿尔坎达利，盖沙里，盖沙里确实还是比较的年轻，23岁。虽然说他在场上还是很拼，但是一个是护球能力，再有一个呢就是拿球前的提前观察，球拿到之后，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去做，在 AC 米兰队这样的强度要求下，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包括好的后腰球员呢，拿球之后第一下的这个摆脱，就应该是在拿球之前心里面早已经有数了的。阿德卡梅再传过顶，拉比奥用自己的身体护住球之后，但是没有机会把球传出去，

好球 ，AC 米兰队前场完成了抢断，恩昆库再往禁区里面送，西门尼斯没有机会打门，再交拉比奥。哇、哦，拉比奥这一下是四传四射，直扫后点。相较于两名前锋来说，拉比奥反而是更像队内的一个中锋式的存在。他在前场可以拿球，可以做策应，也可以完成呢对对方球门的直接进攻。拉比奥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已经打进了六个球了，其中五个都是在客场打进的。头球后蹭败落，阿尔特采集还有再起球的机会，没有过前点。拉比奥手上是有一个拉拽的动作，但是由于球权还在热那亚队这一边，裁判也没有鸣哨。刚才这是尤素夫·福法纳的回头望月，拜洛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啊。拜洛其实也是2022年跟随着荷兰国家队一起出征了卡塔尔世界杯的，但是呢作为替补门将他并没有出场。

科莫里这一下的头球险些给自己身后的队友挖坑，阿特卡梅混乱当中赶快先把球开出去，减小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这种处理的方式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说低位向前这种层层渗透式的推进是现在国际足坛的主流打法，但是在后防线上所有的球员他们的第一要务是保证自己的腹地安全，保证自己的球门安全。巴尔丹奇上来做一个逼抢，这也使得加比亚刚才在出球的时候呢也是稍微的有一点仓促，形成了中场的球权转换。克罗地亚队如果除了左侧的边路从维蒂尼亚的这个点来进行单点爆破进攻的话，更多的还是想用这种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啊，直接把球送到科隆博的脚下或者头顶。这种比赛的方式呢，或许成功一次就能够有奇效，但是总体来讲到目前为止效率不够高。现在在场上跑动距离最长的是 AC 米兰的瑞士后腰亚沙里。亚沙里呢，他的比赛态度包括他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儿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在位置能力上还需要向莫德里奇更多的去学习一下。

阿尔卡萨基好球，出球之后迅速的前插，可以向左侧转移给拉比奥，但是却选择了直接难度更大的传中找西门尼斯。巴尔特萨基呢，其实在这个赛季啊，也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名球员在成长。从赛季初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感觉有的时候有一些拘谨，到现在呢，在场上已经慢慢地游刃有余了。其实，在意大利本土球员当中，后防线上，特别是左边这一半后防线上的球员，能力强的球员还真的是挺多的。包括在意大利本土效力的球员，甚至包括在海外效力的球员，比如马竞的鲁杰里。上半场比赛剩下的时间呢已经不多了，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0-0。AC 米兰队前场抢断成功，盖沙里、帕夫洛维奇、弗伦德鲁普刚才上来的这一下防守很关键。拉比奥上身体对抗，

从巴尔丹奇的脚下把球给抢下来，但是自己送直传，两个人没有形成默契。巴尔丹奇确实在中场的肉搏战当中啊，他的身形显得确实有点吃亏。巴尔丹奇的身高呢只有1.70米，而且他更多还是属于这种技术型的中场球员。

虽然位置是初始位置，是在这个攻击型中场甚至顶到二前锋的位置上，但是防守的时候啊，由于热那亚队的这个左右不平衡的阵型，他也需要很多的时候撤回来参与防守。埃莱尔特松，而且埃莱尔特松应该是一个左脚球员，让他打到右边呢，很多的时候他向前推进会感觉到有点难受。上半场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0: 马尔坎达利的界外球掷出来，还是直接找科隆博。托莫里，福法纳。热那亚队在中场对 AC 米兰的限制并没有环环相扣，只是在弧顶处才有两个人的关门把球给断下来，还是判了加比亚的犯规。加比亚今天呢应该是对位盯防科隆博的，而科隆博今天呢在前场确实兢兢业业地担任着自己的桥头堡角色，并不着急脚下拿球，也并不着急呢自己能够完成射门，给队友制造空间，挤压 AC 米兰的防线，这应该是他今天场上的一个主要任务。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比赛当中，两支球队呢是打成了1-1平，当时就是科隆博为热那亚队先下一城，而92分钟的时候莱奥才头球扳平了比分，而今天的莱奥是累积黄牌停赛。上半场伤停补时1分钟的时间，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球员受伤的情况，拉比奥啊横向的上抢的时候，这个手肘确实是打在了对方的脸上。那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也结束了，上半场双方暂时打成0-0，稍后再来继续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胖胖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费拉里斯球场，来继续关注25到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7轮，热那亚队在主场同 AC 米兰队的比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蓝色球衣的热那亚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客场球衣的 AC 米兰是从左来向右攻。上半场比赛呢，其实双方打的攻防转换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对抗也很激烈，但是双方都没有能够破门，比分呢依旧是0-0，而且双方都并没有制造太好的绝对的破门机会。可能在上半场的比赛里面呢，确实 AC 米兰队想着这个欧冠席位啊，确实打的呢有一点着急，而热那亚队呢也是目前为止来看，面对 AC 米兰，他们的进攻方式相对来说单一，除了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就是在左边锋位置上的突破。下半场呢，其实两支球队都需要在节奏上去做一些变化，改变上半场比赛那种进攻的节奏和方式，甚至呢在进攻的线路上去做一些调整。这上半场比赛 AC 米兰队啊，在前场威胁最大的反而是中场拉比奥。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双方都没有做人员的调整，依旧是上半场的首发11人。从两支球队在过往的交手来看，此前的113次意甲交手， AC 米兰队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56胜37平20负。其中这37场平局呢，是 AC 米兰队在意甲联赛当中面对同一个对手第二多的平局。面对佛罗伦萨， AC 米兰队拿到的平局最多，41场。那这场比赛如果平局的话，对于 AC 米兰可是不解渴的。 AC 米兰今天呢是衔接单人盯防科隆博，这一点上到目前为止做的是不错，没有让科隆博呢有能够拿球转身面对球门的机会。阿莱格里啊，如果下赛季 AC 米兰队没有办法进入欧冠的话，一方面会遭受财政上的损失，包括对于球星的吸引力会降低，另外阿莱格里可能也会离开 AC 米兰的帅位，

AC 米兰的前场高位逼抢，使得热那亚队向后传球出现了失误，门将败落出来，放倒了恩昆库。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哇，还给了败落一张黄牌。如果说这是点球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那是恩昆库连续两轮造点了。这是阿莫林呢，在回传的时候力量给的太小了，门将呢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出来。恩昆库利用自己非常好的加速度抢先获得了有利的位置，败落确实是犯规了，这个没有话可说。好，这个时候双方在场上也发生了争执，主角是谁呢？是巴斯克斯和托莫里吗？为了欧冠席位而战的 AC 米兰啊，为了在最后一个主场能够圆满收官的热那亚，两支球队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的神经也都非常的紧张，当然特别是 AC 米兰队这边。上一轮比赛恩昆库自己造点，自己主罚命中，看看这个点球恩昆库是否还是由自己来主罚。但是上一场比赛呢，恩昆库打进那个点球的时候，球队是1-3落后的，当时是0-3落后，帕夫洛维奇先是头球破门扳回一城，恩昆库呢是扳成了2-3。这一次依旧是由恩昆库来主罚，

恩昆库，在他的耳边环绕的是费拉里斯球场巨大的嘘声。恩昆库顶住了压力，将点球打进，骗过了对方的门将拜洛，帮助 AC 米兰队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恩昆库也是连续的两轮意甲联赛都有进球，而且都是自己制造点球，自己将点球打进。本赛季意甲的进球数达到了7个。这个进球一产生啊 ，AC 米兰队这边会松一口气，在精神稍微可以放松一点的情况下，不用绷得那么紧的情况下，其实或许对于 AC 米兰来说，他们还能够有更好的发挥。但是这一下阿莫林的回传确实问题很大。当然阿莫林呢，在回传之前，巴尔特萨基对他的盯防，也使得阿莫林在那一瞬间有一些慌乱。

阿莱格里，他在自己的教练生涯当中27次面对热那亚，14胜6平7负，虽然占据着优势，但是自己过去3次带队打热那亚都是打平了。这个赛季的首回合带领 AC 米兰主场1-1战平热那亚，而他上一次本赛季之前带队和热那亚相遇呢，还是23到24赛季，当时他执教的是尤文图斯，两回合也都和热那亚打平。马林诺夫斯基给的力量有一些大，这是一个外围直接抽的机会，但是热那亚队这边没有打，反而反抢的时候，来看看是不是造了 AC 米兰队的犯规。巴斯克斯先占据住位置之后，拉比奥有一个向下踩踏的动作。恩昆库最后的这个小弧线突然间有一个小变线，这一下呢也是骗到了对方的门将尤斯廷拜洛。此时的费拉里斯球场现在在看台上，球迷呢显得情绪有一些激动，先是释放了烟火，然后刚才裁判又拿出了一个硬币，这应该是从看台上扔下来的。裁判也是通过自己的话筒，通过自己的展示，告诉大家在场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俱乐部的球迷呢，用这样的方式支持自己的球队，或许会让自己的球队招来更多的麻烦。当然，在热那亚和 AC 米兰两支球队交锋的历史上，其实出现的争端，当然场，我们指的是场外的争端，场外的事情其实是不少的。别说呀，和 AC 米兰队争夺欧冠席位的这几支球队，除了罗马之外，其他的球队离米兰城还真的不远，包括热那亚，包括都灵所在尤文图斯所在的都灵，包括科莫。现在呢，亚特兰大是掉队了，但是如果要是亚特兰大能够紧咬上来的话，其实亚特兰大离米兰城更近，贝尔加莫离米兰城更近。这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射程啊，马利诺夫斯基的重炮轰门一度在意甲的赛场上是赫赫有名的，看看这一脚打门，哦呦，稍稍的高了一点。马利诺夫斯基曾经是单赛季意甲联赛的远射破门王，他的这个赛季打进过六个进球，而上一次意甲联赛单赛季进球更多呢，是2020-21赛季，当时代表亚特兰大单赛季打进了八个进球，也就是在那个赛季成为了意甲的远射破门王。AC 米兰的左路强突没有能够过马尔坎达利这一关，现场的播报员呢应该也是安抚一下现场球迷的情绪。热那亚的球迷确实他们也是属于这种比较狂热的球迷，也就是现在热那亚和桑普多利亚呢两支球队都不算是意甲联赛当中的第一集团的球队，其实灯塔德比也曾经是世界足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巴尔特萨基，布法纳

阿莱格里呢此前带队和德罗西有过两次交手，都是打平，除了这个赛季的首回合之外，还有就是23到24赛季，当时阿莱格里呢执教尤文图斯，而德罗西执教罗马，双方是打成了1-1，那是在罗马的主场。而德罗西在24年1月份到9月份执教罗马期间，其实球队的整体状态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在他上任之后，球队的整体士气得到了一些鼓舞和提升，也是属于罗马旧将在球队低迷时刻火线救急啊。

麦尼昂。比赛还剩下30多分钟的时间，而在其他的场地上，到目前为止尤文图斯应该是落后了，而罗马队呢是领先于拉齐奥。那这样的话，罗马队应该是超越了 AC 米兰， AC 米兰队呢现在在积分上应该是平着尤文图斯。而在意甲联赛最终这个积分榜最后一轮过后，如果积

分相同的球队呢，要先看胜负关系，这和其他联赛是稍稍的有些不太一样。克隆伯这一下的下脚还是直接把克隆伯踢倒了，热那亚的球员上来情绪非常的激动，围住了加比亚。克隆伯跟加比亚两个人呢是有两岁的年龄差，所以说在 AC 米兰的梯队当中应该也是有过交集的，现在各为其主啊。那加比亚呢，现在也是 AC 米兰队在后防线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环。如果说帕夫洛维奇是一个火爆型的斗士的话，那加比亚呢，应该说他是属于那种相对稳定的定盘星。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呢，他出场的26场比赛 ，AC 米兰队是15胜10平，只输了2场；而他不在场的比赛 ，AC 米兰队是8场比赛里面是4胜4负，输球率达到了50%。裁判是给了维蒂尼亚一张黄牌，维蒂尼亚应该也是替队友出头。裁判主裁判索扎可能都没有转过身来呢，维蒂尼亚的声音已经像是这个巨浪一样冲到自己的耳朵里了。好，菲尔克鲁格要上了，64分钟。菲尔克鲁格如果上来的话呢，应该很大可能是换下西门尼斯。现在热那亚先做了人员上的调整，巴尔丹奇被换下，换上21号埃卡托尔。21号埃卡托尔，19岁的中锋球员，身高1米88，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已经有3个进球，是本赛季意甲联赛至少打进3个球的所有球员里面最年轻的一个。这也是热那亚队在最后30分钟加强进攻的信号。

克隆伯的脚后跟传球出现了失误，AC米兰队的向前推进，球给的落点还是可以的。阿特卡梅在后点倒三角再传，中路恩昆库的扫射被挡了出来，阿特卡梅继续控制住球权，但是裁判举旗示意越位，这是不是刚才球传给阿特卡梅的那一下？没有问题，这个球弹出来之后，阿特卡梅是从越位的位置上回撤拿球，

斯克斯，维蒂尼亚直接往前场扫。埃卡托尔上来之后呢，其实他和科隆博两个人可以在前场对于 AC 米兰队的后防线形成一个双重击，因为在此前呢只有科隆博一个人做支点，巴尔丹奇呢是需要往中场去退的。现在埃卡托尔上来之后，两个前锋 AC 米兰队如果说两个人去做这个一对一的贴身盯防的话，在身边可能就会有空当。埃莱尔特松变向的时候被放倒，主裁判还是给了热内亚队一个禁区角上的任意球。拉比奥的犯规，

又是马利诺夫斯基，刚才的那脚打门其实有点高了，这一次嗨，还以为他的准星能够往下调一调呢，结果这一下瞄得更高。当然确实打到将近七十分钟的时间，由于体能的下降，这种肌肉的控制和感知力的下降，确实呢很多的时候会把握不好精度。AC米兰队要换两个人了，菲尔克鲁格替补上场换下西门尼斯，另外里奇替补上场换下尤素夫·福法纳。那里奇上来之后，到底是亚沙里继续在后腰的位置上，还是里奇跟亚沙里有一个位置的对调？现在热那亚的球员确实呢对时间的流逝感到有一些焦急，也是非常客气的过来提醒一下福法纳下场的速度。当然如果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对于下场的速度有明确的要求的话，相信不用提醒，每个人呢都会尽快的离开。菲尔克鲁格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来到 AC 米兰队之后也只有一球进账，第21轮1-0来信，他和西门尼斯两个人在一起，菲尔克鲁格打了18场，西门尼斯呢是10加上这场15场，两个人一起33次意甲出场，只有一个进球。当然西门尼斯确实也是在联赛的中期从第10轮到第29轮将近20轮的比赛里面都是有伤不能够出场，

从现在 AC 米兰队的站位来看呢，依旧是亚沙里坐镇后腰，米奇呢是直接对位换下福法纳。热那亚队又有球员倒地，裁判并没有鸣哨。阿卡托尔非常的不满，可能他呢是认为第一下就应该是判米兰的犯规了，结果呢这一下自己在角旗区附近没有控住球，反而球权直接还给了对手。因为这场比赛说实话，热那亚队踢的真的不像是一支从积分榜上来看已经无欲无求的球队，这是属于热那亚这座城市的精神。罗马队现在是领先，这样的话和 AC 米兰都是70分，科莫和尤文图斯呢是68，科莫呢是在主场落后于帕尔马，而尤文图斯则是在主场落后于佛罗伦萨。科莫是领先于帕尔马，因为科莫是65分，领先之后是68分。在这个赛季之前，谁又能够想到科莫队现在成为了欧冠席位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呢？当然在法维加斯的调教下，科莫这支球队呢打的确实还是有板有眼，像尼克帕兹这样的球员下赛季似乎皇马已经把他视为自己的目标了。其实热苏斯罗德里格斯啊，在科莫的表现也不错。奥图阿，托莫里抢身前，哦，两个人这一下硬碰硬，火星撞地球，这应该是给托莫里一张黄牌。其实托莫里呢这一下自己也被撞得不轻，两个人是对等劲儿。亚沙里赶快向边上的医护人员招手啊，示意赶快上来看看托莫里的情况。巴斯克斯这个时候呢已经站起来了，布里西奇在进入到2026年他还没有进球呢，而且在上一轮替补出场没有进球之后，他自己的单赛季联赛的连续不进球场次已经到了17场，这是布里西奇在效力欧洲五大联赛期间最长的进球荒。而布里西奇的状态其实这也是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美国队他们的教练团队所非常期待的。

依旧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左脚。这一下马林诺夫斯基肯定不会选择直接打门了，但是传球的落点好像是顶在了防守球员的头顶上。确实是，这一下马尔坎达利的头球点下来打到了亚沙里的身上之后出了底线，热那亚队的角球。AC 米兰队基本上是以区域防守为主了，所有的防守球员呢基本都站在自己球门区内，

巴斯克斯，维蒂尼亚。下半场比赛其实维蒂尼亚的这个点呢稍微的有一点沉寂，阿特卡梅今天防他防的还是比较的成功的，这种死缠烂打式的防守，当然最后也犯规了，但是今天至少在两个人的一对一过程当中，维蒂尼亚没有从阿特卡梅的身上占到便宜，

买路。戴维没有远射的机会，有越位。索扎呢，在之前曾经八次执法热内亚的比赛，热内亚队是4胜4平，保持着不败。这个赛季两次执法热内亚的比赛，热内亚队呢都是打平了，0-0平帕尔马，0-0平克雷莫纳。这是 AC 米兰队要换人，普利西奇和德文特两个人要替补上场。德文特上的应该是换下之前在冲撞过程当中受到伤势影响的托莫里。德文特也是热内亚旧将。另外就是看看普利西奇换下恩昆库之后，他是否能够重新找回状态。恩昆库呢不错，连续两场比赛进球，但是下半场比赛这段时间也是显示出了一些疲态。替补出场的中后卫德文特，他在2024年的时候来到热内亚，代表热内亚各项赛事有过57次出场，3个进球和1次助攻。麦尼奥、埃卡托尔体能是真好啊，下半场上来之后

阿德卡梅刚才传球这一下力道给的有点太大了，亚沙里不太好接。而亚沙里离开位置之后呢，里奇能够迅速补到后腰的位置上来。那现在对于 AC 米兰来说，包括对于意大利国家来说，国家队来说，都是缺少一个这种绝对的大将型的中场指挥家。包括像现在的托纳利，其实呢他也是更多的是一个进攻的直接参与者，并不是说像皮尔洛那样是一个整个乐团的指挥手。

维迪尼亚，走里线，右脚起球到后点，这个传球埃莱尔特松给的有点写意啊。阿莫林再掉到禁区内，这一下打门的动作稍稍的有一些诡异，但是呢球却形成了一个更加诡异的反弹，不过并没有坠到球网里。射门的是维蒂尼亚，维蒂尼亚这一下的快速启动是抢到了阿特卡梅的身前，维蒂尼亚这个赛季打进了五个进球，也追平了个人效力欧洲五大联赛的单赛季联赛进球记录。他上一次单赛季打进五个球呢，是23到24赛季，当时是半程效力于马赛，半程效力于热那亚。那个赛季他是中途从马赛租借到了热那亚，而在那个赛季结束之后呢，是被热那亚买断。当时也是在联赛当中，当然分别是在法甲和意甲联赛当中破门加在一起是5个进球。

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欧冠席位的竞争 ，AC 米兰队现在是领先的，罗马是领先的，尤文图斯是落后。在 AC 米兰和罗马两支球队都领先的情况下，科莫这边呢，即使自己赢下比赛拿到三分，其实欧冠的希望也不大。最主要的左右着这个三支球队动向的，还有就是尤文图斯，但尤文图斯呢，现在还是落后于佛罗伦萨。感觉德罗西这是要自己亲自上场了一样。其实到时至今日啊，依然能够回想起德罗西打进自己意甲联赛第一个进球，一个石破天惊的远射破门，那个时候还没有胡子，还是一个清瘦的小伙子。

对，远射漂亮，这脚大门阿特卡梅左脚的破门，81分钟 AC 米兰2-0领先，这个进球可以让 AC 米兰的球迷把心放在肚子里了。这一次热内亚的防守似乎在那一瞬间的注意力不够集中，虽然说防守的人数不少，但是两个点位上都没有能够对 AC 米兰队呢形成实质性的对于险情的化解。队友兴奋地拍着阿德卡梅的头，还好阿德卡梅的发型不容易被拍乱。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弹出来之后，阿德卡梅直接打门，弧顶处是没有人对他做干扰和限制的，右脚一停拉开空当，左脚的打门为他送上助攻的是11号普利西奇。虽然自己没有进球，但是普利西奇还是为进球做出了贡献。德罗西下半场比赛换上埃卡托尔之后，加强进攻的这种近似赌博式的打法，看来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特别是撤下了一个中场之后啊，在中场现在显得有点单薄。虽然巴尔丹奇呢，他的初始设置位置其实为先来看一下这个球大门，哇，麦尼昂面对埃卡托尔非常近距离的射门，麦尼昂把球给挡了出去，这是不是拿脸挡出去的？回传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失误啊！而且这个球不管埃卡托尔在不在越位的位置上，这是 AC 米兰球员自己的一个主动处理球，都不存在越位的。里奇前点把角球挡出去，AC 米兰队呢继续是以区域防守为主，这一次选择了高球禁区内的混战，当务之急是先把球解围出去，打得越远越好。拉比奥再往前送，左边路的传中还是被维蒂尼亚给化解了，刚才是来对普利西奇的传球。拜洛呢是想手抛球快速发动进攻的，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剩下的时间可能也就不到10分钟。其实热内亚队在这个赛季呢，他们的主场是6胜4平8负，主场成绩排在12的位置上，是一个中游的位置，客场呢排在13，这基本上和球队到这轮比赛之前联赛14位的排名呢是相近的，主客场的成绩比较平均。又是埃卡托尔，好像是科隆博要被换下了，对，科隆博被换下，替补他上场的是18号埃库班，这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埃库班是32岁的加纳中锋，这个赛季呢有过4个进球和1次助攻，其中3个进球是替补出场打进的。洛夫图斯奇克替补出场换下了亚沙里，这样的话洛夫图斯奇克也迎来了自己身穿 AC 米兰球衣各项赛事的整整第100场比赛，此前的99场13个进球4次助攻。里奇犯规吃到一张黄牌，奇克上来之后呢肯定也是他的位置或者说他的打法跟亚沙里是不太一样的，亚沙里呢就是一个明确的后防线前的屏障，而奇克呢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进攻，所以里奇呢在之前由他和亚沙里组成的双后腰，现在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他自己单人横向覆盖更大的横向区域。
哈莫林错到禁区里头球点回来，球还是没有解围出去，禁区内的混战球进了。进球的是22号热内亚的队长约翰巴斯克斯，热内亚队把比分给追成了1-2。这一下热内亚队这个任意球的节奏突然的变化， AC 米兰的后防线可能有一点没料到，整体的移动之后发现对方的进攻并没有按照自己设想的那么来，所以稍稍的有一点意外。等转过身去再补的时候，巴斯克斯是把加比亚顶在了自己的身后，而且呢这个球正好又落到了他的脚下。这个进球让热内亚队重新看到了扳平比分的希望，而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他们的神经又要紧绷起来了。AC 米兰队在过去的4个客场比赛当中是1胜3负。其中有3场失利的这3场比赛都没有进球。只有1-0击败维罗纳的那场客场是有进球的。

还好，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现在暂时还是2-1领先。角球开出来，AC 米兰队的前场球员对于热那亚队后场向前的传球线路封堵得非常的到位，直接就像是打弹珠台一样把球弹回去了。

这热那亚队在这个赛季他们的定位球破门，通过定位球的破门加上刚才的那个进球已经达到了21个，意甲联赛当中是排在第二位，最多的是国际米兰27次通过定位球破门，当然这个定位球包括角球、点球和任意球。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呢，

加比亚和埃库班两个人在争抢位置互相角力的过程当中，似乎是被对方打到了自己的面部，这还是阿特卡梅的那个进球。还别说 AC 米兰队啊，在这个赛季禁区外的远射破门的次数还真的是不少。阿特卡梅的这个进球呢，应该是 AC 米兰本赛季第10次禁区外远射破门了。在整个意甲联赛当中，禁区外远射破门的数量排在第3，前两位是国际米兰和科莫。圣利亚队的这个进球，他们的任意球的设计还是很巧妙的，一个突然间的节奏变化，把 AC 米兰队整条后防线啊都给晃了。最后算是乱中取胜，

格纳亚队呢伤停补时阶段换上了阿伦马丁来打这个左边后卫的位置。阿伦马丁换下阿莫林，这样把巴斯克斯调到另外一侧，让埃莱尔特松的位置呢直接回归到中前卫的位置上来。埃克托尔抱着自己的小腿，这可能是在刚才对角的时候被踢到了胫骨上，踢到了迎面骨上。尽管在这个位置上有护腿板，但是由于现在很多的球员带的护腿板比较小，并不是把自己的胫骨呢能够全覆盖，再加上有的时候对角啊，如果自己泄劲儿，对方这个劲儿是卯足了的话，这个穿透力还是很强的。布伦德鲁普现在是场上跑动距离最长的球员。布伦德鲁普呢，这名丹麦中场，其实在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呢，他算是在中场拦截能力最强的几名中场球员之一。那今天在中场的对决当中，似乎双方呢很少有这种中场的细腻的对抗，更多的是直来直去。马利诺夫斯基。巴斯克斯啊，巴斯克斯现在还在左边，但是他的位置上提，这样的左路巴斯克斯加阿伦马丁的轮番轰炸，再加上一个有可能在这一侧游弋的维蒂尼亚，

巴斯克斯现在在左中卫的位置上，拉比奥、普利西奇角度比较小，不太好做动作。好球，这是在拉比奥的提示下把球送到了中路给齐克，连续再做横向的转移，这一下球没有停好啊，但是还是完成了小角度的打门。巴尔特萨基、帕夫洛维奇再把球调到禁区内，哈，还是帕夫洛维奇，这相当于是跟对方后卫做了一个撞墙。拉比奥，上停补时已经过去了六分钟的时间，而其实从下半场 AC 米兰队做出人员调整来看，除了普利西奇送上了一次助攻之外，换上场的这两个攻击手啊，普利西奇和菲尔克鲁格，好像能够看到他们身影的机会呢并不多，特别是菲尔克鲁格基本上没有太强的存在感。

以及这个任意球迟迟的没有开出来。 AC 米兰队目标非常的清晰，在对方的脚旗区消耗时间，球又重新摘出来，看看助理裁判示意是否是有出界。莫德里奇在场边，尽管自己还没有恢复到能够出场的状态，但是你能够感受得到他的心跳跟场上的队员是连接在一起的。打一脚远射有反弹，被门将拜洛扑出去，这脚射门打得真突然。拉比奥呢，现在感觉他在中场虽然说已经年过三十了，踢得也没有自己二十来岁的时候那么的激进，但是我们打引号的说，他踢得非常的油，提前移动，把位置卡住，该使劲的时候使劲，该节省体能的时候节省体能，但是你又什么时候都能够在有球区域看到他。这是拉比奥现在他的球商，他对于比赛阅读能力的提升，让自己呢能够在队伍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尤文的时候，拉比奥就是中场的核心，到了马赛过得并不开心，回到意大利之后到了米兰城，还是能够在中场扮演球队最重要的中场环节之一。伤停补时也已经到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这是克鲁格再交给普利西奇，普利西奇往里线走，在进门柱拜洛挡住了普利西奇射门的唯一路线，外围的二点球依旧是 AC 米兰在控制，结果这一下里奇把球给传丢了。

卡弗洛维奇往上扑这一下非常的凶，再加上德文特收回来的防守，还是热内亚队的前场的任意球。当庭补时的最后时刻啊，双方对抗的激烈程度一点都没有降低。布里希奇距离打破自己的进球荒只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如果这一轮比赛再不进球，布里希奇就18轮连续18轮联赛没有进球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意甲第37轮的比赛当中， AC 米兰队艰难地守住了2-1的客场胜利，结束了此前的2连败。同时 AC 米兰队也在竞争下赛季欧冠席位的一场关键战役当中拿到了3分，在最后一轮比赛 AC 米兰队将主场面对卡利亚里。

0: 啊，石宇豪，石宇豪的速度不错，非常漂亮。石宇豪跳了8.43米，个人最好成绩，真的是非常令我们震撼。
1: 一年前还在想这个是天文数字，然后我居然就达到了，没想到就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
0: 他看上去要挑战不可能，但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加速上板走，
1: 2018年的5月12号，指骨基本上都脱位了，就直到下半年第二次手术，把钢钉那些钢板全部都拆掉以后，坏太了，我说这个要征服它的时间需要久一些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一点一点的去在攻克，在攻破，去摸索这个脚忍受疼痛的这一个极限，慢慢的去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非常珍惜就是我每一次的训练的这个强度。
2: 中国选手石宇豪来上板落地，漂亮，
3: 8.33米
2: 赛季最佳。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用8年的时间把世锦赛的第6名变成了一枚铜牌。

0: 四月末，石宇豪正在家乡常熟备战5月16号国际田联钻石联赛柯桥站的男子跳远比赛。去年他就是在这一站夺得了男子跳远的冠军。
1: 那个就是全程拦架。我们就利用这个拦架呢，就是把它前两段固定好，这样的话它的节奏就不会乱。然后这个时候呢，在脑子里有记忆以后，再把这拦架拿掉，再全程的再去做。

0: 从心态上来看的话是比较开心，练的比较开心，但是给我换了教练，就换成现在的张导，就是我的启蒙教练来继续执教。其实我们两个之间也已经有大概10年左右没有就是在一起互相配合的训练，
1: 就像那个跑动练习当中有那种去擦那个地面一样啊，砰一擦，这有一个擦的感觉，在最后不是带过去肯定快的，肯定压过去。再来一次。现在按照周期来算的话，就是我们这周和下周呢就开始慢慢的要进入强度了啊，因为他那个钻石联赛就是马上要进行了嘛啊，然后就是在钻石联赛之前呢，就是我们大概2-3周之前就要做这种练习。
2: 张震，石宇豪的启蒙教练，2025年全运会后，石宇豪。

0: 豪的原教练朱华刚退休，张震和石宇豪再次走到了一起。
1: 我对小石呢，从小呢就是带到大，就是对他的了解也比较多。他始终呢要保持就是自己一个自己能行啊，他始终就是在站在这个珠宝道的时候提示自己，我肯定行，肯定没问题。其实这个呢也激励了，也对我也是一种激励。
0: 上午的训练结束后，石宇豪带我们回到了他最初进行专业训练的体校旧址。
2: 最早的那个体校离现在还需要18分钟，因为整个场所是它不是很大，然后我们这次没有走高架，走的是这个，走的是就直穿这个城区里面下去，也回忆一下当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是怎么走出来的，然后再怎么走回去看看以前是怎么回事。就当时我们没有斜坡嘛，我们在这跑坡，就在这个桥上跑，这个桥上下坡就是超速跑，然后飞过来上坡就是走地面，然后那边就是我们之前训练的体校。这个桥真没怎么变，熟悉又陌生。之前我们下雨天，只要是外面下雨，就在这个篮球馆里面跟篮球队一起训练。
3: 当时他就这么高，
2: 场地也全部都换新的。
3: 以前就在这儿练，
4: 就在这
3: 儿
4: 练，
3: 对。
0: 1998年，石宇豪出生在江苏常熟，上小学时。他就展现出了与生俱来的运动天赋。2010年一次校运动会的机会，张震来花溪小学选队员，一眼就相中了石宇豪。
3: 他们当时身高不高，其实在我们这个教学大纲啊，就是选材大纲上当，不是就是特别优秀的那种那一栏里面，他属于中等啊。但是小石呢，他属于那种很全面，而且他训练从来没有缺席过。基本上教一些基础动作呢，两三节课就能领悟，他领悟能力也比较高。就是到后来呢，自己呢，他对他的一些训练呢，他有了他自己的这个感官，包括这个，包括现在的一些训练是吧？他自己的这种强度的调控啊，是吧？跟教练员现在我们也不光是这个运动员跟教练员，可能就是我们俩就是像同事一样，像朋友一样，是吧？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竞技成绩就是提到最高这个点。这个可能跟小时候跟他这个建立都有关系。
0: 在那段尘封的往事里，最让张震教练难忘的是石宇豪的母亲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坚定地把石宇豪送到了他的手里。
5: 他每次运动会回来，哎，拿了个第一名，哦，好厉害啊！不觉得他是有什么体育天赋啊什么？没有想。每年的放暑假，那么热的天，他早上一早起来就跑到学校的操场上去跑步，然后我就知道。他很喜欢张震教练过来跟我讲了以后呢，我想了一下，啊，我回想了一下，他那么热爱就喜欢，然后我在心里就慢慢就是往这方面考虑。但是呢，跟家人一讲呢，他们都反对，啊，然后呢就张震教练再跟我讲，我又考虑，就是反反复复嘛，直到好几次以后呢，我决定要见一见他，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在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小孩肯定是有点与众不同啊，至少啊，然后我就答应他，我去跟他去聊了，聊了以后呢，说的我心动了呀，啊，心动，那我就赌一把。
0: 每年石宇豪回到常熟进行短暂训练时，都会选择住在家里。
5: 嗯，这是石宇豪的房间，他回来之前我给他铺个床，整理一下，搞搞卫生。今年是他回来时间最长的一年，一个多月吧，很难得，所以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日子，多为他做点他爱吃的菜，啊，给他，反正后勤吧，给他做好，让他安心训练。这是他省运会第一次拿金牌，省运会15岁吧，拿了3块金牌。
0: 2014年。15岁的石宇豪夺得了江苏省运动会100米、4×100米接力和跳远3个项目的冠军，随后进入江苏省队。

0: 2015年年底跟随朱华刚教练练习跳远。2016年6月，17岁的石宇豪在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以8.30米夺得男子跳远冠军，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
1: 一年前还在想这个是天文数字，然后我居然就达到了，没想到就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就是从八米到8.3米，就中间什么8.1米、8.2米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0: 2017年伦敦田径世锦赛，这是18岁的石宇豪人生中的第一场世界大赛。
1: 我什么都不怕，确实什么都不怕，但是到比赛场上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我第一次进到伦敦碗里面，看到乌泱乌泱的人是坐满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我当时我就吓懵了，我就不说话了，不会说话了，我特别紧张，然后我眼泪水就在这个眼眶里面转，快真的要憋不住，拿手擦了一下。进到跳道上的时候，哎，好，才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就那个阶段。等到真正比赛的时候又不对了，发现人家就是好像是就是断崖领先我们。
0: 决赛的第一跳，最后一位出场的石宇豪只跳出7.93米。
1: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的，最后一个跳到我跳的时候，其实我是排名第9，差点又没进前八。
0: 第二跳，石宇豪凭借这一跳的8.17米的成绩进入到后三轮的比赛。
1: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然后决赛的后三轮我是第一个跳。其实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当时确实年轻，恢复得很快，就是大概坐了一会儿就觉得哎可以了。
2: 这个体能储备要非常的好，这个也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体能的保证呢，你一项一项这么的比很难。石宇豪的第5跳，哎呀，这个落地啊，犯规了也是。
1: 那最后一跳的时候，我说哎，再不表现一下来不及了，兄弟，我就对自己说，这就对我自己说，哎，跳了一下。
0: 最后一跳，石宇豪跳出8.23米，以第6名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第一届世锦赛之旅。
1: 感觉如释重负。哇，终于结束了。其实当时跳完我都已经懵了，脑子都懵了，都不知道跟观众可能就是说感谢一下，就是怎么着挥挥手，没有，已经懵了。我说哦，解脱了，解脱了。
0: 这场世锦赛的男子跳远冠军被南非选手曼永嘉以8.48米的成绩夺得，而这个对手也成为石宇豪追赶的目标。
1: 在那场比赛确实给我心理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就我觉得就心态一下就强起来。
0: 2018年，石宇豪第一场室外赛季的比赛选择在了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
1: 上海钻石联赛并没有带着什么样的期待，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曼永嘉，我输过你2次，就是这一次我在我的主场，我这次我的状态我不一定输你。
3: 啊，石宇豪，石宇豪的速度不错，好的这一跳。非常漂亮，石宇豪跳了8.43米啊，个人最好成绩，真的是非常令我们震撼。
1: 第二跳就跳出8.43米，我就很兴奋，又提高了大概13公分，真的太兴奋了，就是脑子里又已经空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比赛还没有结束，我说曼永嘉的最后一跳也没有跳完，我说这个结果还没有确定，那就不能掉以轻心。
3: 来看看曼永嘉的表现，曼永嘉的第4跳。
0: 第四跳，曼永嘉跳出跟石宇豪一样的成绩，8.43米。
3: 但是曼永嘉的第二好成绩是8.11米，这样他的成绩呢排在石宇豪之前，石宇豪是排在第二，石宇豪的第二好成绩是8.02米。
0: 四跳过后，雨越下越大。
3: 现在这个天气啊，不利于运动员再冲破这个极限。来看曼永嘉最后一跳，曼永嘉被激发了，我曼永嘉是越来越凶啊，8.56米。曼永嘉可以说是被石宇豪激发了，8.43米、8.56米。石宇豪还剩下最后一跳，
1: 当时知道自己可能是不行，可能是跳不过他，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主场，就是我跳不过你，我也要咬你一口。
3: 他看上去要挑战不可能，但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加速上板走。
0: 上海体育场的上空回荡着石宇豪撕心裂肺的喊声，这一刻倒在雨中的石宇豪还不知道自己的伤到底有多重。
1: 跳完 完下来摔在沙坑里的时候，他当时很痛，已经痛麻了。教练进来了，他问我怎么样，我说现在不痛了，我已经不痛了。其实可能就是肾上腺素分泌，然后加上整个人就是已经痛的已经麻掉了。就我跟他说可能应该是轻微的错位，可能就是错位，我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当时就送医院。拍完 CT 以后告诉我，他说你今年亚运会肯定是不用想。然后我一下我就哭了，因为这才赛季刚开始，而且就马上就刚跳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嘛，就觉得一下子来得太突然了，就是接受不了，一下我就哭了，就是受不了，就接受不了这么大起大落的一个心理的起伏吧。
0: 三根指骨脱位骨折，肌腱撕裂，这样足以断送职业生涯的重伤落在一位年仅19岁的少年身上，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1: 就直到下半年第二次手术把钢钉那些钢板全部都拆掉以后坏太了，我说这个可能这个要征服它的时间需要久一些了。
0: 8年前的那次重伤让石宇豪错过了2018年亚运会、2019年世锦赛和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跳远比赛。
4: 那一年的最后一跳是怎么回事？当时他的这个起跳板还不是像这样全部都是平整的，他的最老式的起跳板，它这一块它是会这一块犯规的这个参考线它是会高出来一个。然后那一天因为下了雨以后，它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的。当我起跳的时候，前掌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扎到里面，
1: 这等于说是我前脚掌是钉死动不了，然后我这个后脚跟再扒一滑，那等于说是硬生拉硬拽的把我的指骨拽出来，然后我就人就飞出去，就很痛。
5: 这就是这开刀完了留下来的那什么增生，它就只能这样消不下去了。
4: 当时开了三个刀，这边一刀，这边一刀，这边一刀，然后打开以后，他就把主要是给这些指骨全部复位，然后钉上那个钢板，全部钉上以后，夹了3个月，再去把这些钢板什么全部都拆掉。然后现在拆的时候出了点一个失误，钉子拆的时候长得太牢了，然后它半个钉子断在里面。我们教练其实挺担心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事，而且我主要的痛点不是在这边，然后在这边，就当时康复的时候也都是这样。然后这块钉子其实留在里面倒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0: 每次训练前，石宇豪的队医都要把他受过伤的脚仔细缠护固定。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在攻克在攻破，就是去摸索这个脚忍受疼痛的这一个极限，慢慢的去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我是非常珍惜，就是我每一次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强度。
6: 今天我们主要是跑120、110、80和90，就是分4个段落。
4: 来吧。
6: 越短的就是要求的这个速度要越快，然后越长的就是要求它的保持速度的能力就越长。
4: 还宽，保持保持。
6: 今天要求他跑到3秒5，就是92%的强度，就是今天跑到了这个13秒03，就达到了95%的强度。
4: 早上吃了我妈给我包的小馄饨，我现在感觉可能是要白吃了。
7: 要吐了，
4: 很难受了一点。哎，
8: 下一个了。
0: 这样的速度耐力训练，对于站在起跑线上的石宇豪来说并不陌生。8年前，他重伤后的恢复训练就是从百米开始的。
1: 2019年的5月份，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要接触短跑训练。就是要把速度恢复上来，因为跳明显是练不了，那就先练跑。好，那就跑的时候跑下来中等强度或者中高强度下来以后，第二天的反应是积极的。从那以后就开始了，就是一些就开始了就是跑的练习，然后速度上呢也有了一些提升。就是当时就整个给我的反馈是非常的积极，给我包括我的团队，我教练还有我的医生，就是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就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0: 2020年阔别赛场2年后，石宇豪在百米赛道上亮相。 2021年，他与队友

0: 并肩作战，先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夺得4×100米接力冠军，又在全运会中收获这个项目的银牌。2022年，他远赴瑞士，在百米比赛中超风速跑出10秒15的好成绩。2023年，石宇豪在亚运会选拔赛上跑出10秒18，摘得百米银牌。2023赛季，他在自己的主项跳远赛场重新越过8米大关，夺得亚运会男子跳远铜牌。这枚铜牌也成为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2: 现在觉得很有挑战，
1: 有点挫折，他让提前心态变得更加的成熟。
3: 他从18年到22年这4年，每次我帮他去处理疤痕的这个粘连，可能不亚于他训练带来的疼痛。就他训练可能是把他的伤口给撕开，然后我的治疗可能是帮他再撕开然后再合上。
1: 我很自豪，我说我又重新站起来，就我能够回到这样的国际舞台。
0: 2025年东京田径世锦赛，这是27岁的石宇豪职业生涯的第二场世锦赛之旅。
1: 我跟教练说，我说教练，这是我们第二次世锦赛，也是我们受伤完以后我们重生以来的第一次世锦赛。
4: 来关注男子跳远的决赛。现在的规则呢，是在前三轮过后排在前10位可以进入到第四轮，然后每一轮呢会往下刷2名选手，也就是第5轮剩8人，最后一轮剩6人。
0: 第一跳，曾经获得2019年多哈世锦赛跳远冠军的牙买加选手盖尔就力压所有选手跳出8米33。
1: 盖尔第一跳就跳了8米33，哦呦，干嘛呀？上来就这么大强度。然后等到第二跳的时候我也跳了8米33，其实而且那一跳就差一根头发丝犯规。
4: 中国选手石宇豪在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8米21，助跑保持节奏冲起来上板落地，
5: 漂亮，
4: 8米33，赛季最佳。
6: 哇，这一刻看到了曾经的世界前6的水准又回来了，那个石宇豪又回来了，
1: 很兴奋，非常的兴奋，就是这真的是33，真的是实打实的8米33，我又跳出来，就我又回到8米33。
0: 第二跳后，石宇豪与牙买加选手盖尔都跳出8米33的成绩，而石宇豪的第二好成绩超过了盖尔，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4: 第四次试跳，牙买加选手盖尔，这一跳其实状态也不错，8米34。
6: 这场比赛的争夺逐渐走向白热化，1公分的差距在决定着名次。
0: 第五跳，意大利选手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福尔拉尼跳出8米39，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1: 我的目标当时也就已经定出来，就是说我今天要一定要上领奖台，就这个33的这个基调已经打好了，就我今天一定要上领奖台。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领奖台的这个执念嘛，就是后面技术稍微有点变形。
4: 助跑，最好保持速度，上板起跳，哇，
7: 犯规了，
6: 真的，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真的不容易啊，
4: 没错，
6: 曾经就是世锦赛的决赛选手，经历了重伤、大伤，调整技术动作归来之后，再一次站在世锦赛的舞台上，站上领奖台。
0: 这一刻，石宇豪用8年的时间克服了伤病的影响，把世锦赛的第6名换成了一枚铜牌。
7: 非常激动，感慨万千，这也是我跟他这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奖牌啊！虽然不是金牌，但是他从受伤以后高峰到低谷，再从低谷一点一点到现在，他太不容易了，不能说了。再说我也要流泪。
1: 觉得你有点坎，有点挫折，它并不是什么坏事。其实你经历的这些东西过来以后，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要享受这个训练的过程。然后，而且现在28岁，对于田径运动员来说，其实是一个生涯准备要进入到末期。然后，其实我觉得更想要的是，就是在享受中训练，享受中比赛。

0: 就让自己就每一天的训练就过得开心一些。
1: 再过几天，石宇豪就要转训南京备战钻石联赛了。周末难得的休息日，他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积蓄着力量。
0: 除了训练之外，研究研究咖啡了。哎，这个花怎么拉？就看看人家网上的拉花的视频，然后按照他们的步骤，然后去就拆解一下，学一下。然后好像学的也并没有那么快，因为这个手还是比较粗糙的。
2: 你看这紧张了，不舒服了的。
0: 爱好也有很多啊，以前是摄影啊，然后现在是钓鱼、卡丁车，然后包括咖啡、网球这些。有一些爱好就是能够去，就是释放一些就在训练上的压力。
2: 在晚上的时候，我可以一个人静下心来，就是静静的、悄悄的，然后带着我的小狗，两个一起就是去做整天的复盘。对，这是一件就我觉得来说，能让我静下来，然后并且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时刻。
0: 我有一个总体的目标，那就是8米5，什么时候跳到那就等等看呗，敬请期待，那就是。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献唱《今夜无人入睡》。这首出自于歌剧大师普契尼的一世之作《图兰朵第三幕》的唱段，也是得益于帕瓦罗蒂的演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这次演唱也是帕瓦罗蒂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

20年后，在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圣西罗体育场再次唱响

0: 这次感觉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对，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感觉是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还有这个 fashion， 就是那个时尚本身嘛，这也是就是意大利的追求的一些这个形态吧，嗯。
1: 担任奥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这是他第二次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

0: 开幕式上，中国钢琴家郎朗与意大利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共同演绎了带有歌剧色彩的奥林匹克颂。在意大利这样的音乐国度，歌剧作为古典艺术的一张金名片，又会在闭幕式的演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 特别荣幸有机会和周老师歌剧专家聊一聊啊！您作为歌剧指导还有男中音歌唱家，您怎么看待米兰冬奥会的闭幕式有很多的歌剧元素？
2: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歌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瑰宝，甚至是他们一个国家精神的一个代表。
1: 而且意大利你看每条街上都有一条

0: 好嗓子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在贡多拉上都有一个船夫能够唱歌的，是吧？
1: 对。
0: 而且听他们唱歌特别轻松，好像把意大利语拉长就变成了美声了，很容易哦。
1: 真情的流露。
0: 嗯。
2: 这里是意大利维罗纳，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3: 闭幕式使用的维罗纳竞技场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是意大利唯一仍然在定期举行大型演出的古罗马建筑，
2: 每年在这里都会有歌剧的演出。今晚的闭幕式将会巧妙利用歌剧元素，为我们展开一个歌剧院奇妙夜的故事。
4: 维罗纳竞技场是久负盛名的艺术圣地，每年夏天在这里举办的维罗纳歌剧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剧场并不依赖现代音响技术，观众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歌剧演出的魅力。
0: 它是一个露天的，而且它是个椭圆形
1: 的，对对对，
0: 多手掌椭圆形的剧场、
1: 嗯、
0: 很大、啊、里面可以容纳3万人，
1: 三万人，
0: 对，足足3万人。所以那个歌剧演员，你看那天那个闭幕式的时候、嗯、他是没有戴耳麦是吧？没有耳返，
1: 对对对
0: 对，也没有麦克风，
1: 对，
0: 他可以唱的整个剧场都听得到，
1: 哇，
0: 太了不起了！这个
1: 可能这个剧院它本身它可能有一些音响声学上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0: 设计，
1: 然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哦、早期的一些歌剧演员，他们光训练就 R A E O U 这5个元音、
0: 哦，
1: 可能要达到5年。
0: 要唱5年这个原因，
1: 对，对，不唱歌，
0: 毕业要多少年了？要10年了。
1: 他们所以其实最早我们有一种说法说、
0: 嗯、
1: 说我们这个艺术是富人搞的，其实不是，最早的很多歌剧演员是牧羊人，
0: 哦，
1: 面包师，你像帕瓦罗蒂的父亲，帕瓦罗蒂就诞生于一个面包的家庭，
0: 还去参观了帕瓦罗蒂的
1: 故居，莫德纳，
0: 对，莫德纳，
1: 嗯，特别漂亮，
0: 嗯。
1: 然后他那个维罗纳，他的这个地理环境其实也特别特别讲究，他是位于那个叫北部平原的地区，北部平原的文化，他们叫北部平原文化与阿尔卑斯山区文化的一个交汇地，所以两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碰撞，但是他又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融合，所以你一边看到是有松树的那个山，然后又有那个泻湖出来的这个水，所以整个这个维罗纳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种文化交融。
0: 然后我看到那个斗兽场剧院哦、
1: 嗯、
0: 我就觉得哇，那个剧院肯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更古老，他们已经看着罗密欧朱丽叶长大的、
1: 嗯、你看看这个城市、它是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就是讲两个家族有世仇的这样的家族，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爱情身上得到了一个升华。其实他们同样这个城市也是这样一个两种文明、山区文明和这个平原文明的一个交汇、哦，并不是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他们非常深的考量。
4: 也许还有人记得，开幕式上普契尼、罗西尼和威尔第三位歌剧大师的巨头卡通形象，除了在演出场地上力求原汁原味，创作者们更希望以这样颇具亲和力的方式打破古典艺术与现代观众之间那道无形的壁垒，而三巨头之一的威尔第正是闭幕式上众多歌剧角色的再造者。
0: 威尔第简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了，也可能是他太有抱负了，太有歌剧理想了，所以他写了很多民族的英雄的故事，是吧？民族复兴的故事，
1: 对，历史剧啊，
0: 对对对，这些历史剧我们外国人就不太看得懂了，
1: 嗯，
0: 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1: 对
0: 啊，他看看他歌剧的人其实并不太多，但是茶花女肯定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啦，
1: 就是属于他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可能就更贴近于一些我们人文的东西。

0: 相对于威尔第作品的厚重感，出自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唱段《饮酒歌》则更容易被重新演绎和传唱。或许也正是这段欢快的旋律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歌剧。
1: 《茶花女》首先它是小仲马的一部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2: 小说。
1: 小说，
2: 对，
1: 首先就是本身自带光环，自带流量。
2: 对对对，当时它出版的时候是全国很轰动的。
1: 是，
2: 我感觉威尔第的歌剧它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然后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去关注个人的命运，也许是这个角度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史诗感哈。
1: 是，
0: 艺术家们创造着并在舞台上表演那些传说式的人物，而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刻画出的是真实又鲜活的自己。节奏和律动相辅相成，体育和艺术也从未泾渭分明。
1: 我们的歌剧也好，还是体育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回归最开始的这种
2: 古希腊文明。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跟运动员其实是一样的。我有一次听一个很好的教练，他说我们训练的是他的底线，我们要把他的最差成绩提高，然后让他任何时候出来的这样一个表现能够在那条线的之上。当他没有担心的时候，
2: 他就能发挥得好了，
1: 发挥到极致。所以有时候真正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的就是临场上的那一下。
0: 雷格莱托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角色，人们更习惯直接称他为弄臣。这个在歌剧作品中少有的以滑稽形象为主角的人物，也是本次闭幕式演出中的重要线索。
3: 弄臣雷格莱托找到了一个个化妆间的房门，他找到了阿依达、蝴蝶夫人、费加罗这些伟大歌剧里的经典角色。身为发型师，费加罗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发夹，化解了维奥莱塔的难题，歌剧《茶花女》总算可以开演了。

0: 在他们闭幕式上一开始是一个点蜡烛的人，因为他其实告诉了我们最早戏剧的这个幕什么是一幕，那个幕的长短实际上是跟当时那个蜡烛的长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个蜡烛点完
1: 完了，这一幕就结束了。
0: 对，刚好是半个小时45分钟这个样子。
1: 我看到那个点蜡烛的人，我就想起，哎呀，那么多歌剧院都曾经被烧掉过，都是这个蜡烛的祸，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每一次演出他都要点好多蜡烛，然后总是有风大的夜晚，然后有不小心的人，然后歌剧院就被一烧而空。像凤凰歌剧院后来都是重新建了两次，我记得被烧掉两次哦，又重新改建。
0: 是，
1: 像茶花女那时候就是在凤凰歌剧院演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她最早在威尼斯首演的时候是不成功的，据说是因为男女主角选的不行。
0: 弄臣其实他是歌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行当，
1: 丑角，
0: 他属于丑角、
1: 哦、对，跟中国的戏曲也有丑角。
0: 对对、嗯、是中国我们分生旦净末丑，我们这边也有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其实我们也在声部上面进行了一个角色的这种规划。

0: 饮酒歌它不是之前写好的，它是即兴的。他说啊，你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你能不能就说你现在即兴跟大家唱一首歌或者念一段诗出来。他就边想你不要莫莉不要莫莉莉莉莉莉莉莉莉莉莉莉莉，所以他你看他很多双辅音，然后很多这种带舞曲的这种，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流畅的语言，是因为他是边想边在组织这个语言。所以你要说语法的话，他这个语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通畅，但它是一种诗意的，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诗歌是一样的。他有时候每一个字出来它代表一个画面。
1: 随着乐曲进入尾声，阿依达、蝴蝶夫人、弄臣这些角色纷纷走出了维罗纳竞技场。
2: 在弄臣等戏剧角色的引领下，各国运动员代表正式进入与意大利的告别时刻。燃烧在米兰和科尔蒂纳两地的奥运圣火即将熄灭，但生活就像维罗纳竞技场里一直都在上演的歌剧一样，从不停歇，还会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现在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整个赛事的倒数第二比赛日，中国男女团都将在今天来进行半决赛。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团体上半区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比赛。今天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第一盘呢，中国队派上一单孙颖莎来对阵对方的二单，也是老将萨马拉。第二盘比赛呢，王曼玉出场将要对阵对方的一单斯佐克斯。今天三单上，中国队是启用了小将蒯曼，面对的是德拉戈曼。此前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孙颖莎是两战全胜，目前孙颖莎是世界排名第一位。萨马拉呢今年37岁了，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位。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曾经有过交手，不过两支队伍的阵容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派上了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的组合，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萨马拉和斯佐克斯，罗马尼亚队他们的绝对核心都没有上场，但是今天呢对手也是主力进出。
1: 好球，
0: 孙颖莎在抢攻，反手抢上旋，
1: 对萨马拉的接发球调挡还是有准备的。其实罗马尼亚队也是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过世乒赛女团的前四名的这种比赛当中了。
0: 他们上一次拿到世乒赛的团体奖牌还要追溯到2000年的吉隆坡世乒赛，已经整整26年了。但是这支队伍呢相较来说还是比较有这种奖牌榜和冠军榜的底蕴的。他们在女团的世乒赛历史上奖牌榜是排在第3位，曾经5次获得过金牌。但是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1: 萨马拉还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老将。4-2，好球，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下旋。发球就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还是不错的，5-2领先。好球，
0: 前三板上优势非常大。
1: 萨马拉的这种台内的进攻

0: 种手段还是很多的。孙颖莎上来还是有准备，萨马拉在接发球上的一些调打。
1: 勾手发球，
0: 好球！
1: 孙颖莎直接拧了。
0: 上一个球虽然吃了发球，但这一分在接发球上还是没有手软啊。果断的去调动对方的正手位。
1: 好的。
0: 球。
1: 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也没有太多的回合球。
0: 嗯。
1: 孙颖莎在前三板当中的优势巨大，
0: 这个长球的变化，
1: 中间位也是缩小动作喷了一板，
0: 嗯。
1: 哦，转攻，
0: 好球！
1: 连扛了三板之后啊，孙颖莎站住之后转进攻了。
0: 嗯，萨马拉的正手还是相对他整体技术里边的得分手段，是可能给我们威胁最大的一个点。
1: 这名选手以前还获得过女子单打世界杯的亚军。
0: 嗯。
1: 11-3，孙颖莎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萨马拉。好，双方的第二局。
0: 萨马拉在接发球端更多的还是喜欢率先调打起来，在后续的上旋相持当中要注意萨马拉的一些变化。好球，
1: 突然开长球直接变线。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左右手之间的较量，所以进入到上旋球之后呢，打开线路很重要。对方也是换了一下发球，
0: 发球的变化也确实很多，包括这个球也是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2: Flip, two, one.
1: 零点
0: 好球。这球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这个半场台盯得很死。
1: 是的。腿搓。
0: 其实，在台内球的控制上，孙颖莎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相对来说，萨马拉更喜欢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对抗当中。好球！
1: 对手还是接发球的调打，孙颖莎这边也是有所准备了。
0: 虽然对方其实这个球挑的速度很快啊，所以说孙颖莎的准备非常充分。
1: 哦，一个发球失误。
2: Two five。
1: 萨马拉这个时候显得也不太有信心。
0: 嗯。好球。

基本上现在打了快2局了，萨马拉的一些发球上的变化，现在孙颖莎已经吃得很准了。

0: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m. It seems to round about.
1: 打球直接得了一分。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球迷之间也不甘示弱。
2: 嗯。
1: 一板。萨马拉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他的正手。
3: 是的。
1: 这一球角度很大了。这球盯住对方的发球出台，直接得分。
3: 这局有两个正手接发球的半出台抢攻了。
1: 调节一下，把这个擦网球也拉回去。
3: 现在发完球就等着，萨马拉去这种推挑或者搓长，自己在这个发抢这个轮次上，其实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嗯，应该是这局第三个发球直接得分了。
1: 是的。前四板非常强势啊，是他球队占据主动，是1-4，孙颖莎又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罗马尼亚名将萨马拉。在考比伦杯的夺冠历史上呢，中国女团是曾经23次举起考比伦杯，也是傲视群芳的一个战绩。排在冠军榜第二位的是日本队，曾经获得过8次冠军，排在第三的就是罗马尼亚队，5次夺冠。这5次夺冠全都是发生在上世纪的50年代。
3: 嗯。其实两个人今天并没有很多这种多板的相持，
1: 嗯，
3: 更多的都是在这种前三板上。是的，所以我觉得给到萨马拉的正手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因为他相对来说现在可能移动速度上会慢一些，所以要跟萨马拉打，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先去把孙颖莎速度提上来。
1: 好球，
3: 好球，
1: 他抢了一个爆冲。之后又换了一种发球啊，又换回了勾手。最近你拉得分。
3: 在这个旋转上，孙颖莎的这个拧拉的效果是不错的。

0: 好球。
1: 还是在弹力球的环节要高出对手，孙颖莎牢牢地控制住局面，主动抢攻。
0: 好球！你看孙颖莎的这个速度提上来之后，其实萨马拉没有办法在前台站住位。连续的正手进攻得分。
1: 这球其实是算住了，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
0: 好球。还是果断的拧拉，包括直接给到了萨马拉的正手位。
1: 漂亮。
0: 好球。这个球是在发完球之后算住了萨马拉推挑的这个落点。侧身的一板斜线进攻得分。好球，
1: 比分继续拉开。
0: 这个侧身其实虽然是二次启动的，但是这个上手的质量还是很高，包括这个落点拉得也很开。
1: 我们看这场比赛，罗马尼亚组合也没有叫暂停。
0: 现在比分也是被孙颖莎进一步的拉开，第三局9-4。
1: 左长反拉，拉住对手反手位。这球比较拱啊，
0: 有点可惜。但是其实萨马拉的这种，包括可能后续的这个罗马尼亚队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中远台的周旋能力，包括他们的这种手感和调节球都是不错的。
1: 尤其是接下来第二场比赛要上场的斯索克斯，
0: 是的，
1: 他对球还是非常黏的。又是一个强势的发抢，让孙颖莎现在是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自己发球轮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又是一个发球抢攻，正手的爆冲。
0: 好球。
1: 11-5，3-0，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为中国队获得第一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萨马拉也是在肯定孙颖莎的发挥啊。那么现在这场半决赛里，中国队是11-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王曼玉对阵斯索克斯的较量。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那么此前王曼玉和斯索克斯五次交手当中呢，是保持全胜的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当时王曼玉是4-0击败了对手。好，比赛马上开始。斯索克斯还是欧洲女乒当中对中国队，包括对整个亚洲女乒比较有威胁的一位选手。
0: 是的，
1: 我们也请延安指导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打法特点。
0: 他还是非常有这种自己的

0: 好球还是非常有他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他的发球，还有一个他是他的反手。在这种节奏上，包括在旋转上，可能还有一些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出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
1: 对，他的发球也是以砍式发球为主。
0: 好球，上来开局的三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1: 一上来也都是主动用正手。
2: Look break，
0: 要注意他的发球。
1: 是的，跳过来拧，
0: 好球。其实他的这个发球的旋转就很像咱们的这种右侧旋勾手，或者说逆侧。好球，
1: 发球也直接得了一分。
0: 第一局的开局非常的不错，5-0领先。好球，包括斯佐克斯发球也有一个这种下蹲的长球。好球，相持当中，从王文玉拧拉之后啊，这个反手一直也是持续的给斯佐克斯施压，包括这个球也是通过旋转，最后得分。
1: 斯佐克斯的反手还是比较有威胁。
0: 对，所以要小心斯佐克斯可能在反手这条线上的一些变化，就像刚才他有这种反手的弹击，他也有反手的这种摩擦。
1: 反手的弹击，
0: 对，还是有一些他自己的这种特点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在现在欧洲女线还算是比较凶狠的。
1: 连续的擦网重发。打断打得好，
0: 好球。
1: 赛事当中的王曼玉也有一些压住斯索克斯中间位这个落点的变化。
0: 是的，包括你看王曼玉的速度一直都是压着斯索克斯的。
1: 球直接第一板就变线，跳右压左。
0: 在反手位这条线上，王文玉表现的要比斯佐克斯要更全面。
1: 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刚刚我们还看到的是奥运冠军李宁。第一局11-4，王曼玉轻松获胜。双方的第二局。
0: 要注意这个斯佐克斯在反手的这个变化。明显也是有一些提速，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主动的变线了。

0: 来，光乐。
1: 啊，好球！
2: 好球！
1: 跳过来直接拧到对方的正手。
2: 这球也是算到了对方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包括这个拧斜线的时候，这个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1: 对，连续给到斯索科斯的中间位，
2: 是的，
1: 让他的反手质量和变线都出不来。
2: 包括这个球，其实王明宇反手的旋转还是很强的。好球！
1: 哦，又是一个落点的变化，不和对方对反手了，直接变到斯索科斯的正手位。
2: 是的。相对来说，斯佐克斯还算是在欧洲女线，正反手比较均衡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1: 连续控短，哎呀，滚了一个死网。
2: 球
1: 中台的一板强势反拉，
2: 站住位置之后的这个反手还是敢果断的出手。好球，
1: 打得很流畅。
2: 这个球还是有套路的，发完长球之后主动的变直线，然后再调回反手。
1: 斯佐科斯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也是罗马尼亚队当中其实实力最强的一位，能够感觉得出来这场比赛整个中国队准备得很充分。
2: 因为确实斯佐科斯还是有一些这种可能，我觉得和传统欧洲女线的打法不太一样的这种点，所以可能给中国队确实可能在赛前的准备上肯定要更充分一些。
1: 另外就是这名运动员其实打球非常动脑子，球商很高。王明宇要注意对方的反手变直线。这阶段斯索克斯连得了三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哎呀，机会球。
2: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别着急啊，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太着急，想要通过这种强势的拧拉得分。这两分其实都是稍微有一点太想要直接拧拉得分了。
1: 加了球旋转，还是通过中间偏反手的这个落点。
2: 看看罗马尼亚会不会暂停。
1: 王明宇又咬回了一分。
2: 是的。

0: 反手撅了高调。哦，斯索克斯刚刚用球拍磕了一下地板，
1: 这球拉的还是很转的，而且相对来说斯索克斯他还是反手要强于他的正手，他正手还是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0: 球对手推台了，好，球斯索克斯推到中台之后反手还是很稳定。
1: 嗯，
0: 嗯，打短板的好，
1: 好球。这一分其实斯索克斯搓长的质量很高啊，
0: 是的，挺突然的。
1: 对，就这一板，下意识的这种反手的下旋拉的质量，同样也非常高。
0: 王曼玉的发球轮得分率高达75%，每发四个球就能拿三分。
1: 嗯，关键时刻的自己的发球，9-9。 漂亮！这个球还是非常果断的。
0: 没错。
1: 其实这个球发到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拧拉的。然后你拧拉完之后，这个球我侧身算你的这杆球。
0: 那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选手何卓嘉和韩菲尔。
1: 好球！
0: 两个强势的前三板抢上旋，让11-9，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索克斯。
1: 是的，这两分真的是啊，完全都算住了斯索克斯，连续的两分都是。给到对方先去拧拉，然后我抢攻你的拧拉。
0: 刚刚暂停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王曼玉和马林指导在交流对方的反手，这个尤其退台之后球很转。
1: 对，
0: 马林指导说点要再早一点。
1: 嗯，
0: 我们也请袁指导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1: 因为相对来说球很转，你还是要处理它的这种上升初期的时候，这个球相对来说你好处理一些，你让它的旋转完全出来。可能相对处理起来就难度大一些。
2: 忘了。
1: 嗯，所以马林知道让王曼玉在防守的时候点尽量早一点，就是找这个球刚起跳的这个点去防。嗯，这个球斯索克斯接发球擦边了。
0: 换成一个平的转不转的发球。
2: 中国。
1: 这个球斯索克斯拉的落点也比较大呀，好球，这个球拧得转，包括这个落点拧得很好。
0: 嗯，
1: 现在这个落点给到斯索克斯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办法去处理。
0: 回短之后踢长，
1: 好球，这个球很有耐心。
0: 嗯，连续的出现失误，也能看到斯索克斯现在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情绪。
1: 嗯，也没看到刚才斯索克斯因为什么
0: 对，
1: 给了一张黄牌，
0: 可能还是刚刚球拍去砸地胶的这一下。嗯，没有看到裁判什么时候掏的牌。这个开局斯索克斯的正手有一些发动。
1: 对，这个球想摆短，没有控制好弧线。
0: 加油。 精彩的一分相持。王曼玉率先的变线调动了斯索科斯的正手位，但是对方正手位也是有一个护台的快带，这球快带回头了。好，那个发球，
1: 好球啊！换了一个发球之后，这个发球的效果非常不错的，发完之后中间位置的这个反手拧拉斜线得分。
0: 斯索科斯的这个砍式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1: 包括这个时候其实发了一个长球。确实斯索科斯打球还是非常聪明的，
0: 变化很多。
1: 是的，今天王曼玉在接发球这个轮次拧拉起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而且跳过来拧呢也是能拧出好几条线啊，刚刚是拧了中间，前面也拧了对方好几个正手大脚。
1: 是的，
0: 女生反超了一分。
1: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啊，想拉的有点勉强了。
0: 现在感觉斯索科斯相持当中稍稍退到中台对起来，王曼玉反而节奏上好像不那么舒服。
1: 对，他有意识的想要去放慢一些节奏，进入到他可能主动拉的这个阶段。好球，还是继续拧拉。
0: 接发球非常的坚定。比分继续打平。
1: 好球
0: 啊！王曼玉也是一个发球的变化啊，勾手发了一个侧上。
1: 拿掉，稍微有点着急这一分。其实主动上手之后，斯索科斯的防守没有给王曼玉太大的威胁，这一分太着急，想在这一分去确立优势，或者说是想要去主动的得分了。9-9，
0: 长球。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斯索科斯打球还是很动脑筋，变化很多啊。
1: 突然发了一个其实中间正所谓的长球，从来没有发过的。王曼玉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这个球发现是有点顶住了。
0: 是的。
1: 好球！
0: 扛住了这一分。
1: 对啊，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我觉得王曼玉的这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
0: 是的，
1: 并不用太着急，在前三板就要去这个得分。
0: 10-10。
1: 好球！
0: 发球轮还是非常有优势。
1: 是的。
0: 发完球之后呢，也能够衔接自己第三板强势的上手。让王曼玉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1: 包括这个球在快速当中还是要给到斯索科斯的正手。好球，
0: 买得好。12-10，王曼玉赢下第三局，从3-0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斯索科斯，为中国队赢下了第二分。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三单的较量，由快曼来对阵德拉戈曼，稍后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好，接下来是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女子团体半决赛的第三盘比赛，由蒯曼来对阵安德烈亚·德拉戈曼。今天这场比赛对蒯曼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啊，在世乒赛的淘汰赛半决赛当中来登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蒯曼，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七位，这位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7位。两人在小组赛当中就交过手啊，当时是在第二盘比赛，蒯曼是3-0战胜了对手。
2: 所以可能在排兵布阵上，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对手，然后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个排兵布阵。
1: 今天的两场女团半决赛呢，第一场是日本队3-0击败了德国队。
2: 好球，
1: 开局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直接挑打，
2: 好球！
1: 这分蒯曼也是完成了由守转攻的过程，表现的还是相当的稳健。
2: 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看到对方退台了之后，也没有太着急去发力。德拉戈曼的这种，可能整体的节奏上。主要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相对偏慢一些，他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去击球，而且他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好球，
1: 5-2的开局。
2: 这个球也是没有想到直接会发到蒯曼的正手位长球。要注意，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0: 这是一个正手反拉直线，
1: 是的，
0: 这条线路也是很有危险。哦，要小心对方的正手。
1: 对，这一分其实同样也是通过这板直线啊。格拉格曼也是把这个在相持对拉当中找到了这个转攻的机会，所以可能快慢要注意一下落点，或者说这个球要有一些速度。
0: 哦，这几分格拉格曼的单板质量都很高啊。
1: 是的。
0: 现在对于罗马尼亚队来说，因为他们是0-2落后，可能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1: 好球，对，快慢要出一些速度，因为当他的速度能够压制住德拉戈曼，你看德拉戈曼相对来说他就要去退台了，
0: 嗯，
1: 所以在前三板可以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好球，
0: 对，给到对方的正正守卫的话，一定要把角度给出来，而且最好给一些速度。
1: 对，这一分想发一个反手长球，对方还是有所准备的。这一分在进攻当中还是有准备对方在中远台的这种反攻的。嗯，还是接发球的质量不够啊。
0: 是德拉戈曼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发动的非常快啊，抢得很凶，而且我们看他正反手都有一些直线的出手。
1: 是的，
0: 这德拉戈曼还是给了快慢不小的压力啊。
1: 当他站住位之后，你看他在中远台的这个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0: 而且现在可能速度上给对手的压迫不够，所以对方都是充分的引拍两面退出来去发力。
1: 是的，好球，在这一分上快慢就有速度对对方保持持续的压制。对，因为你给对方太好的这种发力的空间的话，确实德拉戈曼是有这个能力啊去进行这种高质量的单板进攻的。
0: 哦，这是个机会球。现在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拿到局点。
1: 嗯，这分有点可惜啊，其实白短之后盯住了这个半出台的机会球没有拉到。好球，
0: 白短摆得好，控制住了对手。
1: 这个球摆短之后的反手的上手出手还是很果断的。哎，运气
0: 啊，这个球擦边了。
1: 对，虽然擦了一点点，但还是擦边了。
0: 目前是1-0领先，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
1: 嗯，拿下。

0: 局的胜利还是非常关键的。
1: Second game, Romania to serve level.
2: Serve. 第一局的胜负还是至关重要的啊！快慢是12-10拿下，这会给他后续的比赛带来更多的信心。
0: 在接发球搓长之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要准备，因为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是不低的。
2: 这球出手也是有点犹豫了。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快慢要做到的还是要更多的去这种释放。现在打的还是稍微有点紧。
2: 对，
0: 确实也在这种半决赛的赛场上，我觉得作为年轻小将来说还是要去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可能释放掉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还是要去重新的调动。
2: 其实对于快慢来说呢，打过单项的世乒赛，在单打的世界杯当中也打到过决赛，但是团体世乒赛毕竟是第一次参加。
0: 对，这个等于上来之后可能还是背负着整个团体的这种压力，确实和单项是不太一样的。
2: 上手的质量还是轻了一点。到目前为止，德拉戈曼他正反手的反拉都很准。
0: 是，我觉得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打法风格相对，你看他站得比较远，他怕的是速度，所以看看快慢怎么样去做出一些这种应变和调整。好球。今天现场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比昨天更多了，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能看到我们为国乒加油的球迷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
2: 好球。
0: 好球。
2: 这一球卡曼有一本下意识的防守。这是罗马尼亚队的球迷。出手还是一定要有点速度，
0: 对，或者说在落点上看看能不能先给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啊，因为他无论是正手位和反手位，还是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连续的两个长球，
2: 对，
0: 第一个发到反手位，第二个这球发到快慢的中间位了。
2: 球盯住了，看看这个高球，又放了一个横拱，第四板高球，
0: 好球！
2: 哦，好聪明啊！这个球快慢最后没有完全的发力，但是选择扣了一个落点。
0: 对，其实，在这一板球，德拉戈曼就已经想要找机会准备反攻了。
2: 卡曼直接控到了对方的空当，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
2: 德拉戈曼的手感也很不错啊，连续放了四个高球。还是对方的正手很有威胁。正手的穿直线，
0: 对，其实可能他的这种习惯线路啊，是比较喜欢正手拉直线的。

0: 好球，你看这一分其实也是奔着直线去的，所以凯曼当给到德拉戈曼的正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自己的这个正手位的保护和衔接。
1: 又是扣高球，哇、
0: 哦、好球，
1: 好漂亮。
0: 相比于这个斯佐克斯，我们看到其实德拉戈曼的整个的打法风格就算是非常传统的欧洲的女线的打法，
1: 她更有力量。
0: 对，
1: 10-6，
0: 嗯，发球的直接得分。
1: 其实五平之后的那一个高球啊，是这场比赛这一局比赛的一个转折，
0: 那一分也是非常的关键。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1: 好的，11-6，他们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刘诗雯，这一次伦敦团体世乒赛期间也是连任了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双方的第三局，
0: 上来的长球，这个长球的质量发得非常不错，好球，
1: 完全打开了。
0: 长球之后，你看，其实你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了这个长球，再来发这个正手短球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这一分对方的接发球质量不高，快慢也是可以直接高质量上手得分。
1: 形成对拉，3-0。
0: 今天罗马尼亚队这三场比赛都没有要叫暂停的意思，
1: 也不太常见啊。
0: 对，
1: 哇，好的，这前面有一板下意识的快带护台，
0: 这分其实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这板正手如果拉过去的话，可能这个局势就转过来了。还是显得可能有时候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苗啊，不是特别的果断。这分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1: 要稍微缓一缓节奏。
0: 对，推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
1: 哇，这一板确实拉的质量很棒。
0: 其实我觉得像你看这个落点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那一板的落点那么好。
1: 搓得有点太正了。
0: 对，
1: 这局的开局，凯曼自己有一些误位失误。
0: 好球，
1: 这是一个很轻巧的防守。
0: 其实凯曼对对方落点的这种提前的预判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现在就是可能减少一些自己进攻的主动失误就更好了。
1: 嗯，这个球白短也摆得非常细腻。
0: 只要控制住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我觉得进入到相持阶段，快慢就压力要小了很多。
1: 6-6。漂亮，
0: 好球。发完侧上之后，这个球是看出了对方要推到自己的中间位。
1: 嗯，
0: 这个侧身的上手是非常果断的。连续正手进攻得分，现在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发球轮做得还不错，在接发球轮想办法两分搏一分就可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比分的优势。
1: 德拉戈曼又是一个搏杀，
0: 嗯，
1: 我们看确实他的正反手两条直线是很有威胁。吃了一个发球。8-8。
0: 好球，
1: 可能还是站在近台锁住速度。把球也直接拿了一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赛点。
0: 马林指导也在场边在提醒啊，一般发这个德拉戈曼的勾手都是上旋更多。
1: 挑打，正手带住。德拉戈曼还是通过自己的勾手发球持续保持进攻，还是正手直线啊，他的正反手的直线球能够为他在相持当中打开局面。
0: 嗯，
1: 发球之后的一个爆冲。德拉戈曼将第三局追到了10-10。
0: 好球，
1: 哦，好球，好球！
0: 这一板直线防回来了，非常关键啊。
1: 通过弧线和旋转又周旋回来了。
0: 嗯。这一分非常关键。
1: 嗯，中国队叫暂停了。
0: 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组织一下现在的这个接发球，
1: 嗯，
0: 因为可能已经连续有2到3轮接发球都没有得分了。
2: 这样太斜了，再往上来一点，不是能摆了吗？能摆就更好，好吗？刚发那个半侧旋正好摆了，对不对？这摆，这头能摆上更好的。他实在太好摆，脑袋也行，咱俩不管咱俩全球，自己看没问题，好吗？啊，自己看没关系，没关系，这都看一次。想摆就摆，没问题。摆别的，那你就往这走。不过它就是短的，好。然后
3: 它的后卫咱要吃的话，
2: 快，吃完饭长，对。
3: 这种接完球它这么短，
2: 后面跟他们衔接就完了，对吧？没关系，胆大一点，现在都领先了，怕什么？没问题，啊，这放来自己发球吧。 吃饭可以，他过来领了，没事就坐。如果说一轻推轻躺，马上栽了，马上吃你就算我来。

0: 的磁带告诉你。先把接发球抢好，没关系啊。
1: 其实这个暂停的布置已经细致到每一个球的这种衔接了。这个球，这个对方发拱的怎么接，然后接完之后要怎么衔接，如果对方发侧旋或者对方发长球，接到哪个落点之后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正手。所以这个看看暂停之后的这一分啊，
2: 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德拉格曼发球，
1: 好球，
2: 搓完之后就在正手等着了啊，防了一个直线的回头球，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格曼，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这一场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了罗马尼亚女团，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决赛里，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连续6次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相信到时候势必也会是一场巅峰对决。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那么接下来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2: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1: 嗯，
2: 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1: 漂亮。
2: 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韩国队叫暂停了。
3: 내생각해봐내가지금짧게놓고푸는게좋은지그냥아니단조롭게오게만들어서지금처럼길게깎는거나회전이나짧게낸척하다가확길게넣어서같이네가이렇게맞붙어서하는게이것저것하다보면이것저것기다리니까조금더단조롭게네가업백할수있는그상태를만들어서그건기다려봐어
4: 아나세게칠때왔다
3: 세게칠때왔다잘하고있어
2: 2, 3, 发球擦网了吧？
1: 擦网重发。
2: 好球！
1: 好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2: 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好球，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1: 有一定速度。
2: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0: 整个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1: 嗯，
0: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的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一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那是拉住对手。
1: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0: 9-5。
1: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0: 嗯。
1: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0: 对，无谓失误。
1: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0: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1: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不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0: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2: 挺好。
1: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2: 拧来够吗？不来够的话，你就这把反应软转过来，反应软死不了没完了。
3: 八寸。
2: 啊，八寸还可以，八寸。嗯。
3: 往上。发黄呀。
2: 对啊，你就往上一撞，一个人想好了，撞过
3: 去。太恐怖了。
2: 对，反正想完想就想好，没问题，这局面很好，没有问题。啊，可以，坚决啊。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啊，没关系啊。别慌，别慌，没问题，走。这节结束啊，想好了啊。
3: 幺幺幺幺。拜拜。
1: 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2-0领先，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0: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1: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0: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1: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0: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1: 嗯，变了一个旋转。
0: 10-10。
1: 还是要给正手，
0: 对，
1: 这个球又。

0: 回到反手了。
1: 那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0: 看、这球其实
1: 持续拉正手就
0: 好了，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1: 让1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0: 对，
1: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0: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1: 好球，
0: 好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1: 好球，好球，
0: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1: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好球抢攻。
0: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1: 是的，
0: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1: 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1: 好，赛点出现了。11-2。 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

0: 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
1: 再见。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黄沙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啊，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俊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这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0: 对啊，
1: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6分，
0: 对，
1: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很不错。
0: 克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1: 是
0: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 30分球啊，
0: 31分13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林明胜快攻3打1，
0: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
1: 其实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0: 中路挡拆，
1: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0: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1: 是，这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0: 汤普森
1: 上篮，李春森超了，
0: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1: 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0: 是
1: 后卫线有李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0: 神兵天将，
1: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0: 桑普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1: 技术犯规了
0: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吴鸿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0: 还是交给朱俊龙，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5球，底角的3分，哇，真是厉害，
1: 布朗
0: 真厉害，
1: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0: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让他去心态齐，更多的急躁情绪。哇，看着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1: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0: 卢鹏宇下了，
1: 胡金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浙商证券在面对贺西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追到布朗，
0: 加 夹击，夹击布朗，斯丁修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1: 他主攻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0: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1: 斯丁修，这球斯丁修打脸上了。
0: 传给传导，贺西
1: 林干拔三分球。这个系列赛还没进过三分。
0: 贺西林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1: 你再看看布朗，拿起就投。
0: 贺西林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1: 是。
0: 投子方。布朗亲自来防贺西林。有左手。大延误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1: 哎呦，
0: 哇，进了！
1: 李梦豪属于一个运球。
0: 李梦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梦豪的常规射程。
1: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0: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施冷箭。
1: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0: 克里斯托弗。
1: 也没给
0: 啊，这个球也没给啊。
1: 朱俊龙防得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的多么多。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0: 对，
1: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0: 哎，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西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的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还是快推，
1: 是
0: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1: 都是给了红犯规，辅导。
0: 卢思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卢思峰冲起来。
2: 张志远请求换人，来抢球送给林敏胜，球出效。欢迎17号孙玫瑰。
1: 又上了，
0: 又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1: 因为林敏胜
0: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呀？
1: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还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0: 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儿，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1: 对，失误了，
0: 你看
1: 有些随意，
0: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这犯规，
1: 出界，
2: 对，
0: 孙明辉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2: 交球的时候啊，需要加油声。
0: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明辉上一场比赛呢，23分半钟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那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

0: 所以正在广大的补充了一下。
1: 富江中山现在这个球队影响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化。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0: 是，
1: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0: 嗯，卡尔顿尺寸比阿里兹要大一点。
1: 哎，不行，朱云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0: 嗯，胡金秋
1: 犯规了。胡金秋还是接孙明辉的传球比较舒服。
0: 对，
1: 孙明辉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胡金秋啊杀到内线。
0: 现在阿里兹的身高呢是2.06米啊，李慕豪一下，李慕豪的这个2.19米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三分线外投了一个就进了，罚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1: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可以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上的伤病。浙江方中部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1: 要说他吃的
0: 上来就赢，
1: 上场比赛只得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刘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就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0: 对，
1: 因为会上来2次失误，对，刘西宁转换的投进
0: 来了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1: 对，
0: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福州金都这个级别是不一样。卡尔顿
1: 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面积大，
0: 是
1: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0: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里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对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1: 克冲击也被盖，卡尔顿
0: 又一个
1: 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0: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1: 是，
0: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0: 王守贵人提前进线为例，重罚一球。
1: 两套阵容啊，这确实厉害。孙铭徽贴的很，
2: 对，比较均衡，
1: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2: 赵佳仁也上来了，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投手。
1: 这球不难啊，
2: 自己带。
1: 卡尔顿，孙铭徽跟着跑，孙铭徽没看卡尔顿。
0: 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哎，回音修的肯定给了。卡克要吃身体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OK。上。现在就是像您所说，他这两套阵容呢，管上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1: 季后赛，常规赛，千篇一律，千篇一律。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0: 对，
1: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
0: 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
1: 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
0: 觉得也不行，这个是，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个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1: 对，
0: 这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走势。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1: 对，
0: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 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吃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而且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缔结都满了。罗子峰中路找底角，
1: 哎，这是个机会，
0: 阿里兹。
1: 孙铭徽，孙铭徽，感觉孙铭徽他复出之后，这场比赛三分球来了，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对，这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这边赵彦浩，再继续转移到投手。 就这球比上球队的还舒服啊！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对，今天好球，球可能不错，回不来了。没问题，为球队加油！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今天这队比较强度，因为减少受伤。那王浩然上来，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之前这头被打开了。
0: 然后他出了错位，出界，提及阿里兹点击防守，哎，又被切了。
1: 对，这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出界球，努力防守。这个林炳胜
2: 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是挺冒险的。对，
0: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1: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0: 1.6秒，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朝鲜这些球员拿过奖金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对，接外球，来吹了一个出界。1.6秒，塔克调整一下，哎，
1: 这球是有犯规，对。
0: 犯规了，这球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护栏
1: 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0: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1: 这一下，
0: 我们来看看啊，
1: 快，
0: 确实犯规了。这是要罚球了。 就是三罚和两罚
1: 的区别，对，
0: 让穆云
1: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
2: 罚球三次，
1: 啊，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0: 是第一节，队长里边罚丢三个了。
1: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2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0: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1: 对，
0: 那深圳人必须要把这一球都投进，好球。
1: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来，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0: 哎，牛角林也胜给了塔克做篮下做小个儿，继续克九分了。
1: 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跑的，现在让卡尔顿和吴林修来搭档内线。
0: 好球龙子峰，
1: 好球啊，连拿了5分。
0: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1: 龙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0: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1: 弱侧离角，哇，李宗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0: 吴家人2个3分。
1: 迎着防守出手，
0: 这个发点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5个失误了。
1: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0: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就开始受到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2-3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全是打不错，一对一方面都可怕，到了季后赛加击各种方面成绩一上来，他当时的支配球能力还很差，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1: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0: 对，
1: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0: 温修要中距离，
1: 太轻松了，
0: 这球2-2，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1: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李慕豪，这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0: 是无对抗吗？
1: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
0: 绊了一下，
1: 绊了一下，
0: 再拍一下。
2: 好，你们上面那个，当地的球员，特别的球员，
0: 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

0: 别扭脚，但是看他舞的是跟腱步，对啊，
1: 这个大哥哥，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0: 对。
1: 而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0: 空中传投，投进。
1: 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0: 因为不让布朗接球，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2: 好球。
0: 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1: 这个传的太妙
0: 了，
1: 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就周鹏这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
0: 篮下有错位啊，哈登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1: 太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季后赛是刚刚发力。面向前两方消耗。
1: 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0: 啊，这个是
1: 26-34阿里兹。阿里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三分线外两三投两中，
0: 二十一次元训。
1: 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的也不错。
0: 卡尔顿内线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1: 是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0: 防下来了。
1: 阿里兹力量给的比较足的。
0: 转换自己来，
1: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好，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三分球快速执行，这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行之有效，
0: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原来是接着突，
1: 哇，这球林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0: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
1: 这个太激烈了
0: 啊！还给布朗，林峰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1: 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0: 是
1: 需要有这个魄力，
0: 没放进。云修篮板球，
1: 云修这个腰是真好，身体柔韧性，
0: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篮板。
1: 舞蹈里的下腰啊，
0: 是。
1: 篮下强攻，
0: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布朗后一点，
1: 布朗好像很少后。
0: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1: 是，身体很有弹性，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明辉。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0: 厉害啊！这个球
1: 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

0: 那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萨姆森挡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林超远三分，
1: 再进，
0: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林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1: 对，
0: 上一场只有六分的何启林，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十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1: 不敢动了。
0: 那刚刚追到六分的时候，布朗砰一个三分球直行，那拉锯战的时候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1: 这都是硬分啊。
0: 是啊，龙子峰撤，
1: 哎，今天龙子峰看看没放进，
0: 就是孙明辉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龙子峰的节奏。
1: 对，孙明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手篮
0: 传的漂亮，
1: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0: 好球！
1: 天，孙明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0: 不多了，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啊。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吴金秋往前一启动。孙明辉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因为跟曾俊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1: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小黄球点。掌声给兄弟们鼓励。

0: 开始找正面护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咱们先防守针对桑普森的人，可以犯规。好了，女生先生们，拿上这四枚大球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来球队球员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孙明辉突破又造成了贺西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西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中国队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正式犯规要注意
0: 的。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啊，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明辉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明辉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
0: 反击这个弹速非常快，
1: 吴潇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差，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应该吹干扰球啊。
1: 我看看孙明辉几个助攻，六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八级快拆，底角也有机会，45度。

0: 较弱侧，阿里斯继续投三分，
1: 也是在这
0: 发击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2: 没有犯规，啊，吴晓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汤普森这个球没有接准，再调整，面对巴基，巴基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2: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2: 布朗抢劫，单打三分。来接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个推得漂亮，这个打得非常清晰啊。嗯、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2: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2: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2: 没罚正，往上有抢，还有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真是高效，就当时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2: 就是明确二分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2: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巴杰攻攻接力，
2: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2: 布置到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巴基今天也表现非常出色，
2: 深圳变联防，哎，巴基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加接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我就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了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注意安
3: 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3: 对，
2: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3: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大邱今天两次来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2: 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三分球来了，
3: 行，今天十分了啊！
2: 这是于书龙
3: 啊，
2: 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3: 哎，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2: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3: 前沿雾。

0: 刘子峰呢是跟贺麒麟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颜卧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1: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麒麟，有刘子峰，
0: 巴吉，
1: 巴吉是没有射程。
0: 萨姆森去防贺麒麟防得这么严密，就不能给了。
1: 萨姆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外线。
0: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麒麟，防的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1: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再往上回来一投一传。
0: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1: 啊！怎么破？
0: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1: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0: 你不是要强烟雾吗？
1: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0: 那我就不挡拆了
1: 啊！
0: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注意进攻时间了。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1: 好像是有拉伤。
0: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周鹏打到五，果然有效，
1: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0: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1: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0: 都让你看啊，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1: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0: 对，
1: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0: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1: 李伟生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0: 八分，回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1: 有人说这球出来了，
0: 这个好难啊，
1: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
0: 对桑普森的中抢篮板球犯规。进来了，
1: 好球啊！这球，
0: 好球，
1: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0: 你看，今天下半场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1: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浙江这边，
0: 萨姆森现在萨姆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用高度去照贺麒麟，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麒麟身上。
1: 布朗掉球了，波没进，
0: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1: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麒麟？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0: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1: 投入给更多。

0: 这个防守资源。
1: 阿里斯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阿里斯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2: 对，
1: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我们回到了他的本位。
2: 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巴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巴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凯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周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得分的节奏被打断了。
1: 很很吃命中率。好球、啊！
0: 又一个！
1: 哎呦，这是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刷不上力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吉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另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而滑要擦一擦，对，他就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哎，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1: 关键，
0: 都是关键进球。
1: 上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第三节，
0: 夹击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的简单化。
1: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起码射箭。
0: 凯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凯尔顿有吨位，但是巴西有身高。
0: 仍然感觉巴西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西是特别重要。巴西他在篮下的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

0: 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辉，有小运球，又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辉，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辉的脚上，是孙铭辉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判一下，再判一下，再判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辉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铭辉捂的
0: 是
1: 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的
0: 啊
1: 比赛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往上。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辉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铭辉的这个个人条件
0: 啊，哎，真是，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铭辉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铭辉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那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
2: 运气防守需要你的力量，防守。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铭辉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0: 赵
1: 家人。
0: 赵家人，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古潇在场上。
1: 啊，这球传的不错，控卫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四中三了，赵家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古潇大防小的球，哦，啊，这就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弗莱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啊，替补席孙铭辉回没回来？
0: 没有，
1: 没有。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
0: 发起，
1: 这个帽。
0: 我吹的是
1: 给了犯
0: 规，
1: 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2: 防守准备击打犯规，发球两次。

0: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
1: 快防了，
0: 防巴吉，防塔克。
1: 夹
0: 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凯尔顿手里，追时间了。
2: 秒了，
0: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这儿呢，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1: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实际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0: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巴吉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贺西宁，两个人再防，造犯规，
1: 犯规了。赵家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西宁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搭这一下，
0: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哦，回来了吧，这个孙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1: 那替补席没有孙明辉，
0: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十四分，四个篮板，三次助攻。
3: 浙商证券，
0: 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1: 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明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0: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1: 有安保人员
0: 对
1: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你关注比赛啊。
0: 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1: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对，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1: 三拔三
0: 分球，
1: 篮板，
0: 哦，就地反抢，卢鹏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1: 这个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来欣赏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1: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
0: 是
1: 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

0: 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1: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麒麟，吴鹏宇的中距离也中
0: 了，三分了啊，
1: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0: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1: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0: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1: 这球传得好啊，
0: 五星球篮下。
1: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因为现在孙明辉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郭麒麟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0: 对，二加一打成。郭麒麟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1: 对，所以
0: 他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1: 对，
0: 就是攻击这一侧。
1: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0: 对，
1: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0: 两分了，
1: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0: 是
1: 吴骁的上提，
0: 吴骁怎么追球，
1: 胡金秋
0: 三分篮板一收下来被切掉
1: 了，吹了脚踢球。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0: 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林书来下篮板球，
1: 球
0: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再来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1: 我觉得啊，
0: 嗯，
1: 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要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0: 是
1: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郭鹏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0: 嗯，这球传的不错，
1: 好球啊，郭鹏。郭鹏先是挡下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0: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1: 提前夹了，提前夹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0: 这个防守

0: 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啊不挡拆就加。
1: 嗯，啊，嗯，但这个加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0: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
1: 哪侧
0: 上来，
1: 嗯，
0: 对。哦，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1: 嗯，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0: 还是夹击，直接上
1: 过来了，
0: 一过三，
1: 做的不错，蛇形突破，
0: 一打五，
1: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0: 一个人打一个队。
1: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0: 你看那一打五啊，
1: 你看
0: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西廷也过了，布朗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1: 嗯，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啊，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一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刘子峰的推进找贺西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0: 哎，布朗这么打这个战术，这么发起，你看身上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1: 叫暂停吗？
0: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1: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0: 给他犯规。
1: 我仍然觉得巴吉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里兹也好，克里斯托夫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不就再明确一些，要不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0: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
1: 快，对，
0: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
1: 嗯，
0: 所以可能郑永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1: 是。
0: 哎，行，
1: 不错，哎，不错，
0: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1: 对，
0: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1: 嗯，这个是可以理解。加油一下，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0: 这边拉人了。
2: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针对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高塔那边呢，投不出来。
1: 周鹏四次了，浙
0: 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1: 球尝试的次数差了16，
0: 命中率差不多。
1: 嗯，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里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0: 不过半场就加。
1: 嗯。
0: 运龙，哎，谁能够手下人直接投大球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运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1: 就是刚才邓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0: 场上发生了什么？终于倒闭了。
1: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0: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就
1: 他就用人习惯嘛，
0: 都是这么打的。
1: 对，
0: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1: 嗯。
0: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好玩的比赛，
1: 是，
0: 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他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1: 对对，
0: 又逼下来一个，
1: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全场观众给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好兄弟孙
1: 铭徽上了。孙铭徽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0: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握节奏。
1: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但是差8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封得非常好。夹击，
0: 夹击孙铭徽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云修，防不了，
1: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0: 先进攻吧，先进攻。
1: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10分。阿里兹，
0: 啊，谁换啊？嗯，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牌，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八级上篮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0: 还行，
1: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0: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0: 孙铭徽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哎，这下没搂住啊。
2: 喊出那个牛字，
0: 浙商。这周鹏传的好。
2: 正确，浙商正确。
0: 老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0: 三分，
1: 好球啊！
0: 一记分差来到了11分。
1: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2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贺西宁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
0: 三分
1: 球关键，
0: 嗯，
1: 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0: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哎，下胡云秋没有接好球。
2: 掌声鼓励一下。
1: 八级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0: 胡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
2: 防守，防守。
0: 姚琴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回旋球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1: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0: 胡金防上来了，依旧换防，
1: 中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0: 篮板，这球保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1: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0: 对，
1: 延误，吴晓，吴晓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0: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1: 哦，篮板球
0: 啊！
1: 吴晓，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0: 朱俊龙这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1: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0: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1: 太极限了，
0: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1: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了、
0: 啊、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1: 是的、
0: 啊、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人，下吴晓，那就是一大四小，留胡金秋一个大个，
1: 嗯，
0: 配四个外线，
1: 五分啊，
0: 因为上哎防守回合下
1: 下巴吉上
0: 对、啊、
1: 克里斯托弗，
0: 防守回合下巴吉，看看效果。
1: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十一分，
0: 嗯，
1: 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
0: 何新平顶得不错，篮板球、嗯、王浩然保下来，
1: 对，
0: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1: 快速推进，追身打球到篮下，这球
0: 被盖了，
1: 是不是哨响了，
0: 没有没有
1: 啊，没
0: 有
1: 哨响，比赛在继续，
0: 前顶后盖盖了
1: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六十秒决战只差五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
0: 哎、
1: 这一球，
0: 孙辉本场第一分啊，
1: 就
0: 是关键分啊，
1: 只进关键球，
0: 这节奏，这经验，
1: 只有55.4秒了、嗯，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盒子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0: 换防了
1: 啊，又换回到对位，
0: 加西加西贺西宁对加出来
1: 这个球，防守到位，
0: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1: 是
0: 对，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1: 这球虽然是24秒违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0: 是
1: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0: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
1: 嗯、
0: 这是将近40岁的人。
1: 这场比赛的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0: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五分的时候还剩一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怎么处理好
1: 关键球、
0: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它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哪能够解决问题。
1: 嗯嗯
2: 经过裁判的录像回看确认，球出底线，深圳的球权继续防守，防守到最后的十四秒，一起来吧，防守
1: 接五秒，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还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曼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曼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61公斤级的比赛。
1: 自信啊！
0: 在这个时段，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
2: 各位现场的
0: 侯志。

0: 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成功，
1: 非常坚决啊。
2: 对，
3: 100公斤，
2: 还是很轻松。
3: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一次试举。
1: 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新一，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
4: 三号

0: 裴新一这次的开靶重量要的也是100公斤。漂亮，
1: 相当漂亮，刚吹啊！
0: 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重庆这次派出的运动员刘梦佳算是年龄大的，他是08年出生的，昨天和今天都有09年出生的，
1: 轻松
0: 哦，漂亮漂亮漂亮，
2: 成功。
0: 哎，而且这几名年轻的队员，他的抓举普遍技术动作都很漂亮。
1: 对，你抓举的技术动作漂亮了，他的力量又能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成绩相对就会举得更多。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举重这个不只是比力量啊，有时候我们技术动作他没有做出来，其实是展现不出来他的力量的。
0: 对，技术好的队员技术越精湛越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1: 对，
0: 杨一丹，来自河南的杨一丹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00公斤。他的这个左手臂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屈伸的动作。
2: 二号广东李娇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0: 三盏红灯。
3: 来，给，不动了啊！
0: 来自广东的李娇，第三把要的重量也是100公斤。体龄高度不够啊，
1: 有点不敢。
0: 嗯，
2: 杠铃重量100公斤。
0: 这样李娇的挺举的成绩就是98公斤。
1: 嗯，
2: 11号准备。
1: 所以举重其实是一项很全面的运动啊。
0: 嗯，
1: 它不只是说考验我们举重运动员的力量、技术，还有考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抗压能力。
0: 对，
1: 我们在
0: 协调性也非常重要。
1: 对，协调性也很重要。
0: 看看杨一丹。第三把100公斤。左手臂还是
1: 有
0: 这个
1: 有稍微一点点。
0: 嗯，所以有一盏红灯。
1: 抖了一下。
2: 陈希荣第三次试举，9号准备。
0: 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100。如果没有成功呢，他的成绩就是96啊，这里里外外差了4公斤啊。接下来出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陈希柔。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06年的陈希柔，如果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哎呀，
0: 高度不够啊，
1: 还是有点重了。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3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一次试举。
0: 哇，名将名将啊！今天罗世芳开把还是比较稳，要了不高啊，103。

0: 刘世芳是去年全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当时参加的级别是59公斤，59公斤级啊。罗世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世芳103公斤开靶。稳住，好的，
1: 成功，
2: 还是
0: 非常有自信。
2: 对，
1: 103公斤。
0: 罗世芳属于那种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
1: 第二次试题，7号后卫。
2: 他们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举好这个重量。
0: 嗯，
2: 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0: 嗯嗯。罗世芳虽然年龄也不大啊，01年出生的，但是他早就已经是国内名将了。李安雷，罗世芳的队友，他的第二把要了103公斤。
2: 嗯，
0: 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7号浙江裴新一，第二次
0: 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加了1公斤，现在杠铃要到104。
2: 这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大家都这个重量都咬得非常紧。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2: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0: 裴新一104公斤。漂亮，
2: 这举得可真丝滑呀。
0: 嗯，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5公斤。8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试举，3号准备。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
0: 这真是就是教练教得好，带得好，所以你看这队员他动作都就是漂亮。
3: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第二把要到105公斤。他也是目前所有出场的队员当中第一把和第二把跨度最大的。刘梦佳是08年9月2号出生的，如果这次他能够成功的话，他将第一个在这个61公斤级写下全国青年纪录的名字。
2: 哎呀，
0: 后掉了，
1: 失败，
2: 还是不敢去支撑。
1: 重量105公斤，3号湖南中联重科，
2: 带的还是相当轻松。
1: 第3次试举，8号准备。
0: 其实这重量对他来讲看来是没问题的，
2: 对，要不然教练的加重量应该的他的幅度应该不会那么大。
0: 嗯，可能他我根据今天他的这个开靶的成绩去预判啊，他可能训练抓举能达到113，
2: 110左右吧，
0: 110左右是吧， 100公斤开把，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量了。李安雷第三把105公斤，
1: 失败，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重庆。
2: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0: 对。
2: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
0: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掌声庆祝他
0: 试
3: 举成功。
0: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纪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2: 不错，
0: 哇，漂亮！
2: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0: 这样，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105公斤的抓举成绩。
1: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2: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0: 106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

0: 全国青年记录。
1: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0: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靶重量106公斤。
1: 哎呀，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2: 重量增加到107公斤。
0: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1: 对，
2: 罗世芳第二次世举，12号铜杯。
0: 我们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靶，只有两个人没有成功，就是成功率都普遍很高啊。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1: 对，
0: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互相之间激发，
1: 对，
0: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又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芳第二把107公斤，
1: 这种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0: 没错，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1: 心里打鼓也会。
0: 现在就是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
3: 哦，怎么？
1: 哎呀，
0: 抽掉了，
2: 失败，
0: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2: 107公斤，7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
0: 裴新一将要出场。裴新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新一去年全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哎呀，
1: 漂亮，动作真是流畅啊。
2: 杠铃重量
0: 觉得很轻。
2: 107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6号准备。
1: 罗世芳第三次，
0: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1: 没错，看看要不要加重。现在呢，杨柳月和方林的第二把要的都是109，所以这如果加的话，还确实是比较冒险，还是保持107不加。这场比赛也是有3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参赛。罗世芳的第3把。

0: 稳住我！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永月，
1: 这个支撑感觉有点不敢吃的感觉。
0: 嗯，这样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到109，目前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3: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0: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

0: 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哇，漂亮漂亮，好的，
1: 成功，
0: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2: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3: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劲儿，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
0: 嗯，全国锦标赛最大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4: 热的，
0: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也是109，对，也是109，没有改。
5: 想好了，
0: 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3: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1: 成功。
3: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3: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把调到111，方林肯定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3: 那就得看方林这把先试举情况了。看人，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3: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3: 对，看杨柳月的，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3: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3: 他这个会有签号的顺序吗？
0: 对，他也是先加到111，
3: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局也热闹，
3: 对对，他应该会得要先让杨柳月出来，
0: 哎，
3: 看杨柳月这个试举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3: 对，
2: 6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弱势
3: 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纪录和全国青年纪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纪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子，太厉害了啊！
1: 这心态可真稳啊！
0: 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
2: 111公斤，12号成都体院双排第三次试举，
3: 加油！
0: 方林应该是要往上加，其实今天方林的状态也好。
1: 嗯，他选择继续试举这个重量。
0: 好，看来是要放弃这个抓举的金牌，要去冲后面的总成绩。
1: 还是以稳为主啊。
0: 嗯。
1: 体能
0: 高度不够啊，
2: 失败。
0: 这样的话，
2: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十分钟。
0: 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

0: 三次打破全国青年纪录，一次打破全国纪录的杨柳月，祝贺福建省举重队。我们抓举部分的比赛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稍后呢是挺举部分的争夺，我们稍后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它调回来了。
4: 对，它的上肢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它的翻铃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3: 这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4: 对，它的每翻铃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3: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小。
5: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3号，湖南中联重科李安雷。
3: 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
4: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3: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这个同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4: 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重量的。
3: 对，
4: 超过的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3: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到127。偏啊，
4: 对，
5: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4: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

0: 这样，李安雷的挺举成绩是125公斤。浙江的裴新一128公斤开把。
1: 您看出来有一点点重，但是这个上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干脆清爽。
2: 1号河南，
0: 动作很精准，
1: 对，
2: 一号准备，
0: 而且节奏特别好，他前面抓举也是节奏特别漂亮。裴新一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全弹杠铃重量是129公斤。翻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是吧？
2: 对，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8号重庆刘梦佳第一次试举，9号
0: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2: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0: 嗯
2: 嗯，
0: 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
2: 对。
0: 开把重量130，而目前的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开把就要破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而且破2公斤啊！
2: 嗯，
0: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08年出生。翻转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2: 又走屈伸了，又走，
0: 嗯，
1: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0: 它也是一个半挺，
2: 对，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0: 嗯，
2: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0: 这起来之后的这一瞬间，其实，
2: 嗯。
0: 运动员自己是有感觉的，这高度够不够他自己有感觉，
2: 对对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
1: 加油！

0: 哎呦，
1: 这个翻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今天感觉有点发软的感觉，那个腰背老是收不紧的感觉，所以在带领也没带起来，这个接灵往后坐了，所以他想抢也抢不起来了，整个就让杠铃压下去了，
1: 重心也没了。
0: 对对，这
2: 你们拿，
1: 感觉上今天罗士邦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前面的抓举部分也是出现了状况。
3: 主要是我没站跳过，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1: 罗士邦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把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士邦的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把就是130。接下来是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漂亮，
4: 成功
1: 啊，特别协调。
4: 杠铃重量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
0: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家队的在竞争了，而且这个重量都咬得比较紧。
1: 对，
0: 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的还是比较紧张的。
5: 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将再次为130公斤发起挑战。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刘梦佳和前面创了全国成年纪录、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的这两项成就的杨柳月啊，今天是在场上年龄都比较小的运动员，但是杨柳月挺举的开把重量报的是135，翻战不错，上送，稳住，左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抖动啊。三盏白灯，
0: 他抖动其实没关系，他只要走不屈，没有推举的动作，
1: 这样的话，刘梦佳就以130公斤创造了全国青年挺举纪录和总成绩235公斤的纪录，非常不错的成绩。
4: 八号准备。
1: 刘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士邦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撑稳，没问题。
0: 上挺还是强啊。
4: 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九号
1: 头，
0: 他把开把降下来了，
1: 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
0: 对。
5: 观众朋友们，场上
1: 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0: 调整一下握距，也是用下蹲挺，它是其实属于比半挺更深一点，但是没有完全下蹲。
1: 对，它在半蹲，而且它这个放完铃之后，它这个调铃啊是调得非常好的。
0: 嗯、
1: 你看它调的那个肩，把那个杠铃放在这个肩上，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0: 对，
1: 嗯，所以
0: 这一下又是把刚才这个刘梦佳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给打破了。
1: 对。这个女子61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连续竞争。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7号浙江梅新一。
0: 133公斤的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1: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五名和挺举的前五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0: 对。裴新一，第二把133。
1: 举的还是比较稳的，
0: 对，
1: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
0: 嗯。第三次试举，12号铜牌。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会好的很多了，全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1: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冬训还是练得不错的。
3: 133公斤，8号重庆刘梦佳。
0: 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这场比赛这个记录破的，
1: 嗯、
0: 看得太有意思了。
1: 对。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0: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0: 来自成都提问的方林，第二把要到134公斤。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暂列挺举的头名。不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杨柳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

0: 记录。中队杨柳月第二次试举，九号准备。
1: 杨柳月降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2公斤，他这一把加了3公斤上去。

0: 转战漂亮。撑稳，撑稳，起，好的，漂亮，哦吼！
1: 这个可真稳呐、啊，这个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一百。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成绩。
0: 太厉害了！
2: 国总成绩纪录。
1: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0: 对。
3: 135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强了。
3: 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0: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1: 这真的
0: 太厉害了，
1: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0: 2006年12月10号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诗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翻转还可以。
3: 失败，
1: 没有进肩呢，支撑还是有点软呢。
3: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这样的话，罗诗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

0: 接下来是裴新一第三把只加了两公斤啊，他第二把是133，这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次他再往上冲两公斤上去，总成绩排名不会变，但是挺举的成绩会让他暂时领先。观战没问题。撑稳，稳住，好的。
1: 哎呀，可以。
0: 漂亮啊！哦，祝贺裴新一。
1: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它稳住了。
0: 嗯。
2: 12号成都学院房里。
1: 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了。
0: 相当高了。
1: 嗯。
2: 杠铃重量136公斤，6号福建省举重队
0: 杨柳月。
2: 杨柳月第三次试举。
0: 现在重量是136，
1: 嗯，
0: 哦，他也调到了137，他要把方林顶在前面。
1: 对，
2: 12号成都体院方林第三次试举，
0: 非常有自信。
1: 对，要是每个级别都这么相当，这么精彩，这么激烈就好了。
0: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
0: 现在137。
3: 12号成都体院方林若

0: 将创全国总成绩纪录，那我们
1: 有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2: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纪录去的。
1: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得拼一把。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
2: 哎呦！
1: 啊，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的挺举部分成绩是134公斤，目前呢还是裴新一暂列挺举的头名。
2: 嗯。
1: 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2: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纪录多不多了呀。
0: 场上下的重量
1: 137。
0: 若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创全国成年总成绩纪录。
2: 20岁都不到吧？20岁都不到。
1: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
3: 先放好，
4: 走啊！
3: 发力要高啊，对架子。
2: 哎呦！
1: 哇，翻转好啊，漂亮！
2: 这怎么越翻越轻了？
1: 看看上庭，撑完，七，漂亮！停住，漂亮！太了不起了！
0: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
1: 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
0: 创全国青年纪录！
1: 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
0: 总成绩纪录！
1: 杨柳月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
3: 你这个
1: 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新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新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乎其微。
3: 换个灯出来。
1: 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维，再见。
3: 谢谢。我撤了吗？我撤了啊！你赔了记录啊，没了，没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6轮，桑德兰在主场迎战曼彻斯特联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坐镇主场的桑德兰在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做客的曼联今天身穿的是黑色球衣黄色球裤，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目前桑德兰队是排在英超联赛的第12位，有47个积分，在联赛还有三场比赛的情况之下，他们其实仍旧保有着冲击下个赛季欧战席位的可能性，所以在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里边，桑德兰作为这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升班马还是有自己的追求。而曼联队呢，在上一轮比赛主场击败利物浦队之后，已经锁定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席位。

所以本赛季剩余的比赛对于卡里克之下的球队来说，基本上都可以以一个相对比较轻松松弛的状态来进行。今天卡里克也给曼联队的首发进行了五处的换人调整。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曼联队还是占据着比较明显的优势，主要还是因为桑德兰队自从降级之后啊，在低级别联赛打拼了多年，直到这个赛季才重新返回到英超联赛。所以在这个赛季两支球队的首回合较量之前，上一次联赛当中的碰面已经是在16-17赛季了，十年以前。而本赛季两支球队在联赛里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曼联队是在主场2-0击败了桑德兰，当时的主教练还是阿莫林。后场的出球直接传到了桑德兰队的脚下，这是扎卡。这个赛季扎卡的加盟给圣班马桑德兰带来了稳定性，也带来了久违的英超联赛经验。扎卡对于这支队伍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这是曼联的主帅，现在仍旧是过渡主帅卡里克。究竟球队的高层什么时候会给他提供一份正式的合同，或者说究竟会不会给他一份正式的合同，现在还都是悬而未决的事情。这边是桑德兰队的主教练勒布里斯，在2024年7月接手球队以来，带领球队征战已经超过90场比赛，取得了其中37场比赛的胜利，胜率在40%以上。好，来看一下首发，桑德兰队今天的先发守门员是22号勒夫斯。在后防线上包括了6号赫尔特劳伊达、15号阿尔德雷特、20号穆杰莱以及17号雷尼尔多。究竟是谁来打这个中后卫，一会儿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场上的具体站位情况。看上去感觉还像是穆杰莱和阿尔德雷特两个人来打这个中后卫。在中场的位置两名火药仍旧是27号萨迪基来搭配着34号队长扎卡，而在攻击线上包括了28号勒费、32号修姆、7号塔勒比以及顶在最前面的9号布罗比。这一套首发相对比较稳定，和上一轮比赛战平狼队相比较只有一个变化，而且是被动换人调整，就是6号赫尔特劳伊达。扎卡，这个局部是3-2。塔勒比领到禁区前，这脚射门看上去是8-9不离十啊，稍稍偏出门框一点。这个是从内部的位置塔勒比和队友打了一个配合，一路斜插跑着就到了禁区里主要还是梅森芒特在这一点的防守上注意力不够集中今天呢，对于曼联队来说考验就是在后腰这条线上主要还是因为阵容的轮换卡塞米罗今天并没有首发，搭档打后腰的是芒特和梅努两个人在防守方面显然和卡塞米罗不是一个水准的，所以在场上需要更多的呼应，更多的配合。我们来看一下曼联队今天具体的首发守门员呢是31号拉文斯，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5号马奎尔搭档着6号今天复出的马丁内斯，两个边后卫分别是3号马斯拉维以及23号卢克肖，中场的中路包括了7号梅森芒特以及37号科比梅努，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切尔科泽，在他的身后两个边路是16号阿马德迪亚洛以及10号库尼亚，前腰是队长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今天这个比赛因为是在雨中来进行而且看上去雨势应该还不小，漂亮这个直传球直接打到了曼联队防线的身后，好机会，左脚打门被拉门斯挡出底线，角球

萨迪基刚刚沿着中场的中路啊，前插到了对方的防线身后，这个其实还是暴露出来今天曼联队在中场中路防守几乎是不存在，开场的前六七分钟的时间已经给了对方两次这样的机会啊，这个时候梅努在追求，梅森芒特甚至只是在原地看着，没有跟对方前插人的意识，多亏了拉门斯。上一轮比赛拉门斯虽然有一个超级巨大的失误啊，直接导致球队丢球，但是好在曼联队还是赢了。第二点，这球没抡上，和下雨皮球湿滑有一定的关系。起球再到禁区里后点位置，这次是梅森芒特把球解围出底线，桑德兰队获得连续第二个角球。今天他身上的防守压力很大啊，感觉开场进入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快，可能没太预想到比赛是这样的强度。前点，这个头球难度比较大，球队的中后卫阿尔德雷特这对于今天客场作战的曼联队来说一定要提高警惕。对手虽然这个赛季上一轮是宣告正式的保级成功啊，但是他们还是有追求的，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因为现在英超联赛这个赛季在积分榜的中段几支球队拉的积分差距并不大，所以没拉开，即便到现在啊，虽然桑德兰是排第十二，但是仍旧有希望冲击下个赛季的欧战，他们是有着比较强的求战欲望，所以曼联队还是要做好准备。这是卢克肖，哦，裁判吹了犯规，第一时间并没有鸣哨，这是今天执法的主裁阿图维尔。来看一下库尼亚拿球之后的摆脱，阿图维尔第一下可能还是想看一看曼联队是不是有更有威胁的攻势发展的可能性，但是随后还是决定给了这个任意球，在他的判断里给任意球应该威胁更大一些，所以他也在和对方的队长扎卡进行着解释。所以这个裁判员呢，在决定是否吹哨判罚犯规的前提条件，都是要最大限度的确保攻方获利，当他认为吹哨攻方会获更大利的时候，他也会吹的。比费迪亚洛，这显然是有设计的一次任意球，桑德兰队在禁区前的防守还是缺少了一些注意力，这也是暴露出来了巨大的真空地带，只不过迪亚洛这一脚射门没有中目标，稍稍偏了一点。费尔南德斯能不能够拿到赛季个人第20次联赛助攻，还是要仰仗队友们的发挥，尤其是在攻击线上的这几位。今天舍什科因为上一轮比赛当中受伤，所以呢今天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首发阵容里啊。另外呢可以说是B费最好的助手卡塞米罗今天因为也没有首发，所以B费的这个助攻数还是要仰仗其他人，之前助攻给舍什科和卡塞米罗是非常多的。好机会，拉门斯出来扑了一下，第二下还是把球抱住了。拉门斯在成为曼联队的首发门将之后，其实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只不过是在上一轮当中啊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失误，算是比较罕见。布罗比最后这一下感觉像是稍踩到了一点拉门斯的手，不过现在来看问题不大。

那后腰位置上的问题很大，很明显啊。这球梅森芒特回追回来，倒地放铲，在禁区弧顶的位置破坏。虽然算是一次成功的破坏，但是作为后腰位置上的球员，不应该允许对方很轻易的啊，就攻到本方的禁区之前。对防守的意识还是要在。如果后腰总是在一味回追的话，那就说明危险很多啊。这个是今天桑德兰队在比赛里至少上半场比赛可以利用的一个方面。到目前为止，虽然是刚踢了十分钟多一点，但是桑德兰队制造出来的进攻威胁主要还是在曼联队中场的中路，利用好了今天对方排兵布阵的这样的一个短板。阿马德·迪亚洛，这是他结束租借效力桑德兰队之后啊，第一次返回到光明球场。当时在22到23赛季，桑德兰还在英冠的时候，曼联队把他租过去了一个赛季。整个赛季下来，42场比赛，14球4助攻，整体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可以说是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越位，这个定格的瞬间来看还真没有啊。马丁内斯应该是拖在后边。

特，哇，是啊，他一拿球，对方立刻上来包围，都知道今天他在曼联队中场中路是相对比较薄弱的这个环节，快速的推进，布罗比，曼联队回来的倒是比较及时。

勒夫斯直接开大脚把球开到对方的半场，头球摆下来，又是桑德兰的机会，吹了犯规。梅森芒特，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啊，就是他又在回追的过程当中完成的这次犯规。之前有一次回追的过程当中完成了铲抢，那次是成功的，这次是犯规的。但是总体而言啊，作为后腰球员，不能够总是在回追的路上啊，这就说明对方已经把你过了，你的防守位置不对。所以今天单从这一个环节上来说啊，桑德兰队还真的是有文章可做。扎卡，库尼亚是很积极，还是不想让这个球出界。

非常强壮的，而且这名球员在对抗方面是有着非常好的能力。卡里克

卡勒比。长传球，胸部直接把球卸下来了。曼联队给的防守压力是不够的。休姆，勒费，这球没传起来。桑德兰队还是通过右边路来组织进攻。卢克肖在的这一侧啊，暂时还没有受到对方太多的冲击。看看穆杰莱是不是还要扔手榴弹。这次换了，换到左脚斜线，给到禁区里横传，好机会，连续的第二脚射门，在示意曼联队禁区内疑似手球，但主裁判没有反应。看看要不要听一下啊？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组是由彼得·班克斯来领衔。第一脚射门问题不大。随后第二下阿马德·迪亚洛有没有打手啊？不太看得不太清楚啊，像是打在腰上啊，像是打在腰上。打在这个腹部的高度，没什么问题。梅努第一下呢，可能是中了他的大臂，但是他这个动作肯定是没问题啊，手臂紧紧贴着躯干。手上有动作，犯规了。雷尼尔多。今天啊，这前二十分钟的比赛时间啊，整体来看曼联队好像缺少一些战意。又下着大雨啊，球队这个赛季的任务也已经提前在上一轮就完成了，今天阵容又是大轮换，好像所有人多少这前二十分钟有点例行公事的意思啊，踢一踢磨一磨就可以了。再加上今天这个排兵布阵，客观来说确实有天然短板，就是在这个中场中路两个后腰这个位置上。所以这比赛的局面会显得比较被动。

费尔南德斯，迪亚洛，萨迪基在场上作为后腰，他的覆盖范围其实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频繁的向两个边路来贴，他在场上的这种奔跑呢，其实一定程度上来弥补扎卡在场上的这种面积的覆盖。扎卡其实也很能跑，但是必须要承认一点，就是随着年龄的上升啊，肯定没有原来那么能跑了，所以他需要身边有一个这种能够覆盖绝大多数场地面积的搭档，萨迪基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样的话，扎卡也可以更多的把精力放在出球，放在节奏控制，放在转移上。

两大梁进攻现在基本上组织不太起来，还是缺少一个在费尔南德斯身后的出球点。这个球如果想从防线上直接打到费尔南德斯脚下，现在来看不太可能，因为他基本上被对方两个后腰淹没了，萨迪基和扎卡两个人可以限制住他。这个时候需要芒特或梅努啊，两个人其中一个来帮费尔南德斯吸引一些对方的防守注意力。中传球失误，还吹了犯规。

萨利基啊，刚才和蒙特拼抢之后，好像护腿板都飞出来。一点，第二落点还在禁区里，很混乱。拉文斯把球打出来，但是没打远。这个布罗比的冲击力啊，你看他一个人是对抗着曼联队两个中后卫，上来先是扛开了马丁内斯，完成了头球摆渡，随后又靠着马奎尔一直向曼联队球门的方向来退。马丁内斯带球已经过了中线，梅努，库尼亚还有切尔克泽，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在场上这个无球跑动，基本上都是不停的出来接应，然后转身再往对方的防线身后跑。但这种时候缺少一个真正的出球点。好的，芒特转身摆脱，但是对方的防守层次不错，包围就地抢，压迫让对方出现失误。斯巴维这个球传的目的性不明确，手上有拉拽球衣的动作，犯规了。休姆，这球理论上啊，严格一点的话肯定是黄牌动作，在被对方摆脱的情况之下上手，直接奔着对方的身体去了。雨看上去确实是很大，所以球员在场上的观察呢可能会受到限制，尤其是在高速奔跑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迷眼了。费尔南德斯，来看看第二点，马奎尔角球。

这是曼联队开场之后获得的第一次角球。落点在后点，还是角球。马奎尔刚才一个人扛着对方两个啊，是不是还碰头了？可能是头碰头。来看一下，看着就很疼啊！但马奎尔确实是有这个铁头功。这次给到前点，先被守方顶出来。迪亚洛，一对一没过去。费尔南德斯把球摘出来，这是卢克肖，起球，好落点，一点还是被桑德兰队顶出来。库尼亚中路，切尔克泽的头球没有中目标。库尼亚这脚传球其实还是挺有准头的，但如果这个高度再稍低一点，让前面冲过来面向球门方向的费尔南德斯顶到，可能机会更好一些。齐尔克泽他是后仰，想发力很困难。立马这个位置横传球失误是很危险的。当然这个球芒特做得不错，这个选择是很聪明的，没有着急下脚，而是把对方往边路驱赶，给自己的队友啊留出组织防线的时间，尤其是刚才立马是离开自己的位置传球失误的，给的时间跑回来。脚跟传球传到了对方脚下，罗比这球吹了桑德兰队的犯规。不仅布罗比好像一头雾水，现场的观众也一头雾水啊！射球了，哈哈，这个是没问题，这可能只有现场的这个裁判员阿图维尔能够看得比较清楚。这胳膊太长也不好。切克泽转身之后给了一个直传球。啊，这个球阿尔德雷特回追的速度也不慢，但第一时间如果切尔克泽能从自己的身体右侧把球分边的话，可能卢克肖接起来更舒服一些。芒特重新抢回来，或许是因为下雨啊，场地很滑，球上也很滑，所以看上去这个球不是很听话，谁也没有办法很好的第一时间把球就控下来。斜长传转移，左路塔勒比在底线附近面对马斯拉维，斜回传休姆，罗比这个球转身完成了一脚处理球，是四传四射。远端的立柱如果有队友能及时跟进的话，这是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啊！今天布罗比在场上还是非常好的展现出来了自己的这种对抗能力，绝对的大中锋。他这背身一护球，他身体

底又很宽，对手其实很难接近他。看上去是没有停的意思啊！现在在桑德兰的实时气温只有8摄氏度，一下雨，这个实时的体感温度只有1度啊，只有-1摄氏度，这个对球员来说确实是算相当冷了。球在内部抹到了禁区里，但是传球被对方挡出来。一个直传球抹到禁区，布罗比回做跟进打门角球，多亏挡了一下，否则的话拉文斯感觉已经是要举手投降了。这个位置让对方迎面这么大力来一脚，关键对方的这第一脚直传球就这样简单的从梅努的身边溜过去了，所以梅努加芒特两个人的防守覆盖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这球多亏了芒特最后堵了个枪眼，但是纯靠这样的，就是咱们客观说纯靠最后这样的笨功夫其实是不太行的，靠回追靠封堵其实很被动，这个球甚至还打在门这个芒特的手上啊，但是因为他这个动作也没什么问题，所以不是犯规。犯规了，阿马德迪亚洛。再来看一下刚刚塔勒比是如何来干扰拉门斯的，中间虽然还隔着一个人啊，但已经开始伸手去拉拽对方的球衣了。这个位置如果想要直接打的话恐怕是稍微有一点远，但是下这么大雨球这么滑啊，还是没有选择射门，给到禁区里一点顶下来之后曼联队解围了。哎，两个人撞到了一起互相干扰，但就是这地太滑了，阿马德这球也没出去，这一段时间场上有点混乱，是人仰马翻，主裁判阿图维尔可能眼睛都不太够用，看不过来了。勒费还是找布罗比，切尔克泽，他跟对方的中后卫之间是有一些小的争执。阿特维尔看到这个苗头不对啊，赶紧先吹哨平息一下情绪。哎，阿尔德雷特这动作确实是有点附加的不太好。切尔克泽其实就算是职业球员里脾气相对比较好的那一类了。阿尔德雷特刚才是连拉啊，脚下又带绊人啊。曼联队到目前为止在对方的禁区里触球只有1次，而桑德兰队已经有19次，所以非常直观地显示出来曼联队这场比赛在中场是没有防守屏障的，对方想进禁区太容易了。

0: Hash Lafay.这段时间比赛是稍显沉闷。卡里克对于这样的天气呢，他应该算比较适应，毕竟他的老家就在英格兰的东北部。我们知道英格兰东北部，纽卡斯尔联呢，桑德兰呢，包括米德尔斯堡，米德尔斯堡也很有可能返回下个赛季英超，因为他们要参加这个附加赛。这是英格兰的东北部，基本上这三支球队是比较有这个历史悠久的底蕴。卡里克就是在纽卡斯尔附近的这个卫星城出生的，也是在那儿长大的，所以他对于这样的气候相对应该是比较适应。但今天关键是不用他上场踢啊，在场边站着啊，这场面确实有点乱。穆杰来了一脚远射又被拦下来，这场地看上去确实非常非常滑，有的时候运动员在场上想发力，脚底下一使劲儿，直接反倒是滑出去了。而且这样的雨势在比赛开始之前就是这样了，球员们应该已经穿的都是这个长钉了，就是能帮助他们在草上站得更稳一些，但即便如此还是站不住。快开出来，这是个机会。卢克肖球速偏慢了一些，最后切尔克泽这个射门的动作都已经做出来了。萨蒂基勒费布罗比转移到左侧，这是桑德兰不错的一次进攻建立。塔勒比角球今天的这一侧的对位很有意思啊，两位摩洛哥国家队的队友，年轻的塔勒比，正值当打之年的马斯拉维，两个人在场上经常有多次的直接对话。这球梅努其实是很好的机会啊，但是他抡空了。库尼亚的选择很聪明啊，就是哪儿人多就往哪儿端一脚。最后一次机会，上半场好，阿图维尔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的比分还是0-0。我们一会儿也来回来看一下双方在下半场会有怎样的表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桑德兰队来开球，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曼联队从右向左来攻。勒费给到禁区里，这上半场比赛我们一直在说曼联队这场比赛因为排兵布阵上的一些轮换啊，所以导致他们在中场的中路尤其是后腰位置上的搭档本场比赛是有很大的短板。上半场比赛里边呢，桑德兰也利用过几次曼联队在中场的这种弱势，但是就是没有能够破门得分。这个赛季呢，在英超联赛当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啊，就是桑德兰和曼联队啊，都是在本赛季英超联赛里，只要他们的比赛他们自己先进球，最后都不会输的这样的球队。之前呢，桑德兰队是有12场比赛先进球，最终的成绩是7胜5平。曼联队呢是有22场比赛先进球，最终的成绩是15胜7平。只要先进球就能赢，或者是就能平球啊，至少可以保持不败。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也很有意思啊，尤其是在这样相对比较极端的天气条件之下啊，看一看哪一方能够率先敲开对方的城门。而且呢，曼联队现在自己是正处于队史啊，在英超联赛当中第二长的连场进球记录里。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是连续23场英超联赛都能够破门得分了。他们的队史的英超联赛连场进球的记录是36场，当时是07到08赛季。客观来说，上半场比赛曼联队没有展现出来和对方相同的求战欲望。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介绍了，因为曼联队已经提前完成了这个赛季的目标，拿到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入场券，所以在联赛还剩3轮的情况之下，球员们好像提前失去了一些动力。接球之前脚下还是打滑，切尔克泽把球过渡到边路出界了。这球向前输送的这一下呢，看上去还是有点着急。下半场比赛回来，双方看上去暂时也都没有进行换人的调整。梅努、切尔克泽、芒特、切尔克泽、库尼亚。这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像这样的连续一脚传递来组织建立进攻，也并不是特别常见。下半场比赛开局阶段，曼联队还是有意识的在做着一些改变。赫尔特劳伊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桑德兰队并不准备买断他。所以基本上确定赫尔特劳伊达下个赛季会离队。从他这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如果想要留在英超的话，中下游球队还是有很大的可能。

看一看下个赛季他会不会继续出现在英超联赛。芒特分到右路，这是曼联队一次不错的机会。费尔南德斯打到后点，这叫端射端到对方身上了。库尼亚，肖，好球！马丁内斯还是冷静。这段时间曼联算是形成了对对方的压迫，一直在围攻阶段，整体阵型也很靠上。库尼亚，费尔南德斯射门被扎卡挡出来，

0: 下落。比费，
1: 哎，迪亚洛横传，
0: 这算是错进错出啊！曼联队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卢克肖用犯规延缓了对方的转换，但这个球阿马德迪亚洛居然没有选择自己直接射门啊！中路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跟进机会啊！库尼亚其实没有完全跑出来啊。但是从阿马德的这个选择上来看啊，能够感觉到曼联队现在整体还是相互之间非常的信任。刚刚那个角度，说实话，阿马德用自己的左脚直接完成一个推射，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许是面对自己曾经效力过的旧主，脚下有点留情了。中场的拼抢还是很关键啊！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桑德兰队的球员在地上倒着还没有起来。加卡先把球踢出边线，阿尔德雷特在地上一直没有起来，再来看一下啊。芒特踢到了他的左腿左脚踝，然后他自己的左脚踝又打在了右脚脚踝上，这是一连串的反应。是不是出牌了？梅森芒特吃到一张黄牌，今天芒特在这个位置上的压力确实很大。曼联队把球权也重新置还给了对方。

扎卡，好球！赫特劳伊达分到左侧，在内部起球到禁区里后点。

这球落点好像太深了，太接近门将的位置。其实在后点位置，桑德兰刚才已经有两个人跑到位，还是今天曼联队的后腰太容易被对方击穿。啊，就这个球落点太深了，扎卡，转移到另外一侧。卡洛比这个球是想用倒地的队友啊形成一个掩护，这一点早就被马斯拉维识破了。

布罗比，分到左路，又一次制造了塔勒比和马斯拉维的一对一。这次的上抢还是很关键，梅努带着预判，但是转换没有衔接起来。这就是阵容轮换了五个人之后啊，场上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球员相互之间可能没有像绝对的这个首发班底之间那么这个默契的联系。切克泽在回追，最后上手拉了对方，又要吃牌了。这阿尔德雷特很会造牌啊，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之内，他先后让梅森芒特和切尔克泽全都染黄了。作为一个中后卫，自己不吃牌，还让对方疯狂的吃牌，这个球确实反映出来切尔克泽心态比较着急。他这个赛季得到的机会确实也不多，而且呢，从下个赛季的备战情况来看，切尔克泽大概率也属于球队想要清洗的几名球员之一，所以他的未来可以说是悬而未决。这样的情况下，球员肯定更希望把握住每一分每一秒的登场机会啊，想证明自己。这球没开好，但是反击也没组织起来。塔勒比突然提速，今天他想要这样过掉马斯拉维确实不太容易。这一组摩洛哥国家队队友之间的直接对话，战术角球打到后点，这球像是顶向了自己球门的方向啊！马斯拉维险些是忙中出错。再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球弧线很高啊，所以可能在落点的预判上有一些问题。

他最后甩头的这个方向好像还真是奔着自己球门这个方向在甩啊，看着很悬，他应该是想把球蹭出底线啊，但没想到顶了一个结结实实。利巴转移到右侧，现在来看雨势应该是基本已经停了，不再像上半场比赛临结束的时候那么大。这个是有利于双方在场上的发挥的。

Menu. Buffet.

比赛的时间过去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迪亚洛在右边路，这球倒地之后主裁判没有任何表示，迪亚洛情绪也比较激动。赫尔特劳伊达，扎卡直接远射，扎卡的远射当然是他的常规武器啊，他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具体到对阵曼联的比赛啊，扎卡其实也通过远射进过不少球。所以今天当他一在禁区外拿球的时候，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呼喊声，都让他赶紧射门，别等了。曼联队准备换上多尔古。

场面又进入到一个相对混乱无序的状态里。斜线布罗比又被拉文斯把球挡出来，今天拉文斯在门线上还是完成了几次比较关键的扑救。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还是曼联队在中路的防守太空了，斜线的传球，布罗比最后这脚打门，当然首先受到了马奎尔一些干扰，但他的角度还是没有拉开，布罗比倒在禁区里，打在脸上了吗？裁判先吹停了比赛。来看一下啊，这是他跟利马的对抗。哎，这个左手挥动起来打在了布罗比的脸上，我直接给了一勾拳啊。今天布罗比因为他在体型上和对抗上啊，确实让利马比较吃亏，所以可能也欺负的利马觉得有点难受啊。刚才这个击打肯定不是无意击打，但是这样的动作其实是很危险。多尔古换下了齐尔克泽，看一看上来之后。

能不能够给曼联队在进攻端啊带来一些帮助。多尔古这个赛季也受伤缺席了很长时间。

这一次，蒙特切断了对方的传球，完成的还是很不错。就在后腰位置上，尤其是面对对方进攻的时候，需要这样的场景多出现啊，就是用预判、用卡位、用战线路来破坏对方的进攻，就结构性破坏，而不是经常要依靠回追、依靠下地放铲。姆博莫、约罗都完成了热身，看看回到替补席上是不是准备换装备，准备上。

这个球又让勒费从背后跑过来把球给断走了。曼联对现在来看中场还是缺少一些活力。

那这一次中场附近利费把球断了，看看进攻怎么来发起。库尼亚、阿马德、迪亚洛、库尼亚，这球想交给芒特，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利费马上又把球抢回来。迪亚洛，这进攻还是没组织起来。马斯拉维交给毕费，进攻组织来看啊，基本上是属于打到哪儿算哪儿，

每一次碰碰运气。卡里克一月中旬上任，第二次成为球队的过渡教练，到今天是第15场比赛，之前14场拿到了10场的胜利。正是因为这样的胜率啊，很多人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啊，高层是不是可以给卡里克一个正式的合同。今天到目前为止，曼联队还没有中目标的射门啊，对方是12次射门，4次射正。赫尔特劳伊达还是在中路，哇，打在立柱上，这是一次在禁区弧顶之内突然的配合提速，让曼联队没有反应过来。反抢之后，桑德兰队还有机会，这传球力量太大。扎卡，没有问题，裁判示意没有犯规。

兰队现在整体都压过中线，马奎尔转移到左路，多尔古，这球没有犯规，勒费及时出球，这是一次多打少的反击机会，休姆，哎，这球传的实在是欠考虑也欠观察。其实布罗比刚刚在中路的前插啊，算是帮远端的前插队友制造出来了接应空间，休姆这个球完全可以转到左路去。扎卡，穆杰莱，这球他带的稍微有一点多了，裁判给了桑德兰队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这球第一时间穆杰莱其实是有向边路分球的机会。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才赫尔特劳伊达和普罗贝两个人之间的配合，最后这脚射门非常突然，因为没停球，而且射门的时候他失去平衡倒地了，所以更让对方反应不过来。这个球拉门斯其实已经交枪了，他在他的预判里啊，可能这个球已经是要偏出底线，而且球速太快，算是躲过一劫。第一点并没有完全顶在正确的方向上，其实主罚的落点还是很准确的。曼联队在盯人上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怎么能让对方这个第一箭头人物没有人盯防呢？来看一看曼联队的换人调整，换上姆博莫，换下迪亚洛。

休姆，裁判员示意没有手球。看一看多尔古能不能追上这个球，卢克肖其实是出脚之后被对方犯规了，制造了一个角球。再来看一下，场边是能清楚地听到卢克肖的一声惨叫啊，明显是扎卡没收脚。应该也没有给补黄牌。角球到守门员面前，这球没打远。比费，卢克肖横传，库尼亚，这波角球的攻势还没有结束，还没过去。桑德兰队这个时候其实是要保持防线的这种稳固啊，如果要切换成阵地战防守的话，球员要赶紧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比费掉到禁区里，桑德兰又一次通过地面啊，险些能够渗透过曼联队的中场防线。哎，倒地的时候碰到头了。桑德兰队换下塔勒比，今天塔勒比在场上的发挥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因为多数时间之下他都是在和自己国家队的大哥马斯拉维一对一，所以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消耗了不少体能。换上安古洛，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这场比赛在曼联队的替补席上确实也没有太多可以来更换的中场选择了，现在在替补席上

场球员只剩下达伦·弗莱彻的一对双胞胎公子了啊。

这场比赛或许会更让卡里克意识到球队当中几个重要球员的这种重要性，像卡塞米罗啊，舍什科啊，因为这些球员的存在不仅仅是通过他们个人的能力帮助球队。看一看到了禁区里，库尼亚还想调整回右脚再处理啊，比费角球，这个球库尼亚的处理好像有点过于求稳了，第一下把球领到禁区里的时候左脚其实可以直接射门了。再来看一下啊，好不容易这场比赛曼联队抓住了对方在中场中路的一次空当，结果球员在场上的处理感觉基本上还都是慢半拍啊。这个球马斯拉维把球交给队友之后和对方相撞倒地，但是看上去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裁判至少是没有回看。看一看角球，必费给了中路，必费把球拦截下来，库尼亚领到禁区里，横传到中路，这个传中球制造了一定威胁，就是队友包抄的不到位。曼联队史第二长的英超联赛连场破门记录会在本场比赛就此作古吗？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布罗比，哇，太能对抗了，最后还得是马奎尔回来，哈哈哈哈，先靠队友消耗掉一部分，直传球，多尔古到了禁区里，斜回传，库尼亚推射太正了，比费，还是库尼亚倒地，点球吗？哇，假摔，库尼亚因为假摔吃到了一张黄牌。再来看啊，这个角度看有点被空气击中。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库尼亚的这叫推射，这次倒是不犹豫啊，但是可惜推的线路太正，正好是在勒夫斯的防守覆盖区域里，错失了绝杀比赛的机会。这是手上拉人犯规了，萨迪基，整场比赛萨迪基是兢兢业业啊。快开出来，还是多尔古角球，球开出来之前双方应该是卡位的时候有肢体的接触，阿奇维尔先过来进行一些警告，这基本是最后一次机会了，给到外围姆博莫的射门。好，这个时候阿奇维尔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好，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博尔米奥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回转的比赛。现在第一轮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现在出场的第四位选手来自于法国克莱蒙诺埃尔，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而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他拿到了男子回转的冠军，所以在这一次的第一轮比赛当中他的排位也是相当靠前的。从画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呢，在比赛的同时也是天降大雪，这也会给比赛的赛道增加一些困难。连续的组合们转弯相当的顺畅，虽然中间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困难，但是诺埃尔还是顺利的调整了回来。通过最后两个气门杆58秒10，中间的意外使得他的时间耽误了不少。目前呢排在第一位的是挪威的选手麦克格雷斯，他的用时是56秒14。在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进行回转比赛的赛道设置，它的起点海拔是1432米，终点海拔是1229米，垂直落差是203米，赛道691米。这个赛道呢在所有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男子项目当中呢应该说是最短的，但是它的奇门设置也是最复杂的。虽然都是单杆奇门，但是呢由于奇门之间的距离非常的近，特别是到了比赛的中后段，选手们需要做连续的转弯，同时也要保证自己的速度，这对于选手们的技术考验是极致的。特别是像

这样的组合门转弯。现在出场的呢是挪威的选手克里斯托弗森，他在过去的三届冬奥会上其实呢都是打进了前四，并且在索契拿到季军，在平昌拿到大回转的亚军。在本届冬奥会上，他也在男子大回转的项目当中拿到了第七的位置。从目前来看呢，在过第二个、第三个计时点的时候，是多用了0.98秒。在做组合门的转向变化的时候啊，他的总用时是57秒73。在做组合门的转向的时候呢，是最考验一个选手的技术能力的，往往。高手和普通的选手之间的差距就是在过组合门的速度这个时间段的来产生。根据赛制呢，在回转项目当中，所有在第一轮完赛的选手都可以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只是呢在第二轮的比赛出场顺序上是有所调整的，因为第一轮呢是前1至8和前1至7和8至15的选手分别在各自的区域内抽签来完成决定自己的出场顺序，而进入到第二轮之后呢，则是前30位的选手，就是第一轮滑行前30位的选手先出场，但是他们的出场顺序是根据第一轮滑行的成绩来倒序，也就是说第一轮排第30位的选手呢在第二轮是率先出场，而第一轮排名第一的选手在第二轮是第30位出场，其他的选手按照第一轮的名次呢在顺序的去做顺延。现在正在滑行的是挪威的选手蒂蒙霍甘，蒂蒙霍甘呢在大回转是拿到了第11名，最后的一个组合门57秒10。目前排在第一位的依旧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麦克格雷斯，排在第二位的是瑞士的名将梅尔。瑞士队在本届冬奥会的高山滑雪比赛当中，从冯阿尔门到奥特马特再到梅尔都是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当然目前在前4名当中除了梅尔之外，其他3名都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比利时的选手阿尔蒙马尔尚在通过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比麦克格雷斯少了多用了0.51秒。在回转的过程当中，刚才呢是出现了一些失衡的情况，但是迅速的调整回来，再过组合门。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呢，明显看到马尔尚呢，他的转弯重心并没有偏离自己的中轴线那么多，和布劳滕呢所采取的策略不同，他采取的是一个相对稳健的滑法，这样的话首先保证自己呢能够顺利的完赛，而布劳滕明显感觉得出来呢，他是想强冲一个高速，57秒34的成绩滑完第一轮。奥地利的选手法比奥施特拉因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总排名在第38。应该说在第一个计时点附近呢，由于旗门的距离设置相对来说比较规律，这是选手们一个比较好的把自己的速度提起来的阶段，而在第二个旗门之前，虽然说呢有几个旗门的距离是比较远，但是临近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会有两个连续的组合门，这也是考验选手们如何平衡在之前距离旗门比较长的情况下自己把控速度，到底是要加速还是要做最后的调整做一些控制。第三个计时点之后呢是落后麦克格雷斯0.47秒。57秒08完赛。目前呢还没有选手能够滑到56秒以内，最快的是挪威选手麦克格雷斯，他的用时是56.14秒。

在高山滑雪的比赛当中，其实考验的就是选手们对于自身极限的挑战，同时也考验的是选手们对于高山的挑战，对于天气的挑战和对于未知的挑战。这些项目呢，他们很难具有世界纪录的，因为每一条赛道、每一座山都不一样。同时呢，同一条赛道每天的天气也会不同，就好像这两天啊，高山滑雪的比赛场地上似乎是一天晴天，一天下雪，一天好天气，一天呢又是非常的糟糕。像今天呢，就是属于这个正在下大雪，能见度受到影响，同时新雪也会比较多的情况。包括在同一场比赛当中，前面的选手滑完之后对于赛道造成的细小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后续出场的选手。所以确实呢，每个人他面对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德国选手施特拉瑟，第三个计时点已经慢了1.62秒。58.49秒。高老唐还在和自己的应该是前队友在交流着自己在滑行过程当中的感受。有很多的顶级运动员呢，他们之间非常的熟悉，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经常的碰面，特别是像他们还是前队友，那碰面之后呢，也会一起去交流在这条赛道上的感受。贝纳策刚刚出场之后立刻一个侧滑，所以赶快把速度先降下来。这是来自于意大利的选手阿莱克斯·菲纳策，第三次参加冬奥会，此前呢是拿到团体全能第七，大回转呢是第二轮没有能够完赛。这是他本届冬奥会出战的第三个项目，虽然说在尽量的调整和控制，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顺利的完成自己的第一滑。几乎是同样的情况，自己的外脚的支撑力不够，这是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因素造成的。主观的可能有自己的技术原因，而客观的就是这个心血的积雪，造成选手们在转向的时候、蹬地立刃的时候呢，这个雪板与地面施压的压力会一定程度上减弱，这样的话选手没有办法克服这个强大的离心力达到迅速的转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盖坦内夫，盖坦内夫呢在本届冬奥会之前是参加了男子团体全能的项目，并且呢拿到了团体全能的冠军，特别是他在回转项目当中表现相当的出色，在单项回转的排名当中他是可以排到第一位的。当然和他搭档的滑降选手呢是冯阿尔门，冯阿尔门的成绩也非常靠前，两个人强强组合拿到了团体全能的冠军。看来在这一次目前已经有多名选手未能完赛的情况下呢，内夫他的前半程滑的还是比较的稳健，比较的谨慎。当然很多的高手呢，他们会在后程完成自己的发力，只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可能确实会对今天整场比赛选手的平均用时有一些影响。58秒46，这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成绩，但是只要滑完第一轮就可以在第二轮当中呢重新给自己一个机会。但是现在他和排名第一的麦克格雷斯有着2.3秒的差距，这个差距是不小的。这是奥地利出场的奥地利的选手马克施瓦茨，他的教练也是告诉他，在这个连续的组合门的过程当中啊，不要让自己冲得太长，其实呢控制好自己的转弯半径，控制好自己的滑行路线，这很重要。一般来说呢，在选手出场之前，教练都会在耳机里面

队选手在做一个最后的嘱托。到目前为止呢，这几天的比赛看下来，唯一的一个例外啊，就是在前一天进行的女子大回转项目的第二轮，布里尼奥内在出发之前，教练就说了一句：“我们去拿金牌吧。”第二个计时点前，施瓦茨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总体的成绩呢是落后于麦克格雷斯1.14秒。以比较稳健的方式通过了所有的西门，以58秒10的成绩完赛。目前呢，排在第一位的是挪威选手麦克格雷斯，第二位的是瑞士选手梅尔，第三位的选手呢是施特赖因。高山滑雪男子回转的第二轮，比利时选手马尔尚。马尔尚28岁，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呢是只参加了回转项目的比赛，拿到第22位。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他曾经在奥地利的古尔格站拿到过回转项目的亚军。马尔尚呢，就是属于那种看起来轻盈那一类型的选手，感觉呢，整个人是飘在雪上。组合门过得很漂亮，接下来是横距比较大的连续旗门，然后再接组合门，这是要求选手们在拐大弯之后迅速地进入到小幅度的回转当中。所以说这个旗门的设置啊，也是很讲究，很考验选手的综合技术能力的。看一看他的冲刺时间，58秒27，总时间是1分55秒61，超越了之前的内夫，但是呢，应该会排在克里斯托夫森之后。这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施特赖因，他在第一滑当中呢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这是瑞士的选手梅亚尔。确实呢，在这个第二滑当中，选手们面对的天气情况啊是完全不同的。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选手蒂蒙霍甘。蒂蒙霍甘呢，在北京冬奥会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季军，而在这场比赛的第一滑是以57秒10排在第4的位置上。这也是他本届冬奥会所参加的第3个项目，刚才出现了一个重心的小幅度后仰，现在呢迅速的调整回来，但是应该会损失掉一点点的时间。连续的过横距比较大的旗门之后，再进组合，再进到组合门当中。其实选手们在穿越组合门的时候，由于旗门杆的距离确实非常非常的近，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这个回看一下，才能够确认选手是否呢是成功的穿越了每一个他应该穿越的旗门。1分55秒03，1分55秒03应该是可以排在第2的位置上的这样的一个两轮成绩。现在前2位的选手都来自于挪威，第一位是克里斯托夫森，第二位呢是霍甘。而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法比奥·施特赖因。奥地利呢，在本届冬奥会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是拿到了女子的团体全能的冠军。奥地利选手法比奥·施特赖因。

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他，其实整体的状态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在团体全能拿到了第八，当时呢他的回转成绩也是单项的第八，而在这场比赛的第一滑是以57秒08排在第三的位置上。可能从这一届比赛来看呢，奥地利的选手并没有那种超级巨星，但是呢他们整体的实力非常平均，这也使得他们在两个团体项目当中，团体全能项目当中呢，都能够站上领奖台，拿到一金一银。看看他最后的冲刺，在第三个计时点还有着一秒的领先优势，这个优势可是非常大的，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第一滑为自己打下来的基础。56秒88，两滑叠加1分53秒96，排在第一的位置上。奥地利的选手施特赖因，在他之后，在高手当中还有两位选手，施特赖因现在排在第一，而在梅亚尔和麦克格雷斯出场之后，他会是怎样的表情和心情呢？接下来的这两位选手的表现，我们确实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很可能这场比赛的前三名就会在这三位选手当中产生。由于在前三十之后的选手在冲击领奖台的这个层面呢，确实是需要太大的奇迹才能够成功，所以说现在大概率的情况下，施特赖因呢已经能够登上领奖台了。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瑞士的选手吕克梅亚尔，29岁，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本届冬奥会已经拿到了团体全能的银牌和大回转的铜牌，而在回转项目的第一滑他以56秒73排在第二位，是非常有力的冠军争夺者。当然在本届冬奥会他的履历当中也缺少一枚金牌，这个梦想是否能够在男选手参加的最后一个高山滑雪项目当中实现呢？在第二个计时点过后是落后了施特赖因0.07秒，梅亚尔最后还要再做一个加速，还有一个组合门，现在追回来了，梅亚尔现在追回来了，领先0.01秒，时间单位很小，但它就是优势，最后的冲刺能够保住这个优势吗？1分53秒61，哇，在最后它是提升了0.35秒的优势，梅亚尔现在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梅亚尔这一滑是几近完美，但是现在他还不能过于兴奋，因为在他的身后麦克格雷斯还没有出场。麦克格雷斯在第一滑当中是滑出56秒14的成绩，要比梅亚尔呢少用时0.5秒左右。梅亚尔的左右转弯利刃，包括这个雪板刻入赛道的程度都能看得出来，他是在全力以赴。梅亚尔其实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是拿到了回转项目和男子团体全能的冠军，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排名呢也是综合排名排在第四的位置上。虽然到目前为止本届冬奥会他还并没有站到过领奖台最高的位置上，但是一银一铜也足以说明他有着足够的实力。好了，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前三十位选手当中的最后一个，也就是第一轮滑行当中排名第一的选手，来自于挪威的

阿特勒里麦克格雷斯。麦克格雷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他在自己的第一次滑行当中是以56秒14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这个出发好像稍稍的有一点滞涩，所以在节奏上会受到一点点的损耗。哦，没有能够成功的完赛，这太意外了。在第一轮的滑行当中，大回转的冠军没有完赛，在第二轮的滑行当中，第一轮的第一名没有完赛。现在梅亚尔在庆祝自己排名第一的位置。虽然说后面呢还有十几个选手要参加比赛，但是从第一轮的基础以及选手的综合能力来讲，其实在之后出场的选手几乎是很难很难很难有人能够冲击排名前三位选手的位置。对于麦克格雷斯来说，这一次的意外真的是让他会无比的懊恼，无比的沮丧。他现在自己一个人离开了赛道，也许他这个时候需要让自己稍稍的冷静一下。挪威代表团的第一枚高山滑雪的金牌近在咫尺啊，但是最后却以没有能够完赛而结束。相信这个时候他的心情确实是很难有人能够完整的体会得到。而现在瑞士选手梅亚尔呢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奥地利选手施特莱因排在第二，挪威选手克里斯托夫森排在第三。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出现的话，梅亚尔获得本次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回转项目的金牌，施特莱因获得银牌，克里斯托夫森获得铜牌，这几乎就是一个难以改变的事实了。一边是火焰，一边是冰冷的海水。麦克格雷斯自己一个人躺在雪地上，而另外梅亚尔、施特莱因和克里斯多夫森在庆祝的他们前三名的位置。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这同时也是高山滑雪的残酷。在高山滑雪当中，你不仅要征服对手，也要征服高山，同时更要征服自己。好了，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加拿大卡尔加里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与美国队的循环赛，这是两支队伍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第六场循环赛。现在看到的是美国队的阵容，在比赛当中，一垒贝尔是傅指挥，二垒是穆拉尼，三垒是奥哈拉，四垒是队长指挥斯特劳斯。中国队的整体阵容，一垒是江嘉怡，二垒董子琪，三垒是队长王睿，四垒是副队长韩宇。在此前的循环赛当中，中国队的战绩是3胜2负，而美国队呢是1胜4负。目前的排名情况，加拿大队是保持了一个全胜的记录啊，5连胜排在第一位。这个冰壶女子世锦赛呢，一共是13支队伍参与角逐，前6名可以晋级到复赛阶段，其中呢前2名可以直接晋级到半决赛，而第3至第6名需要打一个附加赛，附加赛当中的胜者晋级到半决赛当中。
1: 再来点 hard，
2: 好球，
1: 四个护士。
0: 马上为您带来的这是双方的第5局比赛啊，在前3局比赛当中呢，双方是战至0-0，第4局局面非常复杂，中国队后手拿到1分，现在进行的第5局比赛，美国队是打后手，中国队打先手。

0: Got to go back.
1: Top 8's the call.
0: We just top 8. Top
1: 8. Just top 8.
0: It's the lead.
1: Good start, Maddie. Good.
0: 这颗壶漏了二分之一左右啊。
2: OK，
3: 还是在五区。
0: 中国队这支队伍的原班人马刚刚一起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啊。队伍当中的韩宇和董子淇呢，都是参加过22北京和26米兰两届冬奥会啊，都是队伍当中的女团队伍当中的成员。队长王睿呢，他是有过三届冬奥会的经历啊。2018年平昌打的是混双，搭档巴德金一起拿到过第四名。2226都是打女团，2026年是队伍当中的队长。
3: 五，二正常。
0: 而我们这一支中国队呢，在此前2025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了铜牌。
3: 15秒2，
0: 这也是中国女队时隔14年重回世锦赛的领奖台。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一磊江佳怡，今年是24岁，胡玲是9年，也是一直担任队伍当中的一磊。五队的一磊是副指挥贝尔，年龄是28岁，胡玲是25年啊，相当于3岁就开始打冰壶了。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支美国队呢，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此前2022年的北京冬奥和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美国队都是塔比莎彼得松的队伍去参赛的。今天这一支队伍呢，是第一次来征战世界锦标赛。
2: 八区。我的20吧，这边上这块
4: 至少得20。
2: 我按感觉就
4: 可以。
0: 斯劳斯带领的这一支美国队呢，是22年世青赛的铜牌得主，23年大运会的铜牌获得者。中国队的二磊董子淇今年是26岁，胡玲17年，参加过2届冬奥会，都是队伍当中的二磊。在世锦赛当中也是和队伍一起拿到过25年的铜牌。
3: 六五，哎擦。够了，向前二，
0: 也是一个悬壶入营。
2: 再下下
3: 来，啊，就一刹那呀。
4: OK， 不放那两双好了。
1: 平，半场小表。
2: Angles are pretty good.
1: Otherwise, we can try to unlock things.
2: OK.
1: Don't mind peel. I like the peel a lot.
2: Single peel or running into it?
1: Am I trying to single or run it? It's just the single, really.
2: Okay. I think so, yeah.
1: I love it.
2: I like this. You got it, Sid.
0: Go! 牛队直接来清站位。
1: Yeah!
0: 二磊是穆拉尼，今年24岁。
1: Clean, you're good. Nice call, Amy. Good.
2: Yeah, I like those angles right now, so I'm good with that.
1: I mean, it's not great for us.
2: Okay.I don't mind it. Okay. Especially because we...
3: Huh.
1: Hi.
0: 来看一下董子淇的击打。击打呢，一直以来也是董子淇的一个优势。
3: Oh. Oh. Hi.
5: Hi. 很尴尬呀，他这个位置。
0: 不错。
3: OK.
5: 再放。
3: OK.
5: 我先
0: 看一下自己这颗壶有没有挂赢边。
4: 不行，直接打后面单纯垫位的
3: 可以，
5: 不是他俩垫定，我觉得那样。
2: I like sitting too.
1: Yeah, we can draw. Just make it hard to remove this. We got to be kind of like there.
3: Okay.
1: And that kind of leaves a double.
2: Okay. Only she knows the depth, so I whatever.
1: Come back here. Back four.
2: Sure.
1: Back. Yep.
2: Okay,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quick anyway. Like if I throw a 14-6, it should be.
0: 同样是选择一个头壶入营，不过他们这一次选择的路线啊，是停留在边侧的这个黄色站位壶的下方。

0: 从一个比较狭窄的路线当中啊钻过来。等下这次的逆时针旋进。还是不错的。看来还是漏了一个边儿啊。
1: 快把，
2: 可以12.5秒。
1: 要现在就划这个呗。
0: 这样我们去处理掉刚才投进来的这颗红壶啊，应该是漏了一个小边儿，我们可以找到。
1: 踏把，
2: 好的，加油，姐姐，
1: 加油。
0: 中国队的队长王睿今年是30岁，壶龄17年，此前参加过3届冬奥会，平常打的是混双，拿到第4。22年的北京和26年的米兰科尔蒂娜都是打的女团。
1: 嗨，领先 ，Go Go Go， 嗨，
2: 蔡龙，
0: 嗨，不错
2: ，OK， 大家。
0: 王睿呢，此前在混双世界锦标赛当中也是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啊，16年。17年都拿到了奖牌啊，16年是银牌，17年是铜牌，搭档都是巴德新。
1: 嗨，嗨，领先 ，Go Go Go， 嗨，
2: 蔡龙，嗨嗨嗨嗨 ，OK， 大家。
1: 10-5，
0: 美国队同样是做一个打甩。美国队的三垒，这是奥哈拉。今年是23岁，壶龄19年。看下甩的效果，哦，还是很不错的啊，藏住了。
2: 这样应该不好吧？这个呢？
1: 哎，我打开它容易是两个就来了，那也得打。
2: 哦，对，可以打。
1: 往这边甩吧，都。
2: 对。
1: 10秒，
2: 10秒可以。
1: 稍微来点点吧，10秒。
2: 一大半
1: 啊。
0: 也是一个非常果断的决定，把营中的中间打开，
1: 打一个吧。
2: 好的，加油，姐姐。
1: 10秒啊，打一半往那边甩，头也往那边甩。
2: 好，
0: 那去做一个打甩，自己的壶往黄色的保护下方去甩。
1: 9秒5，
0: 这样的话处理掉一颗红壶之后啊，看一下位置的关系。目前一红一黄都留在了大本营当中。
3: Yeah. You okay with that?
4: Yeah.
3: I mean, we're going like blank or deuce, so I think this is like a good way to.
4: This is great.
3: Yeah. Well, 10-5. Oh, was that heavy?
4: It was close.
3: Okay, good. Same weight. Nice and through again.
4: Yeah. Plenty of room to roll here.
0: 美国队继续来做击打，处理掉我们的营中黄壶，自己留下做一个打流。
4: Same way,
2: yes.
4: Wow,
2: yes.
3: Gotta go.
2: Yes.
3: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4: Good, good, good.
0: 不错，不错，效果还是很好的。
4: 可以。
0: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看。
4: 用外脚打一下，这个。
2: Yeah.
4: That's okay.
2: 这样打呗，
4: 行，是不是？
2: 看
4: 你
2: 这点，
4: 可以。
0: 你要去找一找双飞啊！现在呢，这两颗壶纵向的距离还不错，
2: 加油，
0: 并不是非常远，但是这个位置啊也是比较正。看一下韩宇这一次双飞的出手，
2: 7秒5，
1: 加线，
0: 传到，还是不错的，处理掉了一颗，第二颗红壶还要看一下顶镜才能确认目前的

0: 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左手一条。
3: 给的不大。
4: 在关注双方的第六局比赛，本局比赛中国队是打先手，美国队继续来打后手。
2: 那啥子？
5: 领先啊！
2: 小小小擦子，
5: 小就擦几？
2: 四、五，
5: 还行呢，感觉看着能擦过来，我感觉。加油，全全力，
2: 再来点，
5: 使劲。
2: 好 ，OK， 好，这辛苦辛苦。
4: 我们第一个直接入营。
2: 407，
4: 这一局是偶数局啊，美国队又是打后手的一方，所以他们肯定要想要通过这一局多拿分，所以他们应该是来投一颗站位符。
2: 但是输的确实是小的，407。Room to go, two and a half.
6: Line's good, just make it a three.
2: It's a three, I think. It's gonna run a little bit more.
7: 16-3, which is good.
6: That's really nice. Yep. Good,
4: Maddie. Let's go. 边区的站位。
2: This way.
5: 对。
4: 来看一下张嘉怡今天的数据，本场比赛的成功率93%，循环赛的数据成功率87%。
2: 三。
5: 哎，等一等。
2: 三，
5: 等等。
2: 等等线。
5: 这滑，稍微等一等，
2: 下线
5: 正常，正常带就行，
2: 可以下一点，
5: 没事没事。
4: 我们投一颗站位，保护一下自己的营中皇。
2: 三，好球，
7: 好球，
2: 好球。
7: Right under Maddie。
2: 辛苦，好像没有那么滑。
4: 美国队一垒的今日成功率还是非常不错的，98%。麦迪逊贝尔。
2: Top 12, gotta go.
6: Line's good.
2: Gotta go.
6: Line's good. Straight.
2: Can you curl it a little? Whoa, whoa.
6: Good.
2: Good pair.
7: Good.
6: Good.
2: Good line, Paul.
4: 同样是出色的一投。
2: It's a smaller hole than you.
6: Yeah.
4: 中国队二垒董子琪今天成功率是78%，整个循环赛的成功率也是同样的。
6: 耶
2: ，OK， 插下来了，
6: 行，
5: 下线，
2: 下线，来一点，
4: 我们还是去布一颗站位啊，
5: 一个人
2: 够近了，
4: 对于线路的封锁，
2: 够近了，够近了，
5: 哦，不行不行，
2: 下一点，
4: 要再走一走，下线擦，全力擦，好的，不错。
2: 好球！
6: Try the double, or we could just take this close one.
4: 这样我们把中间的这个路线封的还是比较死的。
6: Okay.
4: 看一下美国队的选择，五湖保护制已经过了，现在他们要去清理站位湖。
2: Trying to get the one in the house too. You got it, sir.
4: 打掉我们刚刚布的这颗一区的站位。穆拉尼今天成功率90%。
6: Yeah, I was worried about that.
2: Okay, it's okay.
6: Okay, Sid.
4: 把自己边区的障碍啊，直接给碰掉了。
5: 安定来也行，
2: 打定就行。
5: 十秒，
7: 加油，
2: 加油，
5: 加油！
2: 这边会直一点，是不是？后边有掉线，
7: 行行行。
4: 那这样的话，大本营敞开啊，我们直接去打营中的红湖。
5: 啊，
2: 10.5，
5: 劲儿小，
7: 先别大，等等
4: 啊。做一个打流，把自己也是留在营中。
2: 下这个，
5: 下
6: 再下了哈，
2: 再下点，再下点，下来了吧？
6: 再下，
5: 再下，再下，
6: 再来点，
2: 11秒。
4: 打的稍微有一些薄，这样把它挤掉之后，看看我们有没有留下。
6: 哦，哎 ，Let's make it。
4: 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挂了一个营边。

0: 15 here?
1: Yep.
2: 如果这个鞭策的击打带啊，能够和大本营产生交集啊，这个壶就是有效的。

0: Good. Good sweet.
1: Good. That's fine too.
2: 你再给它擦远一点。
1: It's a little heavy, yeah.
0: I had a 14-6.
1: 可以啊。
2: 留在了梯线的下方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旋转。
3: 这边有掉线吧？
0: 这个点啊。OK。
2: 把这颗红壶去当一个底座，坐在它的上方。
3: 站一个。
4: 加油，姐！
3: 加油。
4: 20，
3: 可以。
4: 20大不大？
3: 我
0: 咱俩
3: 啊，去现场，
0: 行，
3: 可以站。
0: 20不大。
4: 行，这边半天没人跑。
0: 对，
4: 嗯。一点点。
2: 队长王瑞今天的成功率是80%。
0: 正常的，
3: 提线。
0: 提
3: 线，
4: 我等提
0: 线，
3: 八，
0: 不能提线，
3: 哦，
0: 一点都不能磕，
3: 提线，
0: 我都不参加，
3: 没事没事，
0: 下线，
3: 哦，
0: 这样才能磕，好球，
2: 好球，嗯，完全是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啊！队员在场上的实时判断也相当准确，完美的一投。
0: I wanna throw it this way, yeah.
3: 提线，
0: 一点都不能磕，
3: 提线，
0: 我都不参加，也是。
2: 这次出手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一出手之后，几乎是不太需要刷冰就可以让这个冰壶停留在自己既定的位置上，非常好的表现。奥哈拉今天的成功率也是不错的，93%啊，他现在要去做一个传击双飞。
0: 哇，
2: 哇，非常出色的一次传双飞啊！
0: 哦，对，中线上，再来一点，
4: 稍微来一点，不行下线擦。
0: 行，
2: 也是处理了我刚刚在营中的一个相对复杂的局面
4: 啊。
0: 这侧滑，对，
2: 这样只剩下一颗我们的黄壶留在营心，
0: 加油。
4: 最好是能悬臂一点，
0: 明白了。
4: 但是力量为主。
0: 我俩最后再擦线。
4: 行。
0: 3
3: OK，
0: 带着点啊，感觉3是够的。
3: 3
4: 这边滑，
0: 没事。3
4: 线可以的，
0: 等等线。
3: 3
4: 哦，没掉线。
0: 3下线带着点。
4: 不行不行，等一
3: 下，进现在。
2: 要挺高一点。
3: 刷子深啊。刷子
0: 能进来吗？
3: 能进去，进去了，
0: 不擦进，
3: 不擦，已经进去了。要不下点线吗？
0: 不动，离远一点吧，下不来。
2: 这次出手的力量偏大，所以他入营了，但是停留的位置还是不错的啊，还是比较高的。
4: 我感觉，
3: 我们
0: 这太难
4: 了。这个球好像
0: 火。Yeah, I like that. Yeah, mind leaving the guard, honestly.
3: Yeah,
0: we do too. We like the nose. Firm.Sure, firm. Okay.
2: 这颗壶目前停留的位置，美国队依然是认为自己可以去找一个双飞啊。营中的两颗纵向的黄壶，美国队这次的目标要把它们都处理掉。下效果哦，打太正了，嗯，打得不理想，这样的话只处理掉了我们刚刚投的这颗黄壶啊，出现了一个失误。
0: 行 ，OK。
2: 那我们继续来布一颗站位啊，现在的目标就是把营中我们最好位置上的黄壶给它保护住，做一个路线上的防守。
0: 明白了，好的，
3: 加油。
0: 嗯，站正站这个红球上。
2: 嗯，你就站在红球的上方啊，再去布一颗站位。
0: 这边滑哈。
3: 嗯。

0: 韩宇今天的成功率92，作为四类来讲也是非常的不错。
1: 二三吗？
2: 对，二，二三，
1: 三去往这儿来。
2: 三
1: ，OK， 正。
3: 哦，等一等，
1: 等等线。
2: 二二，
3: 不擦就二。
1: 下一点线。
2: 哦，对，二擦就二。二，
1: 那别动，
2: 不擦就二啊。
3: 下一点线。
1: 下一线，哈尔。
3: 下点线。
1: 哈尔哈尔哈
3: 尔。哈尔再下。
2: 好球！
0: 好球！
2: 好球！
3: 好球！
0: 非常成功的站位，
4: 没想上这个
5: 表，
4: It's like perfect.
6: Yeah, it's just like a little high. You can get it with nose.
4: You could get it with nose. A little high is perfect.
2: Yes. Yes. Hard. Eight. Pull it out. Hard.
4: Hard. Pull it out.
0: Whoa. 吴老师今天的成功率和韩宇相比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3: Roll. Okay.
4: Okay.
0: 这一次他的目标应该是要去做一个传击啊，但是呢，应该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3: 他没有找了吧？咱们有一个这个。
0: 今天美国队的队长斯特劳斯啊，和韩宇之间的成功率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刚刚看应该是一个80%。
3: 然后要小了就往前顶。
4: 对，
1: 尽量先问速度。
4: 小，
2: 如果劲儿小的话，就提前蹦，停前头，对，按挡线来。
3: 行，
2: 加油，加油。
0: 我们再去往营内投一颗。
1: 第四，
3: 你没点儿。
2: 这边会涩一点吧？
4: 对，
3: 会涩一点，好。
0: 主要是去线路上的阻挡啊，稍微停的靠上一些，实现对美国队的这个两分的控制，这样逼美国队后手去拿一分。
1: 来，等一等先，
3: 五，
2: 四
1: ，OK， 那正常，正常，
2: 他拉五，
1: 啊，五十就下线，
2: 下线，
1: 加油，
2: 正常，四，
1: 正常，二。
2: 能擦到五，
1: 下线，
0: 再走一走，好球，
3: 好球，
0: 漂亮，
3: 好球，好球，老韩，
0: 哎，中国队这一局的防守啊，做的还是非常出色。
4: Big Mama Way，
0: 这样看一下美国队的这一分能不能拿到。选择了一个相对冒险的方式啊，用边区的这颗黄弧去做一个打甩。到甩进去，看能留住吗？远了，没有了。嗯，这样的话呢，看停留的位置啊，应该是二进。那本局比赛，中国队再次是凭借先手方偷得一分。
4: Really closely, that was my call.
0: 今天美国队的队长斯特劳斯压力还是比较大啊，出现了较多关键时刻的失误。目前的比分六局过后，中国队3-0领先。
1: 我现在要听见你的声音啊！
3: 完了，现在抢地球了。我是挖方水玉是吧？
0: 好，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七局。
3: 这
0: 是中国队的先手，美国队的后手。
1: 八进我感觉快呀。
0: 我们第一壶悬壶入营。
2: 哎，点上来了，提前
1: 等，
0: 过前置线之前突然有一个刹车啊，出手之后队员感觉稍微快了一点。
1: 停，
3: 八
1: 停，八停。

0: 八九
1: 九吧。OK，
2: 你看，现在还是留在了大本营当中啊，但是确实留的稍微有一些远。
3: 16.5
4: Yeah, hair thicker this way. Yeah, I like it. Yeah.
3: Felt there.
1: Three.
3: Felt there.
2: 每个队的站位弧。同样是边区的站位。
4: Whoa, yeah.
3: Sit, sit, baby, sit, sit, sit, sit, sit.
4: Like really heavy.
3: Stop, Maddie.
4: 15 flat.
2: 同样是力量有些大呀。这弧入营
4: 了。
2: 嗯，应该是入营了。挂在了营边儿，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处理。
3: Shoot.
2: 主局保护制呢是双方投出的前五颗弧啊，如果是停留在自由防守区，是不可以打成死球的。啊，如果入营的话，可以直接去清理掉。
1: 十一秒，
3: 好，
1: 十一秒，
2: 再来一个击打。
1: 一，十一秒，
3: 好，
1: 一，正常正常，二，二，
3: 二。
1: 好球，
2: 好球，不错。
1: 好球。啊，十秒四，
3: 十秒。
2: 打甩之后，我们留下。
3: Give me one.
4: Yep, you got it.
2: 好，每个队继续来布站位。
3: Two.
4: Make it a three.
2: 和上一头同样的目标啊，上一头大了，这一次的出手明显轻柔了不少。
3: Two and a half. Wait, it's pretty close.
4: 17-2. Yep, yep, yep.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3: Good sweep on
4: her. Good. Good. Good adjustment.
2: 一颗成功的边区站位弧。
4: Thanks, guys. I'll take it.
1: 轻点一点就行。
3: 行。
4: 就脖子。
3: 可能。
4: 站
3: 左边。
4: 传一下也行。
3: 来吧。可以。
4: 也是，
3: 啊，
4: 剑走偏锋了，
3: 好球！
2: 队员在场上的及时沟通啊，在判断这颗弧的失误去向的那一瞬间，还是比较果断的。那这颗弧目前停留的位置还是不错的。
4: Really close,
3: T line.
4: Okay, top eight.
3: Think you're close though.
4: Top eight. Room,
3: T,
4: room, lot of room.
2: 每个队选一颗啊，他们的目标是停留在自己的红弧保护的下方。
4: Curl, keep curling it.
3: Keep curling, keep curling.
4: Great.
2: 嗯，不错。并不着急处理掉营中黄，先把自己的红弧去占一个不错的位置。
1: 行，按飞来。
4: 行。
3: 加油，
4: 加油，
1: 加油。
2: 董子琪去击打处理营中红，
1: 八七秒五，
3: OK，
4: 七秒五，
1: 打一个，打一个了，
2: 嗯，
3: 一个了，
2: 打一个啊，打掉营中红，
4: 好球，好球，
2: 本来想看能不能带一下营中黄的这个位置啊，没带到，没关系。处理掉红弧是我们的第一目标。
3: 它是滑直的，
1: 把它那个跟我那放一放。
4: Like that. Sure. 10-5.
3: Yeah, let's open it up a little.
4: Yep. You got it, Sid.

0: 5.
1: Okay.
2: It's fine.
1: Good.
3: Nadia.
1: Good set. Okay.
0: 球队打甩之后，这颗红狐也是完全露出。
1: 十秒。
0: 继续来去做一个。
4: 加油。
0: 打定。
4: 那样大爆出来啊！
1: 好。
0: 好球，
1: 好球，
2: 好球，姐姐，
4: 真感觉
2: 九秒七，
1: 九秒七，
2: 好球，
4: 我第一个就很行，
2: 但感觉这个就是提挺猛。
5: Right, this is significantly less ice than I have.
2: Good.
1: Nice and easy, 14-8.
0: 大名当中依然是中国队的三分牵制。看一下美国队这一次悬壶。能不能去挤压掉目前黄色的分数
2: ？Back eight,
1: go then.
6: Maybe no, it's too close.
2: Back eight right now.
0: 同样往自己的站位弧的下方去旋啊，但是看能不能旋赢我们边上的这两颗黄。
2: Good.
0: 过了T线之后，我们可以刷。
2: Good. It's good.
4: 不行，就是这个
2: 啊。哇，你12秒5，对，小点劲
0: 儿，还是没有给我们
2: 点
0: 劲。
2: 你一直
4: 抱劲儿就行，佳怡。好的。12秒5，
1: 加油，姐姐。
0: 这次世锦赛目前我们看啊，投完壶之后不给我们切顶镜，也确实是比较难通过这个镜头去判断到刚刚的壶谁的更近啊。我们还是来打他们刚才投的这颗红壶，
2: 特别好。哈尔，齐心，哈尔过来了，
4: 往
2: 哈尔，哈尔
4: 往，
2: 下线
1: 下线，
0: 他那个段位，
2: 擦头擦头，
0: 漂亮，
4: 哎别擦
2: 了，再来再来再擦一下，
6: 有点角度，
0: 好，
4: 我这胸老直了，
0: 好球，
2: 好球，姐姐，
4: 擦的太棒了。
0: 非常精准的一次出手，贴着站位弧过来之后把他们找掉，自己还停留在了大本营当中。
4: 老直了，
1: 小球。
2: Little tight, back eight, left, Maddie。
0: 美队现在要用我们的黄壶啊去做垫背了。
6: Tight, gotta go.
2: The weight's good.
6: It's a little late.
0: 投一颗入营壶，自己的手中壶要停留在目前距离迎新最近的位置上。
2: Go go go go go go go！ 啊 ，just late，
0: 不错。
2: Sorry。Good read out of your hand。
4: 你不加油，我擦，你去吧。
2: 7秒5。
0: 来打他们的营中红啊，自己的黄色也可以带掉，把两颗都给他打走。好球，漂亮，
2: 好球，
4: 石老大劲，
2: 好球，
0: 没问题啊，非常好的一次出手，把他们打掉，我们的黄色垫背也不留。
2: I think that looks a little easier.
0: 减少被美国队下面一头的利用的弧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出手。
6: I think yours is 14-4, and I think it's in, like a lot slower.
2: Oh, okay.
0: 那现在下方的垫背还有一颗啊，看看美国队是否继续来悬针。
6: Yeah, is there one that was like a 14 and stuff?
2: Yeah.
0: 嗯，应该是逆时针的来投一颗啊，投在我们下方黄壶的上边。
6: I think this side is much slower though.
2: Yeah.
6: Yeah.
2: And it's that one.
0: 也是让我们的黄壶再去给它垫一下。

0: 14,000
1: Yes.
2: Back four. Back four. Weights closed. Back four. Okay, line's good.
3: Back eight. Little room right now.
2: Bumping right now.
3: Line's good. Weights closed.
2: Easy room.
3: To it. Oh, it's tight.
2: Stay close.
3: To it. 13-9.
2: 13-0. Straight.
3: Straight. Straight.
2: Straight.
4: Hold it's gonna bounce.
2: Yep, you're good. Straight. Keep this. Keep it nose. Keep it nose. Yep. Yep. Yep.
3: Okay, close line.
1: Good
3: girl.
1: 这样的话呢，还是
4: good call, Maddie.
3: Yeah, good.
1: 两颗弧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3: 他要换逆
5: 时打啊，
3: 对，这个点可
1: 以。那这样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来打啊。
4: 这上把就是
1: 和上次出手是一样的目标啊，把他们打掉之后，我们也不留。
5: 我俩刚才在那还说，我说这突破了，这个劲儿劲对。
4: 加油
3: ，OK。
1: 直接把中间的这两颗弧全部清理掉，我们用边区的两颗去控分，就可以达成这一局的目标。
5: 二秒五，二，
1: 好球！
5: 好球！好球！
4: 我一感觉一擦
5: 一下上去了。
4: 没事，那个我是转了一下，因为我感觉我人有点小，
3: 但是
4: 我
3: 这
4: 球
1: 没问题。营中虽然最后那颗黄没走，但是位置非常远了。
6: What did she get on that one? 14?
7: Yeah, I got 39.
1: 这样美国队必须去投入营拿这一分了。我们现在营中是三分的牵制。
7: I throw a little less.
4: Yeah, you got it.
1: 第七局的最后一次出手，看下场表。最下方的时间记录的是冰壶通过两条前置线的时间是3秒7，力量稍大，力量大了。过踢线之后我们可以刷，再走一走，看刷出去，一分啊，一分。这颗壶停留的位置是。压缩了两分，这样的话，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再次是先手偷得一分。美国队的队长再次在关键时刻出现了失误。
5: Sorry，
7: 我俩刚才站那边就是，我说这个劲儿绝对突破了，
4: 突破了，突破了。
5: 我在这边看球场，我一看叔叔是这个炮。
1: 七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4-0领先啊，美国队没有在任何一局能够拿到任何一分啊。
3: 行，好的，加油。
4: 这是第几局？
7: 第八局
4: 了啊。
7: Accident this week already, but
8: I think I've once. I think
7: I did do it once already. Sometimes that happens on accident.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

0: 来到双方的第八局，我们同样是不着急，直接先投一个露营湖。
1: 请先，请先，请先，请先，
2: 等一等。六，六区吗？
3: 哎，够。
2: OK， 下路
3: 来一点。
2: 六，下路可以正常。
3: 我来，来吧。
2: 二，
3: 加油，再深一点点。可以。
1: Okay， 好球，
0: 好球，嗯，
3: 好球，
0: 好球。
4: 这多大了？
2: 十五秒一，
3: 五秒一，好球！妈，我们觉得这
4: 四秒一一，
2: 当后手呢？
4: 就我给了一把。
5: Big app，
2: 从许南
5: ，Yeah， two and a
1: half，felt good though，
5: two and a half， three， two and a half， little light， two，
1: can you try？Gotta be one or three, one or three.
0: 球队同样是边区站位。
5: Switch.
1: Straight, straight, straight, straight.
5: Just over for
1: one.
5: Straight sweep.
1: Eight.
5: Really good.
3: Good seat.
5: Yeah.
0: 今天的一垒数据对比啊，两队的一垒成功率都是不错的，
4: 这个感觉
0: 91%对93%。
1: 我感觉擦劲儿，
2: 我感觉
1: 四呢，小点的擦四。
2: 二，
0: 你来给自己的黄湖去做一个悬针。
2: 五，啊，等等线，
4: 可以下线，
2: 下线下线
4: 够了够了够了，这
1: 好球，
0: 好球，不错。
1: 哎呀妈，怎么胡爆呢？在这块儿
5: ，just a little left, right?
1: Yeah,
5: and we just
1: want
5: to do that.
1: Okay.
5: 哈哈哈哈哈。
0: 球队依然是一个站位胡啊。那这样的话，他们本局打一个边区的双站位。
5: Good, Maddie. Great read. Prepare.
0: 站的也是比较高啊。
4: 现在三
1: 十。哦。
0: 通过刷兵把它刷过了前置线。
4: 收了一点。
5: 感觉小一点。
1: 我感觉还行。
4: 我感觉有点小。
0: 钟子琪的悬壶，
2: 近一点，
4: 擦到三
2: ，OK， 可以擦，
4: 擦到三。
0: 我们也是去做一个站位，
2: 下线，
4: 还可以，
5: 够了，佳怡，
0: 哇，不能擦了，不能擦了，
4: 来一点下线，
1: 可以下，
2: 我没别的，
0: 好进营，
4: 好强，
0: 进营了。那这样的话呢，看一下美国队的选择啊，应该想要去传我们在营中的黄壶了。刚刚这一颗黄湖的站位啊，应该是投得比较深入营了，有传击的机会。
1: Yes, yes, yes,
3: yes. Four. Little
1: heavy ten.
3: Keep going, keep going. Art.
1: Art. Whoa, whoa, whoa, curl, curl, curl, curl. Roll it, Maddie, roll it. Okay, hit. She's just turning it in. Okay.
0: 效果也是并不理想啊，那这样的话他们还是停留在了一个站位的位置。二垒成功率对比91%对77%。董子琪今天的击打成功率会更高一些，88%。
4: 轻一个，
2: 漏的小啊。
1: 对。
4: 轻一个吧，轻一个那个吧。
5: 打掉一个，他还得处理呢。
4: 对，
5: 他最多也就两分。
1: OK，
4: 加油，
5: 加油。
0: 来，我们先清理掉这颗高位上的站位壶。
2: 7秒5，
1: 没问题，
2: 劲儿大了，姐姐。
4: 对，没事。
1: 好球，
4: 好球，
0: 好球，自己也不留，没问题。

0: Yeah, I should have came back and talked to them.
1: Something like that.
2: Yeah, and if I overcurl and chip the red, that's okay too.
1: Sure, yeah. As long as we're keeping our rocks in play.
2: Yeah.
1: I like that.
2: Too. I like it. I have some options.
1: Okay, yeah.
3: Pro side, a touch tight, but yeah.
2: Which I'm doing
1: 12,
2: that.
1: 12-5.
4: 还是来团啊 把营中目前的两颗黄
2: No, I think that's fine.
3: Yeah. Like 12-5, right?
4: 来传开
0: Yeah, that's it. Do you guys agree with that?
3: I think so, yeah.
0: I think with what you have, yes.
3: You got it.
0: Not down.
3: Good weight.
1: Whoa. Yep. Whoa. Curl. Curl.
3: Keep going.
4: 直接入营去选打了。
1: Good fit. Real good.
0: Good weight, Colin. Yeah. A way to help.
1: Yeah, 12-1.
0: It is 12-1.
3: 12-1. Good weight.
1: Flash.
5: 没事，我就是看看，可以，打飞就解决了，对，打飞就是好球，加油，正常大一点，正常，就是大点行，你也来一个6秒66，我都外面欺负人，那都太猛了，8秒，哦，哎。
1: 可立，我们去打他的营中红。三，可立，八秒，好球，好球，这提前好，
3: 好球姐姐，不狠，
0: 8秒，挺大劲儿呢，我感觉还行。7秒 I love that for this line.
4: 那每个队这样的话，再去往自己的红色站位弧下方可以去旋。
0: Touch heavy. Eight back eight.
1: Okay.
0: Might be through.
2: I think it's really heavy.
0: Please don't
4: try.
1: The line's like over curling.
0: Okay, it's still back 12 right now.
1: 13-8.
4: 出手力量比较大，一刷都不敢刷呀。果提前之后，对手可以进行刷冰，刷出去。哎呀，不错啊。
2: 稍微差一点点啊，应该还是在营内啊，但是已经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
4: 摘掉，带着他，一会儿也打呗。他要是在那啥的话，
2: 行，我感觉你要把这摘掉，他没准就往这儿了。
4: 自己非常的懊恼啊，这次投壶确实对于目前落后的美国队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那这一局肯定是想要多拿分的，他们。
2: 然后我们叫了一个暂停。但是他肯定还是在选。他，你要是把这个打掉。中队的教练员是曾嘉亮，
4: 参加过1零温哥华2次索契2届冬奥会的前运动员。
6: 逆时针够打掉。
4: 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当中是拿到了第4名。
6: 我打掉。
4: 怎么？打掉他要是还往边去选，
6: 我直接就中去。
7: 到你这可以，对，因为你还是三个，牵他。啊，这个还是看能选打掉还是选打掉的。你既然逆时打，不是给他二号蹭着不也行吗？对吧？哦，三分之一呢。踏板，可以。
6: 教练，这个得11秒，你可以这个点。
7: 相当果断的一次指示啊。
6: OK， 行，11秒。
7: 对，
6: 11秒。
7: 底线踏板就是足够。嗯。
6: 姐漏。
4: 对，漏3分之1，姐姐，我怎么看漏那么大呢？没那么大。教练的风格啊，一向如此。三分之一多一点，一半吧。嗯，漏一半。漏一半。就是快速的做出了一个。
6: 11秒吧。
4: 嗯，可以。然后队员减压的一个指示啊，把它直接打掉。我们简单去处理，因为后手还，先手目前我们是有这个还剩下3颗。

0: 湖啊，对，这颗湖先不着急，把它打掉就可以。
1: 五、七秒，七秒二，
2: 二，点小点，
3: 二点先，
2: 七秒五，
3: 二，够够够，加一，
2: 啊，
3: 这是极限。
2: 啊，够了够了，不动了，
0: 行，完全没问题。
3: 他蹲那边去了，
2: 不是不是。
4: Battery life is flat。
2: 我说他这加一，啊，这怎么喊错人了？那我他要选死。
0: 三位成功率的对比，
3: 行，
0: 88-86。今天王瑞的悬壶成功率还是相当出色的，94%。那个队还是去悬一颗啊，但是刚才那颗悬的实在是太远了，这一次出手的力量要收一收。
4: T line does not need to curl.
2: Okay.
4: T line. 14-4.
2: Back eight. Back eight.
0: 看他们是否能够停留在目前的一进位置。王瑞也是赶紧跑过来看看这颗壶。
3: 那边够吗？
2: 够
3: 个边。
2: 感觉里边好打。
4: 一转。
0: 嗯，还是漏了一个小边儿。
3: 你要是想那样，就往这
2: 打也够打。
0: 你看看是要打还是要去？
4: 谁进呢？
0: 磕，
3: 他的进吗？
4: 咱进咱就全进，
3: 还是这个进呢？
0: 嗯，现在哪颗进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哎来了，终于给我们顶进了，看一下。
2: 行，那两个袋子。
3: 嗯。往这儿走也行，往这儿走也行，看你。
2: 中去甩也行。
0: 我们的黄湖啊，目前运动员判断应该是我们的黄湖距离迎新更近。
2: 往那儿吧，
3: 往那儿投就
2: 行，控他一分。
4: 对，
0: 嗯。
4: 我掐他那个14.3全场。哦。
3: 那得是14.5。
4: 嗯，你还按之前的那个。
3: 好，
4: 加油。
0: 我们去选一颗比这个营中的红湖距离营心更近一些，
3: 嗯，好，
0: 形成一个三分牵制的局面。
2: 哎，没太给上，
3: 下了，
2: 还行，蹬得够，
3: 提前。
0: 三颗壶的牵制啊，我们目标是控这一局美国队的后手去拿一分。
3: 都磕，
2: 必须得磕，
3: 加一
2: 九十。
3: OK， 下线，加一
5: 磕比那远，没事儿，擦，擦这个，
0: 把磕远一点。
2: 好球，
0: 好球，
2: 可以，好球，好球，好球，这里边也够给他磕出去。
4: 好球，
2: 这早点下
3: 去
2: 擦。
3: 嗯，没看出来那个，
2: 我没看到
3: 那个近哪个远
5: 啊。
4: Looks good. Yeah, I like it. That's fine. It'll move nice.
2: 也够给它打出去，够打够打。
4: Top four, guys.
2: 对，
3: 这个反正进来它两个带着它，要是再远就散。
2: 对，控它一分。咱现在两个进，
3: 两个
2: 那俩进。
0: 双方四类的成功率对比还是呈现出了极大的差距。韩语的成功率94%，对方是70%。今天美国队的队长确实会有一些关键时刻的失误啊，也是导致他们目前比分的落后。
4: Top four, easy roar. Top four, line good, room.
0: 美国队现在先去投一颗一进的红湖啊。
4: Keep curling, you got a good one.
2: Yep.
4: 15-1.
2: Yep. Hard on a hard.
4: Straight.
2: Hard.
0: 自己去占领一个更好的位置。
4: Really
0: nice. 很常住了吗？嗯，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这一头，嗯，非常成功。你看纵向直接给藏住了。
3: 这个够。
0: 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这颗黄壶给它传掉，传击掉。
3: 这个够。
4: 逆时粘一个呢？
3: 你这个容易一包完，他这一打就
4: 确实是不太好打，老韩。
3: 嗯，
4: 行。
3: 你看这样，那你看就往这来一个吧。
4: 行，那往那
3: 给他两分呗。
4: 嗯，可以。哎，那顺势就
3: 哎，你可以
4: 直接

0: 放悬金也行。
1: 哎，行，
0: 是吧？能悬影吗？
1: 对，可以，这样也行。
2: 压不压？
1: 啊，一半一半啊，可以。
0: 加油！
3: 我咋感觉那丝好远？
4: 这次的
2: 啊，
0: 我感觉这边来好。这边来没有第二分，应该
2: 往这儿来吧，他这儿不好投。
0: 对，
4: 看队员的选择。
0: 哎呀，我差点撞
1: 了。我感觉顺时，
0: 我也觉得顺时行。
1: 姐姐顺时来吧。
4: 韩宇对自己的悬壶的这个信心还是非常足的，而且在此前的几场比赛当中啊，韩宇也是呈现出了这个超强的悬壶能力，所以这一次还是坚定了自己的想法，顺时针再去悬一个，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壶悬到比美国队更近的位置上。刚刚美国队那一壶其实还是很成功的，所以这一次需要韩宇绝对成功的一投，我们赢他们的位置。
2: OK， 先吧 ，OK，
1: 他都不行，提线吧，
2: 提线等，
1: 提线，
2: 啊，等等先，
1: 提线，
2: 二，
4: 可以擦了，哦，走一走，漂亮，好球，好球，好球，再走一走，好球，漂亮，
0: 好球。
4: 这就是韩宇的能力啊，他勇于在这个时候去选择这样的方式啊，确实是非常的勇敢。我们听到队友之间也是在表示认可和鼓励啊。那这样的话可以非常大程度的去压缩美国队的分数啊。现在我们应该是一进的。刚才这颗壶如果不是很成功的话，美国队是有两分机会的，但是这一次出手直接就给到了美国队，应该是只有一分了。太厉害了，韩宇啊！韩宇这一次比赛状态极佳。美国队去悬科我们的黄啊，看看能不能把我们挤掉。
0: Straight, all there, wait, heavy. Straight, all there. You're good, you're good, you're good.
4: 看能不能。
0: Atta girl, good shot, lady.
4: 哦，没碰到。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美国队的一分啊。
0: 14-3, yeah, good wait call, guys. Good job.
4: 这场目前的情况啊，确实是非常的考验双方四垒的这个悬壶的能力。还是韩宇更胜一筹，美国队在这一局是后手只拿到了一分，这样的话目前比分战至4-1。
2: 有点早。
1: 哦哦 ，OK 啊，那个球是。
2: 英语这么好呀？都能当翻译了。加油！
1: 加油！
5: 不用说了。
4: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双方的第九局，中国队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后手权。美国队的先手第一投，从目前的落后方来说，他们先去投一颗站位。
0: Go go go go go touch center if you can. Go go go go. Ah, sorry. Fine. Sorry.Good sweep. I just need a little more add.
4: 两位选手应该是在确认这个壶有没有压在中线上啊。如果没有完全啊，没有，没有压在中线上。但是毫厘之间的一个区别呀。我们看旁边的这个击打带啊，就是最宽的位置和现在中线是没有交集的。需要量一量，因为我们可能是要去做一个更高难度的处理啊，要去给它进行分壶。没压上，没压上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分壶了。如果压在中线上，我们不可以把

0: 它打偏离到中线之外的位置，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打开，只要不打成死球就行。
1: 哇，很小
2: 啊！哇，等等，那
0: 我们想把中区敞开呀。
2: 下线，
0: 来看一下这一次出手难度不低。
1: 插头，
0: 不错，
1: 好球啊！好球，
0: 漂亮，好球。其实呢，给到一垒通常在比赛当中的难度并不高。可以说刚才这一投啊，这一次分弧，确实是一个考验一垒的能力的一次出手。江嘉怡做得非常不错。一垒面对着比较难的一个情况，可能就是将分弧做好。这样的话，一左一右都是有站位弧的，中距完全打开。
1: Yep.
0: 这样美国队再去站一颗中区啊，这一次压在中线上了。
3: 可以，
4: 反正就一个站位了。
2: 往这儿投
1: 啊，好。
0: 好，往自己的黄色站位弧下方去先投一颗。下线擦呢，就是让这个弧线走得更大一点。
1: 下，来，
0: 紧线擦一般就是让这个弧走得更直一点。
1: 好球，
0: 不错，好球，漂亮。
2: 没事，对，他露出来就打后边，不过就把站位清开，
1: 行，
2: 清也行。
1: 行，
4: 我估计他还得，
1: 我感觉老大了，确实快。
0: 这两次出手啊，中国队的一垒选手江嘉怡都是表现出了非常出色的实力。美国队也是往自己的中区站位弧下方去旋。
1: Gotta move now.
4: Top B.
1: 15-5. Yep. Gotta curl. Go. Come on, Anna. Go curl it. Go.
4: Great throw.
0: 你看啊，应该是漏了一个二分之一左右。
4: 行，跟姐姐说一下，
1: 加油，
0: 三，那这样的话，我们先去清站位啊，也是把中区打开。再走远一点，
1: 好，
0: 还可以啊，
1: 可以。
4: two，
1: 再收手要松。
4: three to ten，OK。All right， you're gonna have to curl this.
1: You got it。
0: 目前四条赛道上的情况啊 ，A 赛道韩国队9-7领先土耳其 ，C 赛道呢意大利队6-4领先挪威 ，D 赛道瑞士与丹麦9-7瑞士队领先。
1: 2-2
0: 比赛到目前，中国队是4-1领先美国队三分。
4: Gotta go, one and a half.
1: Hard line. Okay.
4: One. Just whoa.
1: Okay.
0: 还是先去布一个中区的站位弧啊，保护自己的迎中红。这个完全
1: 差吧，
0: 应该说还是漏了比较多，应该只占了三分之一左右。我们去直接找营中的红去做一个打甩啊，把它打掉之后，自己的黄弧，往右侧去藏一藏，
2: 那
0: 两颗站位弧的下方去藏。
1: 太白，
2: 力量可以擦吗？
1: 可以擦一点。
2: 二，能打出去吗？
1: 能。
2: 二，
1: 得擦点。
2: 二，擦头，加一。
4: 我得擦这，我来。
1: 擦他一颗。
2: 你得擦来呢，让他擦。
0: 二，给他擦出去。
1: 好强。
4: 离那个远就行。
1: You slip in, it's okay.
4: Oh, these pro sites like top 12.

0: make it. Good three. Yep. That's great, Anna.
1: Sorry.
2: 看看这次藏住没有？
1: 可以，清这个
3: 清掉一个就行。
1: 但这有点不太好清啊。但是它是相关
0: 性的。
1: Alright. 没事，
3: 不行。
1: 对对，跟这个脚打。啊、哦。是吧？
3: 薄一点。啊。
1: 这一点。
0: 行。
1: 按一过来。哦。薄一点也没事。它那个厚一点就容易折过去。嗯。
3: 加油，姐姐！
2: 上一壶美国队藏的还是不错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先去清站位，
0: 加油，
2: 把中区打开
0: 啊，
2: 能打掉一颗就可以。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看队友还是去再找，看能不能把边上的也带一下。二月再出手，点点，一颗没问题。
3: 哎，来了来了，
2: 好球，看自己能不能擦进去。
0: 好球，球球球了，加油，球，好球。Let's, yep, yeah.
2: 刚刚那一颗黄壶啊，我们看应该还是停留在了自由防守区。美国队还是不急啊，还是先去布一个自由防守区的站位。我们去清一颗，他们就布一颗。
0: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keep going keep going. Really good sweep, Sid. Good sweep, Sid.
2: Good. 不错。
0: Really good.
4: I just DIY curled it.
0: Yeah.
1: 1/3
3: 往这儿刮。
1: 你还给我那点。
0: 行。
1: OK。保养你看。
0: 啊。
1: Yeah. 实在不想打顺时呢。
3: 顺时。顺时我是觉得有点危险的，啊、
1: 这个哦，这个也是在薄，反正也，
3: 还是薄一点儿。顺时的话，你打到这儿那就是黄的相关啊。
1: 这站位站的挺烦呐，
0: 加油姐姐，有事儿。
2: 我们还是要去先处理掉这颗站位壶，
3: 好的，
2: 打薄一些，把它找掉。不错，清掉。
0: 好球，
1: 好薄了。
0: 好球。
2: 美国队也是想扣我们一分啊，所以一直在封这个中区的这个路线，给我们中国队的后续
3: 站位，
2: 所有的投壶包括击打都去制造困难。那现在他们是二进的位置，去扣我们一分是刚才他们所有去做的这个主要的战术目标。
0: What we were thinking, we need to probably throw here. Yeah.
2: 估计还是来站。
0: Alright, like that too now.
2: 牛队也是执行的非常坚决啊，就是控我们一分。
0: Line's good. Keep curling. Yep. Curl. A little further. Keep going hard. Hard.
2: 其实他每次的站位都挺关键的，虽然都是同样。

0: 选择同样的方式，但一旦他们没有站住，我们就可以去找他的营中红了。但是确实美国队这几次站位站的都比较成功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找营中的这颗二进的红。目前再来看看有传的机会吗，也是比较远，所以我们还是先清站位啊，先把它打开，这样我们后面有第二投第二分的机会。
1: 好球，
0: 没问题。
1: 好球，OK。
2: Yeah, I'm just thinking about where your last ended up. It was about here. Yeah, that should be really good, Lainey.
1: Okay. Back four, full back gates, okay. Yep.
3: 14-2, 14-3.
1: All right, 14-2, 14-3.
2: Yeah.
1: Yeah.
2: Full back four, just my side of the center.
1: Yeah. Good. You got it, Lainey.
0: 美国队这次不站了，就选择投弧入营，把自己停留在一进的位置上。
1: Really, girl, you gotta go, gotta go.
0: 下线了，下线了！哇，又是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的失误啊！你们看看啊，现在是一进黄胡，二进三进呢都是美国队的红胡，
4: 可以加油，
0: 还是要依靠韩语的悬胡啊。我这个沟通，我们看还是走这个画面左侧的这个路线，我们悬胡入营去找本队的第二分。目前我们已经是一进了，美国队刚才出现了失误。今天美国队的队长啊，斯特劳斯确实也是
2: 感觉得先带
0: 状态不佳，
1: 我觉得还行，
0: 韩语的状态还是相当出色的，
1: 对，有点快，能走，
5: 提前发的，
6: 提前，我先落开指令了，
1: 提前没问题啊，
6: 有些
1: 没问题，
4: 没问题，够了，现在
0: 力量不错，
1: 好球，
0: 看停留的位置，
1: 好球，
0: 好的，没问题，漂亮。又是一个超高水平的悬壶入营啊，韩宇今天确实呈现出了极强的悬壶状态，一如他此前的所有比赛一样，把自己的悬壶的能力展示得淋漓尽致。那这一局比赛呢，也是帮助中国队后手拿到了两分。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队选择了握手啊，因为确实目前五分的差距，美国队也并不相信自己在最后一局比赛当中能够追平甚至反超。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我们恭喜中国队凭借6-1的比分大胜美国队。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赛事。CBA 的赛事又进一轮，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这场比赛是浙江浙商证券对阵山西汾酒。这次跳球是要重新跳，那山西还是跳到球，法耶的身高弹跳会相对有优势一些。法耶在内线拿球，强打桑普森得手，三小巴里布朗，桑普森也没想到他会传球，嚯！这边朱俊龙打板三分命中，而且是几乎压哨，这在主场会给主队以非常强的自信。看看山西怎么来应对。贾明儒现在确实打出了信心，这个来自中国民航大学 CUBL 的优秀投手，现在有更多的技能包。法耶回敬一球，这个球投的也非常果断。潘江指导这现在这个状态也非常积极啊，这是给比赛带来更多变化的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林炳胜借胡金秋的中路的策应，双方开局的进攻打的都非常的有内容，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浙江浙商证券呢，开局两个三分，坦奈特遭遇夹击之后，葛昭宝，其实葛昭宝也有射程的，这个球只是没投进，但是葛昭宝是绝对可以这么投。看反击，浙江浙商证券有一个反击得手，塔克和卡尔顿也都非常兴奋。就是其实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他的两套外援的组合阵容，或者说这四个外援两两集合去打磨，都还有很多的变化。当然不太有机会看到他们打双塔外援啊。孙明辉回来可以，这边也是山西出现了犯规，胡金秋在顶弧找机会，小巴里布朗摆脱延误犯规了吧。山西被吹了犯规，突然上臂

加币可能对小巴里布朗这边的影响会比较明显。哦，丁俊晖晃开防守队员是贾明儒，空篮没有投中。山西组织反击，奈特。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到位率还是非常高的，再次放葛朝宝，但法耶把这个篮板球拿下，内传内吗？没有，单刀掩护，再给法耶好球啊！哎，好，这边是已经吹犯规了。这个挡拆，山西打得很有针对性。法耶对桑普森还是有身高包括运动能力的优势。

0: 山西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下一组阵容，国产内线这是刘传兴搭焦海龙，前面都有不错的表现。那么他们会换迪亚洛上吧？他们搭迪亚洛的话，这个冲击力包括空间会很不错。林本胜回球，但是这个回球回得不好。詹姆森投三分，又一个三分球。现在浙江浙商证券这三分多钟里已经投了三个三分球了。打叶如何？以少打多，放球就丢啊！但是转换球权的话，这球争判争球之后，那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多一次进攻机会了。那山西该换人了吧？奈特这边下场之后情绪也不是特别稳定，16-10，这段时间迪亚洛还没有得到属于自己应该有的机会。但吴霄这边球传内线，感觉上山西的内线就是护框上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尼克斯再往出走，
1: 努力防守，球出一切。
0: 哈尔顿替下了桑普森。目前看呢，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比较主动一些。
1: 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

0: 现在呢，小巴里布朗继续发挥他的能量，延误错位，戈扎瓦过来补他，但补得不错。看卡尔顿夹击走步了，这球先走步了。吴晓的跟进，卡尔顿虽然看到，但是并没有在他轴心脚移动之前完成这次内传内。
1: 好的，掌声送给巴里布朗，欢迎59号。欢迎未来继续防守，这是一个中学同学，
0: 双方各有两次失误。坦白说，两次失误啊，在已经打了有6分多钟，快7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还好，而且双方又都是不会吝惜速度。这边迪亚洛给摆脱的时候，因为他摆脱的动作攻击性是很强，少不了会赔犯规，不一定是谁犯规啊。夹击，边角夹击做得不错，葛兆宝再把球运转，塞申尼克斯，这球还是前场球。
1: 这三位继续防守，防守。为球队加油，撤收正确。
0: 迪亚洛终于有一些发挥，但是从山西队这边来说呢，显然需要他有更多发挥。雷琼塔克过来直接是提节奏投一个三分球，弹框而出。
1: 咱们建议球队把这个吴晓打出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甚至于十号队员罚球两次，那么太狠了，修理不去。
0: 山西逐渐在靠二阵容，因为二阵容他的戴申尼克斯和迪亚洛这都是冲击力很好的外线，这回你看他的罚球现在就已经比浙江浙商证券要多了，多一倍。卡尔顿，哎，这球好像有点好奇他是怎么过来的，但是就是执行反击要比目前浙江浙商证券呢打这个阵地一板一眼会稍微自如一些。喏，这边戴申尼克斯全场冲起来，就是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呢，第一线的防守会被葛兆宝站得比较高的延误住，雷琼塔克这边没有跟进之后，后线很容易犯规。现在山西又顽强地把比分差距追到了20-18，双方这真是啊，针锋相对。朱俊龙在雷琼塔克的球被抢之后，山西反击没控制住球权，朱俊龙被迪亚洛撞倒，迪亚洛又赔上了一次犯规。

0: 双手。
1: 张宁上来，但张宁这个传球给到刘彦兴并不是很默契，双方这真是错进错出，但球权还在山西手里，投出了这个三分没有中，双方这篮下争夺啊，锱铢必较。桑普森本以为自己已经稳获球权，但是戴申尼克斯也不遑多让。焦海龙这个球轨迹还很正，看桑普森是打手犯规了，他也两次犯规。七分钟得到五分还可以，他有一次反击还是很不错的，但戴申尼克斯的罚球命中率不是很稳定，第一罚还可以。这边焦海龙第一脚命中这一记三分球，把比分差距又缩小到了三分。焦海龙三分球两次尝试，这第二次就命中了。雷中塔克小打大跳步，但是没有投篮给到桑普森，三分球没有中。戴申尼克斯再次推反击，转移球张宁再给一个三分，在第一节行将结束的时候双方打成25平。雷霆塔克第一节以25平收场，双方的进攻质量都还不错，防守端也犯了一些错误。迪亚洛达尼克戴申尼克斯这一组，加上刘传兴焦海龙加上张宁，本身的空间就是很好的。山西在第二节先打进一球，现在是27比25，双方的投篮命中率都是在50%以上，浙江浙商证券更是接近60%，三分球命中率也都超过了55%。失误呢，浙江浙商证券稍微多那么一些，多两个。不过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到现在没有一个前场篮板，也是他们的针对性吧，更多退守不让山西打反击。刘传兴给到焦海龙又一个，焦海龙现在外线投射空间作为一个高炮台，为山西解决了很多的麻烦，而且他防守也比较硬朗，再加上曾经征战过三人篮球，体能上没有任何问题。目前呢，就是山西通过自己的冲击力，他罚球比浙江浙商证券多一倍，但只多罚进了三个，罚球稳定性并不是那么高。小巴里布朗叫掩护，请一个背掩护抢头，
0: 他们是球出底线。
1: 迪亚洛是这应该是自己摔倒吧，

0: 在巴里布朗直冲篮下制造防守犯规。
1: 裁判员林笑，首先判罚是以针对20号球员阻挡犯规，罚球两次，同时判罚39、20号球员继续犯规。首先执行继续犯规，不正规罚球一球。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防守犯规的罚球两球。
0: 汤普森继续完成他的角色的作用，这还打了山西一个措手不及。

0: 针对八号队员防守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这第四次。
1: 詹姆森呢再上罚球线，现在领先的是山西汾酒，而且不管内线是刘传兴还是葛昭宝，二中锋呢稳定一个焦海龙是高炮台，再加上外线两个更具备冲击力的戴申尼克斯以及迪亚洛，那实际上再加上张宁，身高、运动能力、投射空间几乎都具备了，这还是一个真的挺好的一个搭配。潘江指导包括教练团整个对球员的了解搭配还是下了功夫。那么从浙江舟山证券来说，这些人场上这些人打得已经够久够熟了，现在就实际上就是搭配哦，这球张宁二次进攻把球再打进，一攻被防下来之后很努力很积极的争这个二次篮板落点，小巴里布朗个人能力是真的强了，33-34。

又是给到焦海龙。山西现在让焦海龙拉开空间，特别是底角，他今天这应该是三中二吧，啊，四中三，至少有两个三分球都是在底角放的，落位很清晰，而且球给到他主要是两个强持球人，迪亚洛和戴申尼克斯，意识非常到位，主进球被针对了，他没有很好的机会去投他非常熟悉的中距离。现在浙江这

0: 张证券还有一点点被动了。戴森尼克斯，就是他和迪亚洛就都很突出的突破能力，迪亚洛是真的身体素质包括运动能力天赋异禀，戴森尼克斯就是经验丰富，然后步步为营吧。这个组合是很能互补的，而且两个人都可以做进攻发起点，这还蛮厉害。
1: 三分休息一下，换上二十六号休以及五十九号马克继续防守。
0: 又是焦海龙，这个球想要去硬碰硬，效果并不好。球给到朱俊龙，遭遇夹击之后，山西的防守动作还是大了一些。
1: 还是要把掌声送给朱俊龙，鼓励一下。同时，他把下面的这位八号队员打手犯规。
0: 再转移球，险些被雷霆塔克断掉。24秒为例，这个球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轮转显然会更积极主动一些。双方已经打成了37平，但是各位，就是第二节到目前为止，双方的防守强度绝对是这个激烈程度，防守的强度都比第一节要强出不少。
1: 欢迎回来，再防一次，需要每一位的身心继续帮助球队防守。
0: 戴森尼克斯他的罚球是真的不稳定，这个从他刚来山西队就看出来了，但是他的经验意识手感真的还是挺让人钦佩的。

0: 咱们前一天的前一天的游戏主任也让我们上来打破这是晚会我就想听你的来自我想看上阿卡润武经
1: 山西汾酒连续打成两个之后，逼迫得浙江浙商证券这阵容又调整了，就必须得说，就是在上次，山西的主场山西苦战险胜之后，他们没有白度过那场比赛，他们显然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应对。奈特现在要更专注一点，因为刚才吃了林炳胜这种铁打防守的亏，延误换防又来了，球再交小巴里布朗，于米提应该是先犯规了。
0: 喊出名字，
1: 王博指导用一大带一小的外援组合自有他的道理。这样的话，球权的分享、主导相对来说还。会比较合理，因为雷雄塔克和小巴里布朗都是持球大核的存在。朱俊龙下场休息。

浦江浙商证券凭借刚才那两个罚球再次反超了比分，焦海龙到肘区，卡尔顿并没有失位，但现在传接球已经出现问题了。林炳胜在这一节当中存在感极强，小巴里布朗，呜呼，这边直接一个劈扣法耶，真是凶悍。这段时间与其说小巴里布朗这边进攻端表现非常突出，还不如说林炳胜在防守端的存在感强，给了浙江浙商证券打高质量反击的信心。哎，吴晓这边小巴里布朗想投一个冷不防，但是没有投好。哎，反被山西打成一个反击。看一看，现在48-46，贾明儒给到焦海龙。这段时间焦海龙有点失准，尼米奇拿到这个球权，奈特晃过小巴里布朗，但这个球并没有投中。哎哎，球先出界，焦海龙也很努力，双方都很努力。焦海龙一口气冲到了球员通道，不到50秒的时间。

0: 理论上这边呢，直接强行出手，没有打中，但是时间好像还好，山西有扳平的机会，因为现在进攻时间差14秒嘛，也就是跟整场整个半场的时间也就差2秒多，他们理论上可以把它全用完。法耶给到于米提，三分球，奈特抢到这个落点。 3.5秒。
1: 参加回合时间，浙江队请求暂停，开码。

0: 第一下没接好，雷中塔克有身体接触，但是哨已经响了，就是48平。第二节双方又再度打成了23平，不分宣制，这比赛很有意思，我们期待一下下半场3-4节，待会儿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准备，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1: 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 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季后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在第一场双方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打成48-0，这是半场的情况。而下半场第三节一开始，胡金秋又是面对法耶的拼命扑防，在他熟悉的区域没有勾手中地。山西这边二号法耶，哦，刚说完焦海龙，这是上半场打得不错的攻击点，一个传球失误被小巴里布朗抢断。浙江浙商证券五个抢断，现在是50-48领先。法耶这个球其实转换轮转换位还真是蛮不错的，布朗呢17分钟得17分，就是他出场每一分钟都会得一分啊，就这么理解吧。但是他现在3次犯规了。你可以说浙江浙商证券还有一个雷琼塔克，但是雷琼塔克和布朗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的角色和发挥还都会出入比较大一些。法耶第一罚还没过，小巴里布朗制造犯规的画面。6个抢断，那委实要说山西汾酒呢失误有一点多了，他们现在失误已经上双了。第一节其实双方打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还差3分钟左右，2分多钟，双方的失误是2-2。我们还说起来说双方今天失误控制蛮好的。桑普森在制造犯规。
2: 咱们先防守，还是汾酒队3号队员打手犯规，个人第2次犯规，全队第2次犯规。
1: 这边朱俊龙直突篮下，这个倒少见。

0: 就是因为其他人的牵制力足够了，那朱云龙毕竟他的个人能力还是在的。掩护贾明儒没有换防，再一个掩护，但是奈特没有利用掩护，再换防，焦海龙高炮台。下半场他有点失准，哎，奈特也是遭遇犯规了。这边就在山西队感觉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奈特强行三分命中，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一个三分球。奈特是有攻击能力的，这个还真是不能随意的掉以轻心。而小巴里布朗还一个，针锋相对，因为小巴里布朗现在三犯，限制可能会有点多吧。哎，这边法爷应该走步了。
1: 带球走回力，这个球请求暂停看板。主队员举起攻击头拳，前脚关键进球路线。
0: 陕西看看反击，于米提球到角落里，赶紧提前出球，这都是对的选择。篮板球方面，山西是有优势的。起诉，这打了山西汾酒一个措手不及。山西汾酒呢，今天在防冲框，感觉啊，就是法耶的反应会有一点晚，你不能说慢。但是马上呢，奈特还以颜色，有机会打一个二加一。汤普森被换下，今天确实是一场恶战。小巴里布朗

成功。他现在真的是在第三犯吹出来之后，似乎是全力以赴。八中五得22分，奈托还颜色吗？并没有。孙俊龙顶住了焦海龙之后，篮板球被志阳浙商证券拿到。古金秋的二次进攻，那比分差距再次拉开到6分。

0: 但是观察实际上被人逐队观察很久了，马克。 好的，掌声给奥林匹克出击一下，欢迎九号赵家人队长。
1: 德加人再次回来，现在双方还是4分。山崎粉久今天也是很顽强的，韧性很足，而且都是主动变化。哎，这边掉45度，卡尔顿这儿失误了。继续防守。
0: 那么，请主队防守，是吧？朱俊龙，主场的推。

0: 最后还是没有打进，双方人仰马翻。哎，啊，这边朱俊龙、迪亚洛都倒地。
1: 上室内十一号队员拉人犯规，交通动力朱俊龙不立项。
0: 第三节战至下半段，浙江浙商证券稍占上风，现在换成雷琼塔克搭卡尔顿，也是给小巴里布朗一些缓冲。大概率如果继续这么强硬对抗下来，浙江的最后的五分钟到三分钟吧还得用。法耶应该也是赔上了犯规，贸然下手了。法家人，对，就这一下。啊，是吹的张宁。张宁上身体，第三犯，但赵家人的罚球也没有罚中，第一犯。赵家人两罚不中，但是篮板球被卡尔顿抢到，朱金秋拿到卡尔顿的传球之后再造犯规。金秋罚球还是更稳健一些。贾明如是第三犯，但他今天只有四分进账。从他就是投射手这个角度来说，今天并没有打开。今天比赛呢打的也确实是蛮久的。

0: 已经是第三节，还有三分半才要结束，已经是晚上九点过了。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另外一块场地上的另外一组对决，这是深圳对浙江的另外一支球队，浙江潮州金足。现在呢，第三节还有半节球，那其实这场比赛要比那场要早开始半小时呢，那就是说明这场还是打得慢，就双方的这种争夺呀更激烈一些。
1: 全场朋友帮助防守。

0: 雷琼塔克第一罚也没有中。不断的犯规，这样的话葛兆宝也三犯了，
1: 个人第三次犯规。
0: 全中，这还
1: 继续防守，
0: 挺超长的。阿顿并不是一个罚球命中率很稳健，但这次两罚都中。浙江浙商证券把球防下来，这段时间是他们要起势的阶段，那就更要考验进攻的成功率了。雷霆塔克。个人能力再次体现出来，哦，这边戴申尼克斯很好的一个控位，抓住了机会。抓的机会还抓得真的很好，而且今天按照其他的媒体同行给出的消息，赵嘉义今天回到他的母队，啊，来关注比赛。那么接下来他该要去国家队报道了。哎，这个球迪亚洛最后竟然是以这样的一个终结方式，倒是让人有点惊讶，并没有说完全把自己的身体素质的优势展现出来。不断的身体冲击，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对抗越来越多，够激烈。戴申尼克斯又一个三分追身，第三节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山西再次把比分追到了六分。
1: 现场朋友一起加油，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0: 比赛继续，最后的一分钟，第三节将结束。雷琼塔克

现在等于是这个阵容里拥有无限开火权的浙江浙商证券球员，但他把球交给了突进的卡尔顿，这球弹出，但是卡尔顿二次进攻

啊，给到韩佩瑜。其实韩佩瑜，如果大家也还有印象的话，去年年底的全国运动会，韩佩瑜是蛮敢打的，就兢兢业业，执行力也很强。迪亚洛上罚球线了。那是五分的差距，雷雄塔克的攻击性，包括他的爆发力，会给防守人制造一些麻烦，就看他的罚球准不准了。喏，我们说的也确实并非没有原因。那尼克斯现在已经四犯了。Thank you.

0: 好，这样的话呢，戴申尼克斯抓住最后机会。哎，这边是卡尔顿，脚上是不是出点状况？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的最后一节比赛。这一节是属于单外援之间较量。 上来，山西汾酒就把比分扳平了，他们用的外援是制造耐特，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二个三分球，双方再度战成平手，而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雷琼塔克，主需要给到雷琼塔克，也是三分球吗？没有投中，而且球权归了山西。
1: 张宁刚才和赵家人碰撞，但是这边回来呢，葛兆宝领到了自己的第四次个人犯规。
0: 给到里布朗回来，给到胡金秋，制造焦海龙犯规。那焦海龙犯规也不少了。
2: 我们先恭喜17号队员发出犯规。

0: 本人第二次犯规，助攻员二号大邱罚球两次。
1: 罚全中，选一球，这球是奈特运丢了，哎，双方现在有争议了啊，各位，球权的归属。那球，最后应该霍金确实没有碰到。裁判是不是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再确认一下？
0: 举球比赛继续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
1: 一个三分球，在回旋球两罚命中之后，小巴里布朗回来就发挥了他的作用，那并且是把山西打平了。

0: 第四节呢刚打了一分多钟，凭借内线胡金秋的强势的攻窗制造犯规罚球以及外线投射，先内而外，奈特这边还是有潘强指导用他的道理，到篮下了。
1: 恭喜防守三级队陈晓宇打出犯规。
0: 小巴里布朗，他的手感，包括他的场上的跑位，无论是有球还是无球，确实是这个目前这个联盟里和球队兼容独一档的球员，真的很好。那奈特呢，确实在加入山西时间并没有那么长的情况下，效果也不错。
1: 这人第三次犯规，山西的九岁犯规，三十五号队员，观众们来继续防守，防守。

转移球，看葛兆宝在他的甜点位非常有把握的肘屈中距离。其实葛兆宝最好的时候是能拉开到三分线以外，当时王菲知道在山西的时候也刻意开发过葛兆宝的状态。哦，这边是

0: 胡金秋正好送到焦海龙手里。潘江指导示意焦海龙不要再情绪上头，好像又听见了急促的哨声。这球其实焦海龙盖的倒还是蛮干净。哎，这边情绪我不确认焦海龙是不是犯规数到了，看一看啊，计犯，他是吃到了技术犯规，送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这是等于就是给浙江浙商政权送分了，这确实情绪比较激动。加油四犯，
1: 需要你们加油。
0: 其实在山西队晋级的这个过程当中，焦海龙的确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他的防守的积极程度。哦，这边是浙江浙商证券直接发底线球，一个失误，张宁到中距离很好的位置投篮命中，追到两分差距了。奈特并没有贪功，他把球分到了更合理的位置上。这边我们看再回来，韩佩瑜呢延误，对小巴里布朗犯规。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就获得了比较充裕的造杀伤的机会。

小瓦里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重新获得一点优势。朱俊龙和张宁，张宁现在是状态真的好，朱俊龙呢也是会对位。哦，这边看，注意看，朱俊龙认为这是一个加币，上币的加币。山西继续保有着竞争力，韩佩瑜也会让主教练潘江指导的安排最终执行到位。那他打二中锋，因为焦爱龙四犯嘛。对，瓦里布朗借掩护，真凶啊！这个三分球钉进篮筐之后，现在浙江呢是领先两分。小巴里布朗已经轰进了35分，三分球命中率50%。韩佩瑜这球被吴潇干扰，浙江浙商证券。

0: 赢得了先机。这球哦，吴潇拿到了前场篮板，胡金秋翻身后仰跳投，虽然没中，但是球权还在浙江浙商证券手里。但这一球，吴潇前篮板球犯规了。
1: 球迷们有点迷恋，但是我们这两个身后，最大的掌声再给他们鼓励一下，谢谢长春的第二六人。
2: 继续防守。

0: 继续帮助球队，每一位朋友拿出你们的声音，一起防守。
1: 浙江正常正确领先三分，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葛兆宝掩护，奈特横分，焦亚龙回来。边线裁判，底线裁判最终给到的是后场球。想打一个运动战的高低位，但是胡金秋没有让葛兆宝很舒服的获得空间。

0: 拿到篮板球之后，小巴里布朗调整一下，这个三分没中。
1: 防守，
0: 这球是险些被林炳胜断掉，是第一脚三分没中。

0: 山西的反击，时间不多了。
1: 恭喜防守组队编号六胜，组长发挥。好，罚球时间。
0: 这竟然没有罚中，嚯，这边阴错阳差，球权再到山西手里，命中三分，焦海龙，这个球其实浙江浙商证券是更积极的去抢夺球权，但最终想给到小巴里布朗最稳定的接球持球开发手，

0: 葛朝宝，这个球被赵家人防下来，手转攻，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被封死，山西这个球防的是真的好。林炳胜，这球应该是被奈特盖掉。
1: 零点九秒时间，全场浙江第六人需要你们的信心帮助兄弟们。浙商证券。
2: 浙江浙商证券队请求暂停。
1: 采访请进来。进攻时间调整为22.6秒。
0: 小巴里布朗，22.6秒，看看能做些什么。
1: 要你们帮助，一起防守。全场的朋友们，一起来吧，听一听你们的声音。
0: 这一次进攻没有成，我们做好打加时赛的准备，当然看看山西汾酒能否最后一攻打成，这需要耐心和一点点运气。奈特启动，对小巴里布朗切进去，没打成，命中，补篮命中，3秒钟的时间，直接长传，最终胡金秋的进攻没有命中，他其实已经很努力地赢得了很主动的机会，卫冕冠军现在在3场2胜制的比赛里命悬一线，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场比赛呢，为您呈现到这里，是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艰难。

后卫运动员金德尔呢是第五次参加冬奥会，前卫选手则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两个人此前都有其他的双人搭档，拆队之后又重新组合在一起，在本届比赛里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现在奥地利队已经超过了拉脱维亚队在这个棒次的成绩，来看一下交接棒，老将啊在关键时刻不会发生低级错误的。第三棒是男单的选手穆勒，穆勒在单项当中拿到的银牌可以帮助奥地利队极大的加强全队的实力。这组滑行切弯啊确实非常的激进，每一个弯角仿佛是从最高点俯冲下来的，获得更大的加速度。现在奥地利队进入到最后一棒的滑行，两位选手分别是艾格勒和基普，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在本届冬奥会上拿到第三名。稍微的调整一下，进入到四号弯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这组迷宫弯道过后，选手将迎来一段加速弯，连续的下坡获得更大速度。十号弯出来，来到十一号弯，这是又一个 U 型的弯道。十一号弯出来，稍微减一下速度，进入到十四号弯。在这条赛道上，十四和十五号弯形成一个环形的弯道，同时呢也包裹住颁奖广场。奥地利队完成了整场比赛，同时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3:42.214。奖牌的成色还要取决于后面两支队伍的表现。下面登场的是东道主意大利队，意大利队的开棒选手是霍夫尔，女单的运动员，在此前的女子单人雪橇比赛里面获得第四。在本届冬奥会上，意大利雪橇队可以说是表现得非常的惊艳，他们在已经结束的四个项目当中拿到三枚奖牌，包括两枚金牌。开场之后，霍夫尔的速度非常的快啊！要知道，他平行对比的是奥地利队的女单选手。准备交接棒，第二棒的双人组合出发，这是里德和凯恩茨·瓦尔德纳，两位选手在此前的男子双人雪橇比赛里面获得了冠军，他们战胜了强大的德国队。这对双人组合也是代表意大利队历史上第三次获得了男子双人雪橇项目的冬奥会金牌，所以在今天的这场接力当中也是意大利队的强棒。再次完成交接，男单运动员费施纳勒已经登场了。费施纳勒在本届冬奥会上蝉联了男子单人雪橇项目的季军，他和他的太太呢，在本届冬奥会。

会上是分别代表意大利和美国参加比赛。多米尼克·费施纳勒目前的滑行表现略慢于奥地利队的这个棒次。奥地利队的这个棒次呢，是此前两个人曾经在单项当中较量过一场的穆勒。在那场比赛里面，穆勒稍胜一筹，获得银牌。费施纳勒的这一棒马上就要结束了。进入到最后一棒的滑行，现在意大利队可以说是背水一战，想要站上领奖台。最后一棒的双人组合沃特和奥伯霍菲尔必须滑出一个超一流的表现，甚至是超过他们此前在女双获得冠军的表现。通过第一个计时点的位置，已经赶回了差不多0.8秒。在这个段落当中，和奥地利的选手呢是基本同速的。看一下还有没有反超的机会，来到终点。意大利队3:42.521，暂时排在第二位。所有的参赛选手都非常的开心，我们依次回顾一下他们的每一棒运动员的关键段落的表现。在此前已经完成比赛的奥地利队无疑是更开心的，他们呢已经起码是可以把自己的奖牌颜色变成了银色。目前奥地利队仍然拥有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来看一下德国队，最后登场的德国队出场的各个棒次当中，包括女单的冠军、男单的冠军、女双的银牌以及男双的铜牌。比赛开始，首先滑出的陶比茨，这是女子单人雪橇本届冬奥会的冠军得主。在单项比赛里面，她不止一次的刷新赛道记录。整个滑行表现沉稳自信，现在速度已经逐渐加起来了，几乎没有看到明显的调整动作，仿佛他的每一个过弯路线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来看交接棒，非常的安全。下面登场的是双托比亚斯组合，温德尔托比亚斯跟埃尔特托比亚斯，两位选手都是80后，合作已经将近20年了。在此前呢，曾经拿到过冬奥会男子双人雪橇项目的3连冠，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一对获得3连冠的选手。他们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夺冠的成绩啊，是领先第二名半秒之多，也是历史上金银牌最大差距的一场比赛。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双托比亚斯组合获得了3名。第二棒完成滑行之后，下面登场的是朗根汉，也是本届冬奥会男子单人雪橇项目的冠军得主，在此前的个人比赛里面，4轮滑行全部刷新赛道记录，

第三棒的选手，现在的滑行接近一半的位置，跟奥地利队的同段落相比呢，是快了将近半秒。

朗根汉在这一棒当中是扩大了领先优势，看一下最后一棒的发挥。艾特贝格尔和马奇娜两位选手在本届比赛里面也是获得了女子双人雪橇项目的银牌，当时呢是输给意大利组合。选手从起点出发，途中呢要通过四个分段计时点来到终点。通过十一号弯之后，选手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这是十四号弯、十五号弯、十六号弯，开机感应板，德国队完成比赛。德国队在今天最后登场，他们的完赛成绩3分41秒672，成为了场上第二支刷新赛道记录的队伍。托比亚斯组合也非常的激动和开心，作为80后的选手能够依然坚持在世界最高水平的赛场上，在本届比赛里面没有拿到金牌，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遗憾呢也是在最后时刻被弥补了。德国队的选手分别是一棒陶比茨、二棒双托比亚斯组合、三棒朗根汉以及四棒他们的女双选手艾特贝格尔和马奇娜。四棒选手携手为大家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滑行表演，以刷新赛道纪录的成绩夺冠。奥地利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同样站上了领奖台，他们的最终成绩是3分42秒214，获得了银牌。意大利队获得了铜牌。在今天的这场较量当中，我们同样还要恭喜刷新了奥运历史最好成绩的中国队。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面以3分46秒842的成绩获得了第七名。这样本届冬奥会雪橇项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这届比赛当中，中国雪橇队再次实现了全项目参赛，也再次创造了多个队伍的历史最佳。在这个拥有几百年历史的运动当中，只建队10年左右的中国队还十分的年轻，然而微步向前，终抵山海。我们祝福他们在未来的国际赛场上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0: 啊，石宇豪，石宇豪的速度不错，非常漂亮。石宇豪跳了8.43米啊，个人最好成绩，真的是非常令我们震撼。
1: 一年前还在想这个是天文数字，然后我居然就达到了，没想到就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
0: 他看上去要挑战不可能，但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加速上板走。
1: 2018年的5月12号，耻骨基本上都脱位了，就直到下半年第二次手术，把钢钉那些钢板全部都拆掉以后，坏太了，我说这个要征服它的时间需要久一些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一点一点的去在攻克，在攻破，去摸索这个脚忍受疼痛的这一个极限，慢慢的去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非常珍惜就是我每一次的训练的这个强度。
2: 中国选手石宇豪来上板落地，漂亮，
3: 8.33米
2: 赛季最佳。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用8年的时间把世锦赛的第6名变成了一枚铜牌。

0: 四月末，石宇豪正在家乡常熟备战5月16号国际田联钻石联赛柯桥站的男子跳远比赛。去年他就是在这一站夺得了男子跳远的冠军。
1: 那个就是全程拦架。我们就利用这个拦架呢，就是把它前两段固定好，这样的话它的节奏就不会乱。然后这个时候呢，在脑子里有记忆以后，再把这拦架拿掉，再全程的再去做。

0: 从心态上来看的话是比较开心，练的比较开心，但是给我换了教练，就换成现在的张导，就是我的启蒙教练来继续执教。其实我们两个之间也已经有大概10年左右没有就是在一起互相配合去训练，
1: 就像那个跑动练习当中有那种去擦那个地面一样啊，砰一擦，这有一个擦的感觉了，在最后不是带过去肯定快的，肯定压过去。再来一次。现在按照周期来算的话，就是我们这周和下周呢就开始慢慢的要进入强度了，啊，因为他那个钻石联赛就是马上要进行了嘛，啊，然后就是在钻石联赛之前呢，就是我们大概2-3周之前就要做这种练习。
2: 张震，石宇豪的启蒙教练。2025年全运会后，石宇豪的原教练朱华刚退休，张震和石宇豪再次走到了一起。
1: 我对小石呢，从小呢就是带到大，就是对他的了解也比较多。他始终呢要保持就是自己一个自己能行，啊，他始终就是在站在这个珠宝道的时候，提示自己我肯定行，肯定没问题。其实这个呢也激励了，也对我也是一种激励。
2: 上午的训练结束后，石宇豪带我们回到了他最初进行专业训练的体校旧址。
3: 最早的那个体校离现在还需要18分钟，因为整个场所是它不是很大，然后我们这次没有走高架，走的是就直穿这个城区里面下去，要回忆一下当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是怎么走出来的，然后再怎么走回去。看看以前是怎么回事。就当时我们没有斜坡嘛，我们在这跑坡，就在这个桥上跑。这个桥上下坡就是超速跑，然后飞过来上坡就是左边，然后那边就是我们之前训练的体校。这个桥真没怎么变，熟悉用不上。
0: 之前我们下雨天，只要是外面下雨，就在这个篮球馆里面跟篮球队一起训练。
1: 当时他就这么高，
3: 场地全部都换新的。
1: 以前就在这儿练，对。
2: 1998年，石宇豪出生在江苏常熟，上小学时。他就展现出了与生俱来的运动天赋。2010年一次校运动会的机会，张震来花溪小学选队员，一眼就相中了石宇豪。
1: 他呢，当时身高不高，其实，在我们这个教学大纲啊，就是选材大纲上当，不是就是特别优秀的那种，那一栏里面，他属于中等，啊，但是小石呢，他属于那种很全面。而且他训练从来没有缺席过，基本上教一些基础动作呢，2-3节课就能领悟，他领悟能力也比较高，就是到后来呢，自己呢，他对他的一些训练呢，他也有了他自己的这个感官，包括这个，包括现在的一些训练是吧？他自己的这种强度的调控啊，是吧？跟教练员现在我们也不光是这个运动员跟教练员，可能就是我们俩就是像同事一样，像朋友一样。是吧？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竞技成绩？

0: 提到最高那个点，这个可能跟小时候跟他这个建立都有关系。
1: 在那段尘封的往事里，最让张震教练难忘的是石宇豪的母亲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坚定地把石宇豪送到了他的手里。
2: 他每次运动会回来，哎，拿了个第一名，哦，好厉害啊！不觉得他是有什么体育天赋啊什么？没有想。每年的放暑假，那么热的天，他早上一早起来就跑到学校的操场上去跑步，然后我就知道他很喜欢。张震教练过来跟我讲了以后呢，我想了一下，啊，我回想了一下，他那么热爱就喜欢，然后我在心里就慢慢就是往这方面考虑。但是呢，跟家人一讲呢，他们都反对，啊，然后呢，就张震教练再跟我讲，我又考虑，就是反反复复嘛，直到好几次以后呢，我决定要戒一戒他，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在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小孩肯定是有点与众不同啊，至少啊，然后我就答应他，我去跟他去聊了，聊了以后呢，说的我心动了，啊，心动，那我就赌一把。
1: 每年石宇豪回到常熟进行短暂训练时，都会选择住在家里。
2: 嗯，这是石宇豪的房间，他回来之前我给他铺个床，整理一下，搞搞卫生。今年是他回来时间最长的，一年，一个多月吧，很难得，所以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日子，多为他做点他爱吃的菜，啊，给他。反正后勤吧，给他做好，让他安心训练。这是他省运会第一次拿金牌，省运会15岁吧，拿了3块金牌。
1: 2014年，15岁的石宇豪夺得了江苏省运动会100米、4×100米接力和跳远3个项目的冠军，随后进入江苏省队。2015年年底，跟随朱华刚教练练习跳远。2016年6月。17岁的石宇豪在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以8.30米夺得男子跳远冠军，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
3: 一年前还在想这个是天文数字，然后我居然就达到了，没想到就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就是从八米到8.3米，就中间什么8.1米、8.2米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1: 2017年伦敦田径世锦赛。这是18岁的石宇豪人生中的第一场世界大赛。
3: 我什么都不怕，确实什么都不怕。当然到比赛场上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我第一次进到伦敦碗里面，看到乌泱乌泱的人是坐满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我当时我就吓懵了，我就不说话了，不会说话了，我特别紧张。然后我眼泪水就在这个眼眶里面转，快真的要憋不住，拿手擦了一下。进到跳道上的时候，哎，好，才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就那个阶段。等到真正比赛的时候，又不对了，发现人家就是好像是，就是断崖领先我们。
1: 决赛的第一跳，最后一位出场的石宇豪只跳出7.93米。
3: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的，最后一个跳到我跳的时候，其实我是排名第9，差点又没进前吧。
1: 第二跳。石宇豪凭借这一跳的8.17米的成绩进入到后三轮的比赛。
3: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然后决赛的后三轮我是第一个跳。其实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当时确实年轻，恢复得很快，就是大概坐了一会儿就觉得哎可以了。
4: 这个体能储备要非常的好，这个也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体能的保证呢，你一项一项这么的比很难。石宇豪的第五跳，哎呀，这个落地啊，犯规了也是。
3: 在最后一跳的时候，我说：“哎，再不表现一下，来不及了，兄弟。”我就对自己说，这就对我自己说。哎，跳了一下。
1: 最后一跳，石宇豪跳出8.23米，以第6名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第一届世锦赛之旅。
3: 感觉如释重负。我说：“哇，终于结束了。”其实当时跳完，我都已经懵了，脑子都懵了，都不知道跟观众可能就是说感谢一下，就是怎么着挥挥手，没有，已经懵了。我说：“哦，解脱了，解脱了。”
1: 这场世锦赛的男子跳远冠军被南非选手曼永嘉以8.48米的成绩夺得，而这个对手也成为石宇豪追赶的目标。
3: 在那场比赛确实给我心理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所以我觉得就心态一下就强起来了。
1: 2018年，石宇豪第一场室外赛季的比赛选择在了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

0: 战。
1: 上海三强联赛并没有带着什么样的期待，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曼永嘉，我输过你两次，就是这一次我在我的主场，我这次我的状态我不一定输你。
2: 啊，石宇豪，石宇豪的速度不错，好的，这一跳非常漂亮，石宇豪跳了8.43米啊，个人最好成绩，真的是非常令我们震撼。
1: 第二条就跳出8.43米，我就很兴奋，又提高了大概13公分，真的太兴奋了，就是脑子里又已经空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比赛还没有结束，我说曼永嘉的最后一条也没有跳完，我说这个结果还没有确定，那就不能掉以轻心。
2: 来看看曼永嘉的表现，曼永嘉的第四跳，
0: 第四跳曼永嘉跳出跟石宇豪一样的成绩8.43米，
2: 但是曼永嘉的第二好成绩是8.11米，这样他的成绩呢排在石宇豪之前，石宇豪是排在第二，石宇豪的第二好成绩是8.02米。
0: 四跳过后雨越下越大，
2: 现在这个天气啊不利于运动员再冲破这个极限。来看曼永嘉最后一跳，曼永嘉被激发了，我曼永嘉是越来越凶啊，8.56米，曼永嘉可以说是被石宇豪激发了，8.43米8.56米，石宇豪还剩下最后一跳。
1: 当时知道自己可能是不行，可能是跳过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主场，就是我跳不过你，我也要咬你的。
2: 他看上去要挑战不可能，但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加速上板走，
0: 上海体育场的上空回荡着石宇豪撕心裂肺的喊声，这一刻倒在雨中的石宇豪还不知道自己的伤到底有多重。
1: 跳完下来摔在沙坑里的时候，当时很痛，已经痛麻了。教练进来了，他问我怎么样，我说现在不痛了，我已经不痛了。其实可能就是肾上腺素分泌，然后加上整个人就是已经痛的已经麻掉了。就我跟他说，可能应该是轻微的错位，可能就是错位，我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当时就送医院，拍完 CT 以后告诉我，他说你今年亚运会肯定是不用想。然后我一下我就哭了，因为这才赛季刚开始，而且就马上就刚跳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嘛，就觉得一下子来得太突然了，就接受不了，一下我就哭了，就受不了，就接受不了这么大起大落的一个心理的起伏吧。
0: 三根指骨脱位骨折，肌腱撕裂，这样足以断送职业生涯的重伤落在一位年仅19岁的少年身上，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1: 就直到下半年第二次手术把钢钉那些钢板全部都拆掉以后，坏太了，我说这个可能这个要征服他的时间需要久一些了。
0: 8年前的那次重伤让石宇豪错过了2018年亚运会、2019年世锦赛和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跳远比赛。
3: 那一年的最后一跳是怎么回事？当时他的这个起跳板还不是像这样全部都是平整，他的最老式的起跳板，它这一块犯规的这个参考线它是会高出来一个。然后那一天因为下了雨以后，它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的。当我起跳的时候，前掌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扎到里面，
1: 这等于说是我前脚掌是钉死动不了，然后我这个后脚跟再扒一滑，那等于说是硬生拉硬拽的把我的指骨拽出来，然后我就人就飞出去，就很痛。
4: 这就是这开刀完了留下来的那什么增生，它就只能这样消不下去了。
3: 当时开了三个刀，这边一刀，这边一刀，这边一刀，然后打开以后，他就把主要是给这些指骨全部复位，然后钉上那个钢板，全部钉上以后，夹了3个月，再去把这些钢板什么全部都拆掉。然后现在拆的时候出了点一个失误，钉子拆的时候长得太牢了，然后它半个钉子断在里面。我们教练其实挺担心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事，而且我主要的痛点不是在这边，然后在这边，就当时康复的时候也都是这样。然后这块钉子其实留在里面倒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0: 每次训练前，石宇豪的队医都要把他受过伤的脚仔细缠护固定。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在攻克，在攻破，就是去摸索这个脚忍受疼痛的这一个极限，慢慢的去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我是非常珍惜，就是我每一次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强度。
1: 今天我们主要是跑120、110、80和90，就是分四个段落，来吧。越短呢，就是要求的这个速度要越快，然后越长呢，就是要求它的保持速度的能力就越长。
2: 还宽，保持保持。
1: 今天要求他跑到3秒5，就是92%的强度，就是今天跑到了这个13秒03，就达到了95%的强度。
2: 早上吃了我妈给我包的小馄饨，我现在感觉可能是要白吃了，
3: 要吐了，
2: 要吐了，很难受的一点。哎，
4: 下一个了。
5: 这样的速度耐力训练对于站在起跑线上的石宇豪来说并不陌生，8年前他重伤后的恢复训练就是从百米开始的。
0: 2019年5月份，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要接触短跑训练，就是要把速度恢复上来，因为跳明显是练不了，那就先练跑。好，那就跑的时候跑下来中等强度或者中高强度下来以后，第二天的反应是积极的，从那以后就开始了，就是一些就开始了，就是跑的练习，然后速度上呢也有了一些提升，就当时就整个给我的反馈是非常的积极，给我包括我的团队、我教练还有我的医生，就是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就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5: 2020年，阔别赛场2年后，石宇豪在百米赛道上亮相。2021年，他与队友并肩作战，先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夺得4x100米接力冠军。又在全运会中收获这个项目的银牌。2022年，他远赴瑞士，在百米比赛中超风速跑出10秒15的好成绩。2023年，石宇豪在亚运会选拔赛上跑出10秒18，摘得百米银牌。2023赛季，他在自己的主项跳远赛场重新越过8米大关，夺得亚运会男子跳远铜牌。这枚铜牌也成为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0: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2: 现在觉得很有挑战，
0: 有点挫折，它让提前心态变得更加的成熟。
4: 他从2018年到2022年这4年，每一次我帮他去处理疤痕的这个粘连，可能不亚于他训练带来的疼痛。就他训练可能是把他的伤口给撕开，然后我的治疗可能是帮他再撕开然后再合上。
0: 我很自豪，我说我又重新站起来，我能够回到这样的国际舞台。
5: 2025年东京田径世锦赛，这是27岁的石宇豪职业生涯的第二场世锦赛之旅。
0: 我跟教练说，我说教练，这是我们第二次世锦赛，也是我们受伤完以后我们重生以来的第一次世锦赛。
6: 来关注男子跳远的决赛，现在的规则呢是在前三轮过后排在前10位可以进入到第4轮，然后每一轮呢会往下刷2名选手，也就是第5轮剩8人，最后一轮剩6人。
5: 第一跳，曾经获得2019年多哈世锦赛跳远冠军的牙买加选手盖尔就力压所有选手跳出8米33。
0: 盖尔第一跳就跳了8米33，哦呦，干嘛呀？上来就这么大强度。然后等到第二跳的时候，我也跳了8米33啊，其实，而且那一跳。就差一根头发丝犯规。
6: 中国选手石宇豪在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8米21，助跑保持节奏，冲起来上板落地，漂亮，
7: 8米33，
6: 赛季最佳。
7: 哇，这一刻看到了曾经的世界前6的水准又回来了，那个石宇豪又回来了，
0: 很兴奋，非常的兴奋，就是这真的是三分，真的是实打实的8米33，我又跳出来，就我又回到8米33。
5: 第二跳后，石宇豪与牙买加选手盖尔都跳出8米33的成绩，而石宇豪的第二好成绩超过了盖尔，排名上升到第1位。
6: 第四次试跳，牙买加选手盖尔，这一跳其实状态也不错，8米34。
7: 这场比赛的争夺

0: 逐渐走向白热化，一公分的差距在决定着名次。
1: 闭泳跳，意大利选手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弗尔拉尼跳出8米39，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2: 我的目标当时也就已经定出来，就是说我今天要一定要上领奖台，就这个3-3的这个基调已经打好了，就我今天一定要上领奖台。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领奖台的这个执念嘛，就是后面技术稍微有点变形。
0: 助跑，最好保持速度，上板起跳，哇、
3: 哦，犯规了，犯规了，真的啊，
0: 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真的不容易啊，
4: 没错，
0: 曾经就是世锦赛的决赛选手，经历了重伤大伤，调整技术动作归来之后，再一次站在世锦赛的舞台上，站上领奖台。
1: 这一刻石宇豪用8年的时间克服了伤病的影响，把世锦赛的第6名换成了一枚铜牌。
5: 非常激动，感慨万千，这也是我跟他这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奖牌啊！虽然不是金牌，但是他从受伤以后高峰到低谷，再从低谷一点一点到现在，他太不容易了，不能说了，再说我也要流泪的。
2: 觉得你有点坎，有点挫折，它并不是什么坏事。其实你经历的这些东西过来以后，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要享受这个训练的过程。然后，而且现在28岁，对于田径运动员来说，其实是一个生涯准备要进入到末期。然后，其实我觉得更想要的是，就是在享受中训练，享受中比赛，就是让自己就每一天的训练就过得开心一些。
1: 过几天石宇豪就要转训南京备战钻石联赛了，周末难得的休息日，他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着力量。
2: 除了训练之外，研究研究咖啡了，这个花怎么拉，就看看人家网上的拉花的视频，然后按照他们的步骤，然后去就拆解一下学一下，然后好像学的也并没有那么快，因为这个手还是比较粗糙的。
6: 你看这紧张了，不舒服了的。
2: 爱好也有很多啊，以前是摄影啊，然后现在是钓鱼、卡丁车，然后包括咖啡、网球这些，有一些爱好就是能够去，就是释放一些就在训练上的压力。
6: 在晚上的时候，我可以一个人静下心来，就是静静的、悄悄的，然后带着我的小狗，两个一起就是去做整天的复盘。对，这是一件就我觉得来说，能让我静下来，然后并且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时刻。
2: 我有一个总体的目标，那就是8米5，什么时候跳到，那就等等看，敬请期待，那就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普雷达佐跳台滑雪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跳台滑雪男子大跳台的比赛。中国选手宋奇武，宋奇武呢在标准台当中已经拿到了第31名，创造了中国男子跳台冬奥会的新高。看一看他这一跳的表现，宋奇武这一跳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感觉应该是发挥出了自己的能力。这一跳跳出了127.5米，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在这个跳台当中，他的 K 点在128米，宋奇武的这个落地的点、着陆的点是非常接近 K 点的。他在试跳当中呢是跳出了111米，当然试跳和真正比赛的时候的发力状态是不一样的，113.1分，

来自于芬兰的选手巴洛萨里。巴洛萨里呢，本届冬奥会的标准台是拿到了第14名，在混合团体呢也是拿到了第6。哇，这一下的落地的距离还是比较理想的，131米，目前出场的运动员当中他的距离是最远的，起跳的时机把握得非常的合适，而且起跳的速度也不错，落地的时速是超过了110。另外呢，就是看一看他的落地姿态，124.1分。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朗茨。弗朗茨在标准台是拿到了第21，混合团体呢是和队伍一起拿到了第7的成绩。哇，这个距离是相当出色的，他的身体夹角34度，让自己的身体呢尽量的贴近雪板，这样的话减少空气阻力，但同时增加空气的脱力。这一跳跳出了133米，是目前出场所有的选手当中腾跃的距离最远的。落地的姿态感觉也是比较的稳定，看一看他的姿态分会怎么样。姿态分很高啊，拿到了3个18，129.8分。而接下来出场的是哈萨克斯坦的选手米泽尔内赫。米泽尔内赫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他只有19岁，在标准台是拿到了第39名的成绩，但是在2024年的江原青冬奥会上曾经拿到过标准台的冠军。哇哦，这个距离是非常的远啊，已经快冲出着陆区了，但是呢落地的时候身体有一些下蹲，比较明显的下蹲，140.5米。年轻的米泽尔内赫简直就像是一颗炮弹一样弹射出去，在空中显得非常的轻盈。这个距离目前是超出了已经出场运动员当中的弗朗茨有7米之多，但是要看一看他的姿态分是否能够拿到足够的分数。姿态分是2个17，1个16.5，也还不错，137分的成绩。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是美国选手凯文·贝克纳，29岁，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这一跳速度不错，落地的时候也几乎是到了着陆区的中央，看看是否能够达到 K 点值，126.5，还是稍稍的差了一点，差了1.5米。当落地落到 K 点值，也就是128米的时候呢，是可以拿到60分的基准分。如果说不足128米的话，那么少一米就会被扣掉1.8分。最终呢，他的得分是125分。贝克纳，接下来出场的是波兰的选手帕贝尔·旺塞克。帕贝尔·旺塞克在标准台拿到第35，混合团体呢是拿到第11，两项都没有进入到最终的决赛轮当中。起跳速度94，这个落地点还是不错的，落地速度达到117.5，129.5米。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呢，可能刚刚一启动，甚至在没启动准备下滑的时候，整个的滑行过程啊都已经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了，所以说他的动作质量其实是从他比赛一开始几乎就已经可以确定下来的。姿态分也不错，拿到了3个18分，133.6。接下来出场的是芬兰选手安迪·阿尔多，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拿到大跳台的第17名，而本届冬奥会的标准台是拿到了第25。这个距离还是非常的出色的，而且落地感觉很扎实。

其实在标准台的比赛当中啊，他的同月距离两跳就非常的稳定，都是超过了 K 点，一次100.5，一次102，而这一次呢，他在同月距离上依然还是保持的不错。131米的距离，最后拿到136.1分，也是一个可以晋级到决赛轮的分数。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安德烈亚斯·威林根。威林根呢，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并且手握两枚奥运金牌，一个是2014年索契的男子团体冠军，另外就是平昌冬奥会的大跳台冠军。这一下落地的距离还是可以的，来到了着陆区的中部。这一跳达到127米，距离 K 点呢有1米的差距，会减掉1.8分。但是整个人在空中的姿态非常的稳定，所以说看一看他的姿态分是否会弥补他在跳跃分数上面拉下来的这1.8分。姿态分2个18，1个17.5，拿到130.5，也是一个可以晋级决赛轮的分数了。接下来是来自于芬兰的选手基特萨霍，这是26岁的基特萨霍呢，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标准台拿到第24，而在混合团体呢是拿到了第6的成绩，起跳的速度看起来还是不错，93.8。腾跃的角度也许呢出了一点点的问题，所以距离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理想。当然这只是我们的肉眼观测啊，127没有到达 K 点。感觉他的起跳蹬的似乎稍稍的有一点晚，因为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呢，这个起跳的利用时间或许只能有0.1秒，就在你完成腾跃过程的时候，完成起跳发力的过程的时候呢，又会向前滑行好几米，所以这个起跳的过程啊很重要。127.6分，是来自于波兰的卡米尔·斯托赫，已经是38岁了，他是第6次参加冬奥会，手握3枚奥运金牌，在索契拿到标准台和大跳台的冠军，在平昌拿到大跳台的冠军。看看这一次他是否能够重现辉煌，整个起跳身体在空中如同雕塑一般，落地也极其的稳定，但是距离上可能会稍逊一点点。他曾经在2013年的普雷达佐冬季北欧两项世锦赛当中呢拿到过大跳台的冠军，这是他拿到的第一个世锦赛冠军，127.1分。接下来出场的是瑞士的选手德什万登，德什万登呢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拿到了标准台的季军，当然他是并列季军，这次起跳的速度还是不错的。整个的距离看起来也是比较理想，129.5米，身体在空中的姿态稳定性很强，而且呢是尽量的贴近雪板，这样的话融跟雪板呢几乎快要融为一体了，133.1分。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皮乌斯·帕什克，35岁，也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标准台呢是拿到了第23。起跳的角度，感觉起跳的角度啊不是非常的理想，并没有把这个角度呢给拉起来。横越距离是125米，还是发力时机的问题，发力时机发力方向导致角度出现变化，哪怕出助滑道的速度再快，这个角度不对啊也会影响选手在空中的时间和滑行的距离，拿到了122.6分。

接下来是法国的选手瓦伦滕·福贝尔。福贝尔在标准台拿到了第五名，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这一跳呢，也是跳到了着陆区当中，但是感觉应该是没有到 K 点，所以他自己也遗憾地摇了摇头。127米。

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和个人标准台的亚军以及大跳台的第五。本次冬奥会在标准台已经拿到了第九名的成绩。这一跳的距离感觉还是不错的。最终是拿到133.2分。接下来是日本选手中村直干，29岁，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个人的大跳台呢是拿到了第29，本次冬奥会的标准台第15名。他的整体腾跃距离还是不错。应该也是在这点附近。落地的时候有一个左膝的下跪，可能会让他稍微减掉一点分数，但是也不低，最终是拿到了126.2。而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波兰的选手，年仅19岁的卡斯珀·托马夏克。托马夏克在这一届冬奥会上已经是拿到了标准台的亚军了，在自己个人出战冬奥会的第一项赛事当中就拿到了亚军，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而且呢，他在传统的四山赛当中以19岁的年纪就能够取得第12的排名，也是非常的出色，整个很轻灵，感觉他的起跳发力非常的有弹性，爆发力很强，尽管落地的速度是116，并不是最快，但是他的腾跃距离还是非常远的，来到了着陆区的远端，达到133米。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最远的距离还是米泽尔内赫，哈萨克斯坦选手跳出的140.5米，断崖式的在距离这个层面上是领先的。而133米呢，可以追平弗朗茨他所跳跃出来的距离。托马夏克最终是拿到141.8分，身体姿态分拿到了3个18.5，这个分数给的还是相当高的。现在托马夏克呢是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这是保加利亚的选手佐格拉夫斯基，第4次参加冬奥会，标准台本届是拿到第32，这次的落地距离也不错。32岁的老将在这一跳当中啊，撩发少年狂，给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他的起跳时机掌握得很精准，这样的话让他的发力呢得到了一个，就是对于他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使用。133.5米，139.3分。139.3可以排在第2的位置上，被米泽尔内赫呢是挤到了第3。排在第一的还是托马夏克。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选手松达尔。松达尔25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混合团体当中和队友一起拿到了亚军。哇，这个距离非常的远，落地点已经达到了着陆区的远端，应该是一个在130左右的距离啊，136米，这是仅次于米泽尔内赫的腾跃距离啊。雪板在空中呈 V 字形打开，非常的稳健，这也帮他减少了得到了更多的空气脱力。姿态分也很高，145分，目前的最高分，松达尔。接下来是奥地利的选手克拉夫特。克拉夫特在北京冬奥会是拿到了团体的冠军，在本届冬奥会当中，他在标准台是拿到了第27。尽管速度很快，从距离上来看一下是否到达了 K 点，就121.5米。

其实呢，他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就是在这个起跳的瞬间非常的重要，不能够太激进，也不能够犹豫不决。而他的这一个起跳虽然说有着很好的速度加持，但是从发力的方向和时机上来看呢，使得他的这个起跳的角度好像不是特别理想，最终拿到115.3的分数。

伦巴赫。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133米，139分。而接下来是德国的老将霍夫曼。

图曼的起跳速度是94.3，落地在着陆区中间的位置上。126米的距离没有能够到达 K 点，这也是28岁的霍夫曼的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此前的标准台是拿到第13，混合团体呢是拿到第4，122.8分。奥地利的选手杨霍埃尔27岁，第二次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拿到了大跳台的第9名，而本届冬奥会标准台是获得了第11，在混合团体拿到第5名。滑行的距离相当的出色，感觉身体的整个的状态也是很稳定的。他的起跳时机呢，似乎就是蹬着跳台的沿儿跳起来的，所以呢，把自己的发力啊，一点也没有浪费。这就是起跳时机的精准，最终是跳出了134.5米的距离，拿到141.7分。141.7分呢，可以排在第3位，排在松达尔和托马夏克之后。而接下来呢，是德国的选手菲利普拉伊蒙德。菲利普拉伊蒙德在本届冬奥会的赛场上已经拿到了标准台的冠军。这一下的起跳出膛的姿势也是非常的漂亮，落地点在着陆区的中间。也许呢，从距离上没有那么的惊艳，就像他的手势一样一般般吧，但是实际上也已经达到了131米，没有能够在距离上排在最前列，但是呢也是越过了 K 点3米之多。最终的分数135.2。接下来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楚菲尼克，23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标准台并列第15。哎，这一下起跳感觉还是不错的。132.5米。

拿到137.7的分数。接下来出场的是日本选手二阶堂莲，二阶堂莲呢是已经拿到了两个季军了，个人标准台和混合团体的季军。哦，这个距离差一点就要冲出着陆区了。他的爆发力其实是非常强的，在标准台当中就展现出了自己在腾跃距离方面的强势，也是拿到了140米。这和米泽尔内赫一样啊，但是比米泽尔内赫是少0.5米，米泽尔内赫呢是140.5，他的这140米啊也是全场到现在为止的第二远距离。哇，姿态分有3.19，拿到了154的高分，一下超越了之前的第一名松达尔9分。而在他之后出场的是另外一位日本的名将小林明佑，也是团体季军的参赛者之一。小林明佑呢，这一下他的腾跃距离跟二阶堂莲比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看一看他是否能够落在 K 点附近，131米，超过了 K 点3米。感觉整个人呢在空中也是非常的稳定，甚至没有丝毫的摇晃，姿态分也不低，一共拿到134.9分。而最后一个出场的则是斯洛文尼亚名将多门普雷夫茨，普雷夫茨个人标准台的发挥并不理想，只拿到第6，但是在混合团体当中呢是和队伍一起作为主心骨拿到了冠军。看看大跳台，普雷夫茨本赛季已经拿到了11个大跳台的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看看他在冬奥会上的表现如何，这一下应该也是接近140米左右啊。138.5，也是一个非常出色非常惊艳的距离。另外呢就是普雷夫茨他的姿态分其实一直会保持的比较稳定，所以看一看在这场比赛在这一跳当中他的姿态分加持会是怎样。普雷夫茨在去年的北欧两项世锦赛当中呢也是拿到了大跳台团体的冠军，目前在大跳台这个项目上呢他确实是排名第一的王者，当然这是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最终拿到了147分，可以排在第二的位置上。那这样的话呢在第一轮比赛50名选手都出场之后，目前二阶堂莲排在第一，普雷夫茨呢是排在第二，而挪威的选手呢松达尔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而中国选手宋其武是排在第40。尽管呢没有办法进入到决赛轮当中，但是在冬奥会大跳台项目当中中国男子选手的最好成绩是北京冬奥会上的第55名，也是由宋其武来创造的，所以说呢他也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啊突破了自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决赛轮当中第一个出场的选手卡普斯蒂克。卡普斯蒂克呢，他是其实是排在第31位的，但是由于呢在之前进入到30名当中的选手当中，这个楚菲尼克呢是因为犯规被取消了资格，所以他是进入到了决赛轮当中。他的第一跳是131米，拿到了121.2分。来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对于这位18岁的小伙子来说呢，能够进入到决赛轮确实是有一点意外之喜，132米的距离，127.1分的得分。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35岁的帕什克。帕什克的第一跳是125米，122.6分。这一下感觉他的起跳时机掌握的还可以，然后看一看起跳的角度。那很多的时候起跳时机有了，但是起跳的角度不对，也会影响距离。127米的距离。现在呢，3名选手出场之后呢，反而是因为有人被取消资格而侥幸进入到了，或者说幸运进入到决赛轮当中的卡普斯蒂克，现在在出场的几名选手当中暂时排在第一的位置上，116.6分。艾克罗，看看他的起跳时机怎么样，感觉还是跳早了，125.5米。布雷达佐跳台滑雪体育场呢，它的这个着陆区最远端141米，它的 K 点在128米，所以说跳到125.5米的话是要减分的，跳到 K 点上是拿到60分，多一米加1.8，减少一米呢是减1.8，最后拿到113.3。霍夫曼呢，在这个赛季曾经拿到过瑞士恩格尔堡大跳台的亚军，也拿到过3次分站赛大跳台的季军。起跳的角度感觉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平，126.5米。当然比他的第一跳其实呢是要多出了0.5米，但是呢还是没有能够到达 K 点。但起跳呢只是这个距离最后结果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并不是全部的因素，但它很重要，最终是拿到114.7分。接下来要出场的是芬兰的选手巴洛萨里。巴洛萨里呢，第一跳是131米，拿到124.1分。这是21岁的巴洛萨里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这一跃感觉发力是不错的，速度也不错。哦，落到了着陆区的中央，这应该是一个靠近 K 点的位置。130.5，超过了 K 点2.5米，这和他第一跳的距离差不多，比第一跳呢短了0.5米，但是同样是一个超越基准线的距离。落地的姿态呢看起来也还是不错的，看一看他的姿态分最终能为他带来多少的加持，3个17.5，最终得分是121.7，比自己的第一跳呢分数有所下降，少了3分，不到3分。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选手贝克纳。贝克纳呢，他的第一跳是126.5米，拿到125分，排在第22的位置上。

贝克纳的这一下起跳非常的有力，落在了着陆区的远端，这一跳感觉应该是能够超过他的第一跳的，而且应该能够超过不少。134米，他的第一跳是126.5米，而第二跳他跳出了134米的距离。感觉在腾空的这一瞬间呢，他的整个人就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呢落地的姿势也比较的稳定。就像是张开双翼的雄鹰一样，斯泰芬3个16.5，最后拿到124.1分。但是这个距离虽然比第一跳要远啊，但是由于斯泰芬不如第一跳，所以比第一跳呢还低了0.9分。接下来出场的是日本选手中村直干，中村直干的第一跳是排在第21位，126米，但是拿到了126.2的分数。这一下起跳的角度看起来还是不错的，119.5的落地速度，会不会超过130米呢？果然134.5米，比自己的第一跳提升了8.5米的距离。拿到131分，卡米尔斯托赫。斯托赫呢，他的第一跳是126.5米，拿到127.1分，排在19的位置上。来看一下他的第二跳成绩。这一跳的距离感觉应该还是不错的。131.5。这一跳拿到121.2的分数，其实就在这一跳当中，其实它的距离要比第一跳呢要更远，但是分数呢却比第一跳更低。其实这就是一个跳台滑雪的它的综合算法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芬兰的选手基托萨霍，基托萨霍第一跳是127米，127.6分。这个赛季呢，他也是达到了个人的世界杯积分排名的最高，拿到了第27。哇，这一跳距离相当可以，这一跳的距离是相当出色的，有没有机会冲击一下当场的最远距离呢？还是差一些，136.5。这样的话，他拿到了129.2分的成绩，129.2分，比自己的第一跳要多出了1.8分。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选手弗朗茨，泰特弗朗茨第一跳是133米，拿到129.8的分数，排位在第17，第一轮过后的排位在第17。这一跳感觉发力也是比较脆的。128.5米，124.3分，128.5米呢是将将过 K 点0.5米的距离。接下来是法国的选手瓦伦唐·福贝尔，23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他，在第一跳是127米，拿到130.3的分数，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在标准台，他本身就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看看在这一跳是否能够让。

己的排名继续向前提升，93.3的出滑道起跳距离，落地是119.6。从落地的点来看呢，是在着陆区靠前半的部分，129米，还是过了 K 点1米。这样的话，比自己的第一跳其实是多了2米的距离。126.6分。下一个出场的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威林格，威林格第一跳127米，拿到130.5，排在第15的位置上。20米的速度呢，是要比第一名选手更快，落地是118.4。127.5，没有到达 K 点的距离，但是比自己的第一跳要多了0.5米。另外呢，他其实第一跳身体的姿态分是拿得不低的，看一看他的最终得分情况，127分。因为我们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选手们从这个出发门出发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容易看到他是从什么位置出发，但是如果说他自己的这个位置上提往上抬一格，其实要扣掉的分还是不少的。接下来出场的是瑞士的选手德施万登，标准台的并列季军获得者，第一跳是跳出了129.5米，拿到133.1分，这一下发力还是不错的，发力的角度包括他发力的时机，感觉呢，他个人的感觉应该是非常好。其实也我们也多次说过啊，很多的高手啊，131米，很多的高手呢也都是说过，其实这一跳的结果在比赛刚刚开始或者说还没开始起滑之前，可能自己就已经有感觉自己大概会是什么样子了。对于赛场如此的熟悉，他们也对于自己落地之后的这个距离的结果有着相当敏感的感知。德施万登拿到133.4，这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并且两轮相加，目前呢他是超过了威林格，暂时排在第一的位置上。下面出场的是挪威的选手约翰福尔方，第一跳128.5米，133.2分。这一下感觉起跳的时候发力非常的充分，落地的距离也不错。132.5，落地的那一瞬间就能够明确的感知到这是一个超越 K 点的距离，就是看超过多少，而且比自己的第一跳向前提了4米。拿到了3个18.5的姿态分，最终得分137.9。现在榜首又开始到了频繁易主的时刻。福尔方现在呢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波兰选手旺塞克。旺塞克在第一跳是129.5米，拿到133.6分。

这一下距离也还是不错的。还是感觉起跳的时机稍稍的还可以再更好一些。130米的距离，132.3的分数。莫塞克呢，现在是可以排在第三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日本选手小林陵佑。小林陵佑。

一跳是131米，拿到134.9分。本次世界杯的赛场，他是三次在大跳台的比赛当中夺得分站赛冠军。起跳之后整体，这个距离是真远呐、这个距离是真远。关键是这一跳，感觉呢，他对于这个驻华最后这个跳台的点蹬地蹬的这个发力的时机非常的准，而且整个身体姿态在空中很飘逸，充分的使用了空气的脱力。从距离上来讲，应该会是非常出色的一个距离，138.5米，拿到149.6分，非常高的一个分数。德国选手菲利普·拉伊蒙德准备出场，本届冬奥会男子标准台的冠军，他在第一跳达到131米，拿到135.2分。这一跳感觉起跳的质量不错，距离也非常的出色。拉伊蒙德他从标准台的时候呢，就体现出啊自己有着强大的心理素质，对手表现得再好，自己呢也能够达到一个稳定的发挥，跳出了136米，把自己的第一跳成绩提升了5米的距离。142.2分。目前呢是排在，应该是排在第二，他的总分是277.4，超过了博尔方，但是在小林灵佑之后。而接下来出场的是芬兰的选手安迪阿尔多，他的第一跳是131米，拿到136.1的分数，排在第九位。阿尔多的名字在和意大利语的高非常的相似，看看他这一跳之后是否让自己的排名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像这些跳台滑雪的选手，在空中能够保持自己身体姿态极其稳定，这也是需要极其强大的力量作为支撑。133米，135.2分。这样的话，阿尔多呢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把自己第一跳的位置呢稍稍的提升了一些。当然还有7名选手没有出场，米泽尔内赫他的第一跳跳出了140.5米的成绩，拿到137的高分。看一看他的第二跳，19岁第一次打冬奥会的选手，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哇，这一跳距离又不近呢，他的两次腾跃至少从距离的角度来讲都没有什么可挑剔的，136米，虽然没有达到他第一跳的距离的高度，但是这第二跳的136也是相当出色的。拿到了3个18分的姿态分，144.6。比赞内赫呢是超越了拉伊蒙德，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但是和小林灵佑还有着2.9分的差距。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巴赫，第一跳133米，拿到了139分。这个距离也不错，非常的靠近着陆区的最远端，136米。比自己的第一跳提升了3米的距离，而且他的第一跳姿态分很高。也是3个18.5的姿态分，拿到145.1，

284.1 排在第二的位置。现在在第二的位置上频繁的换人，恩巴赫其实只比排名第一的小零零又少0.4分，而接下来是32岁的保加利亚选手弗拉基米尔·佐格拉夫斯基，第一跳拿到了139.3的高分，这一跳起跳感觉质量也还是不错，哦，距离也很好，至少应该跟他的第一跳啊差不多。133.5，果然跟他的第一跳是一模一样，两跳都是133.5米的距离。3个18的姿态翻拿到138分的总分，这一跳拿到138。目前呢是277.3排在第15，排在前三位的还是小零零又恩巴赫和米泽尔内赫。而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杨霍埃尔，杨霍埃尔第一跳是拿到了141.7分，跳出134.5米的距离，感觉出来的速度比较快，看看最终的落地点，应该也是能够在接近140的位置上，应该会比他的第一跳可能会有一些提升的，136米，比第一跳提升了1.5米。其实接下来顶级的这几位选手之间，他们的竞争除了距离之外，他们的姿态非常的重要，每一个细节每0.1分都可能牵动着最终的排名。他的这一跳拿到了145.2分的成绩，目前他是超越了小林宁佑排在第一，奥地利的选手杨霍埃尔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19岁的波兰选手卡斯珀·托马夏克，托马夏克第一跳呢是141.8分，距离上是133米。发力感觉还是比较充分的，看看托马夏克的距离，哇，都快跳出着陆区了，这个距离比他的第一跳应该会有一些提升的。托马夏克呢确实给人感觉是非常的轻灵，但是发力这一下呢又很清脆。138.5米的距离拿到了149.4的分数，他的这两跳质量都非常的高。托马夏克现在超越了霍埃尔，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的选手克里斯托夫·埃里克森·松达尔，混合团体亚军队的成员，在大跳台的第一跳拿到了145的高分，排在第三。身体姿态非常的舒展，哦，这一下的距离也是啊，跟自己的第一跳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135.5，那是差不多，跟自己的第一跳差不多，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水准线上，发挥也是非常的稳定。现在托马夏克排在第一的位置上，霍埃尔排在第二，小零零又排在第三，那么松达尔的这一跳是否会改变前三名的局势呢？143分，143分，这样的话，香加呢，他是排在了第二的位置上，小零零又呢，这样掉出了前三。当然，接下来还有两名选手，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多门·布雷夫茨，目前在大跳台世界杯的排名排在第一的。多门·普雷夫茨

腾空而起，看看飞行的距离如何。哇，这个距离真的是要冲出着陆区啊，不愧是高手当中的高手。最后的两名选手啊，普雷夫茨，多门普雷夫茨跟二级唐联，这两个人在距离上应该说可以一争高下，两个人都是顶级的高手。最后这两个人出场的比拼一定会非常的紧张刺激。本赛季世界排名第一，大回转排名第一，四山赛排名第一的多门普雷夫茨，在众多高手轮流争抢第一的位置的时候，他站了出来，用自己的这一跳证明了自己强大的实力。141.5米拿到154.8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跳，非常完美的一跳。目前多门普雷夫茨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而最后一个出场的是日本选手二阶唐联，他在距离上能否向更高的距离、更远的距离发起冲击呢？二阶唐联的这一跳跳的也是不错的，从普雷夫茨的角度上来看呢，他应该对自己的冠军已经非常的有把握了。目前普雷夫茨的总分是301.8，超过了第二名托马夏克，有10.6分的分差，断崖式的领先。普雷夫茨的第二跳堪称完美，而且唐联的这一跳放在任何的赛场上其实也已经非常的出色了，但是好像在这个晚上任何人的任何一跳跟普雷夫茨的那一跳相比都确实显得有一些黯然失色。而且唐联这一跳其实也非常的出色，拿到141分，最终呢他的两跳相加得分是295分，而多门普雷夫茨以301.8分的高分拿到了本届冬奥会跳台滑雪男子大跳台的冠军，而排在第二位的是日本选手二阶唐联，排在第三位的是波兰的小将托马夏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我们会为您带来双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嘉轩、黄一航，两个人是2024至25赛季青年大奖赛两个分站赛的冠军，另外进入到总决赛，同样是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英国歌手、诗人本杰明·克莱门丁在2015年发行的单曲《宿敌》。

开场的碾转三周。外点兵三周，选手跌倒。Nemesis

后内螺旋线结束。中国选手张嘉轩和黄一航，两位选手其实在近两个赛季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首先呢，2024-25赛季青年大奖赛，他们是一个全金的战绩啊，两个分站冠军和总决赛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进入到2025-26赛季呢，他们应该说是完成了中国双人滑年轻选手的任务啊，在滑向米兰冬奥资格赛当中，短节目是做到了零失误。自由滑当时也呈现出了非常不错的水平，是凭借冠军的成绩为中国队赢得了一个宝贵的米兰冬奥会双人滑的参赛席位。今天的比赛稍有遗憾啊，在单跳的部分出现了摔倒的情况，那其他的技术部分的完成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看到今天的旋转啊，包括托举都是定为了四级。张嘉轩和黄一航在全锦赛当中2024年是收获了金牌，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2025年的滑向米兰奥运资格赛夺得金牌之外，他们还在2025年的亚洲花滑公开赛收获了金牌。今天这一个摔倒会在单跳当中基础分值减半，另外在最后的额外分当中会扣掉一分的摔倒分。Nemesis is our token.

此前甘家轩和黄英豪两位选手呢，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都是在2026年的四大洲锦标赛当中获得的。短节目的职业生涯最佳是69.05分。今天这一套也是一个60分以上的水平啊，看一下得分情况，62.69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长冈佑奈和森口诚士。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艾尔顿·约翰与伯尼·陶平创作的经典金曲《告别黄砖路》。

日本选手长冈佑奈和森口诚士两个选手呢，是在2023年的春季开始搭档的。他们也是在2025年的滑翔米兰奥运资格赛当中收获了铜牌，所以为日本队增加了一个米兰冬奥会双人滑的参赛席位。近几年一直也是日本队的二号双人滑组合。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也是看到目前为止啊，应该说是表现最好的一对双人滑。他们两个呢，在2024和2026年的日本全锦赛都是收获了冠军，2025年是拿到了亚军啊。此前的职业生涯目前是参加过2届四大洲、1届世锦赛，还有1届冬奥会。在2026年的四大洲锦标赛当中是收获了铜牌，也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2025年的世锦赛表现并不非常理想，排在了22位。米兰冬奥会同样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最终是排在了第19名。今天的成绩69.55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中国选手张家轩、黄一航目前是暂列第5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组合佩雷拉和米肖。两位选手今天的短节目音乐由英国女歌手杰西·韦尔演唱的一首歌。

加拿大选手佩雷拉和米肖今天的表现确实是值得振臂高呼啊，确实非常不错的一个发挥。两个人目前应该说正处在职业生涯的上升期，之前他们也是一起携手参加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并且在三项分数上都是创造了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一起是收获了第八名的成绩。此前呢，他们是携手参加过三届四大洲和三届世锦赛。四大洲当中呢，2025年是收获了铜牌，2023年第四，2024年第五。另外世锦赛方面呢，2023年的成绩排的是最高的，排在了第六。今天这一套短节目的表现确实是完成得非常充分啊，从头至尾一气呵成。你看一开场的碾转三就达到了四级的顶级标准，另外呢实时的 DOE 已经加到了三级啊，看到实时的分数应该给到了加1.8左右。后面的抛跳啊也确实是非常惊艳，先来看一下开场的碾转三。非常轻盈的一个完成质量啊。今天的单跳呢是后外点冰三周，看抛跳真的是又高又飘啊，男选手非常有力量感，给到了女选手抛出的高度非常可观，也让女选手能够在空中有更充分的转体空间。我就反身他所托起的实时DOE也是加到了三级四级的程度，可以期待一下今天这一套短节目是否可以突破他们的职业生涯最佳。此前创造的最好成绩都是在

0: 在米兰冬奥会，而短节目的最佳成绩呢是74.60分。看到两位选手今天也是非常期待这个分数的出现，确实完成的很不错。赛季最佳，同时也是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75.52分，目前暂列第一位。
1: On the ice, representing Hungary, Maria Pavlova and Alexei Svyatchenko.
0: 好，下面登场的是匈牙利组合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琴科。两位选手呢是2026年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是迈克尔·杰克逊创作并演唱的经典歌曲《地球之歌》。

沙利组合帕布洛娃和斯维亚琴科两个人的原籍都是俄罗斯，他们是从2022年开始代表匈牙利参赛的，所以是首队啊赢得国际华联大奖赛奖牌的匈牙利组合，这是在2023年加拿大的大奖赛当中拿到的银牌，也是首队啊进入到国际华联大奖赛总决赛的匈牙利组合，这个同样是在2023年完成的。在本赛季法国大奖赛之前呢，因为斯维亚琴科的肩部受伤，所以是在那之前都没有参赛，是在法国大奖赛开启了本赛季的国际赛。那整个米兰周期也是炙手可热的一对双人滑组合啊。就他们在米兰冬奥会的整体表现还是相